0: 以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您收看收听。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型工业化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任务。立足这一发展指引，宁夏以产业园区为主阵地，全力攻坚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全方位提速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3: 记者田家辉。
4: 就是我眼前的这根硅晶棒，把它切成薄片就是制芯片的硅片。它特别在哪儿？首先它是12英寸的全球主流大尺寸，而且还是全球都难搞的111金像重餐款。它与普通硅片的区别就像是家里的瓷砖和工厂里的耐高温特种砖，高压高温的芯片场景只有它扛得住。
3: 这样高端的硅晶棒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快充桩、 AI 设备等高端领域。之前这类核心材料长期依赖进口，如今宁夏实现自主量产，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补齐了国内产业短板。中芯晶圆市场经理王毅佳。
5: 就相当于你烤一个大面包，就是在烤制的过程中，你要保证这个面包去特别就是通体是非常一致的，不能出现任何的气孔啊，或者是有裂痕呐、一旦温度出现一点变化的话，整根都报废掉了。而12英寸呢，难度呢也是指数级的上升，其实一直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技术高地，目前海外也没有说大规模的产线。
3: 王毅佳告诉记者，企业依托浙江丽水、宁夏银川两大研发生产基地协同攻坚，成功拉制出12英寸重餐身、重餐棚111晶棒。这一成果攻克了多项行业工艺难题，完善了国产高端重餐硅片产品体系，有效加速了半导体高端硅材料国产化替代进程，是宁夏新型工业化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成果。作为宁夏工业提质升级的核心载体，全区各大工业园区持续夯实产业底座，推动重大项目落地投产，产业集群急剧发展。在中宁工业园区，宁夏宁创新材料的生产车间高效运转，企业依托本地电解铝产业基础，持续研炼、补炼、强炼，推动铝产业从基础加工向高端新材料价值链跃升。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敏华。
6: 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初步形成电解铝、再生铝到铝合金、铝板带薄、汽车轮毂，再到铝灰综合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
3: 在做强新材料产业的同时，宁夏聚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固原市依托园区平台建设，累计争取400万元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精准推动10家重点轻工企业完成设备更新与工艺升级，助力传统产业摆脱粗放模式，实现提质突围。宁夏盛特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研发主管张真。
7: 目前企业拥有各类专利21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9项，自主研发的模压板专利产品已制定完善企业标准，在建筑节能行业得到广泛认可。
3: 近年来，宁夏深入实施工业强区战略，以园区为载体，持续攻克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壮大创新企业梯队。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78家，卓越级6家，工业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升，持续为宁夏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各位听众，2022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左岭街道志愿社区，亲切的话语，温暖的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关切的是社区里一老一小的日常，也是千家万户真切面临的生活。

0: 或返幼。如今从社区养老到幼儿托管，居民满心欢喜的景象在志愿社区里处处可见。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社区烟火里的幸福答卷。
1: 暑假刚结束，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志愿社区书记胡云就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暑假的社区托管班办得非常成功，
2: 目前已经举办了六期，机器人走进课堂，孩子们特别喜欢。明年呢，我们准备要引进更多的科技创新的课程到社区来。
1: 2022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居民马洪武鼓起勇气当面说出了大伙儿的心头事，快放暑假了，家里的小孙子往哪儿送。就在那年暑假，志愿社区的托管班第一次开了起来。
3: 自从暑托班建立起来后，我们社区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小孩寒暑假都有了去处，现在小朋友们可以在寒暑假学习科技、美术等十几类课程，看着孩子们开心，我们家长尤其兴奋和幸福。
1: 现在暑托班已经延展为寒暑班，共开了六期，每期都报得满满当当。今年暑假，邓可涵小朋友在暑托班的科技课上实现了与机器狗的互动。
4: 暑托班很丰富，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能在这里学到，太好玩了。
1: 变化不止于此，这个曾经的国企棚改环建小区，近年来入住居民从1300多户增加到2600多户，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近60%。社区的老年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活力老人，他们带动了一批中青年参与到社区志愿者工作中。4年间，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从7支逐步增加到24支，骨干志愿者有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5: 先捡里边，最后捡外边，先里后外。
6: 好的，好的。
5: 要不然都不好，不好捡了。对，
6: 先把里面的阴影部分剪掉，是吧？
5: 对。
1: 中秋节快到了，手工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正在赶制一批春花和扭扭花，计划送给社区的独居和孤寡老人。志愿者李敏：
7: 我爸妈在社区的关爱下，生活得非常幸福。我现在也愿意参与到其中来，关心其他老人，然后把这份爱心传承下去。
1: 李敏带着制作好的扭扭花来到柳玉英奶奶的家中，牛奶奶很高兴。
8: 我曾经是一名志愿者，现在我病了，老了，志愿者要来关心我那个老志愿者了，非常幸福。三不知的电话，刘奶奶，起了吗？需不需要我给你个买菜呀？我蛮感动啊，真的是感动。
1: 柳阿姨嘴里念叨的是社区网格员陈琛，他每天走家串户看望独居和孤寡老人，下班路上开车时都会靠边停车接听叔叔阿姨的电话，生怕漏掉一个。
9: 基本上是每天1万步。跟老年人比如说上门看一下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呀，然后看一下生活是否舒心呐、顺心呐，比如天气好的时候晾晒被子啊，这些都会帮忙。然后我们的居民会满脸笑容点一个赞，那个时候我们心里是最温暖的。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志愿社区考察时殷切嘱托，要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好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总书记的话语不仅为志愿社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更为社区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千万武汉人幸福打拼加足了力量。9月7号，志愿社区幸福食堂正式重装开业。300平的食堂里90%是老人和小孩。老人们说，餐盘里装的不仅是热腾腾的饭菜，更是满满的幸福感。
5: 我们现在社区幸福未来了吧，我们现在就是在社区养老，所以说就感到特别幸福。
1: 一件件身边的小事，恰恰是千家万户最真实、最迫切的需求。看到志愿社区这些年的变化，看到老人孩子们喜笑颜开，社区党委书记胡云更有动力了。
10: 你看，幸福食堂开业，居民能吃上一口热乎饭，老年人能解决他每天的这个吃饭问题，这个为民所需、为民服务，居民满意， 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正机关。
1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2: 到了，
11: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3: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4: 我是记者张晶，
1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4: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5: 听众朋友，9月17号，记者了解到，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近日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执行病理类新版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类别的通知》，明确新设立病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28项，停用与新项目存在映射关系的旧项目127项。
0: 据了解，此次调整聚焦病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规范化，突出便民惠民导向，让患者看病付费更明白，医疗机构收费更规范，医保支付更顺畅。
15: 通知明确，10月15号起，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相关服务，按新项目收费，新旧版本过渡期间，原项目对应的除外耗材且未纳入新项目基础耗材范围的，仍可单独收费，并按实际采购价格零差率销售。政府的指导价为最高限价，下浮不限，进一步的减轻群众负担。
0: 在价格管理上，通知确定自治区管理三甲医院最高限价，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42医院按 A 类价格执行，自治区中医医院、银川市中医医院、北大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银川市妇幼保健院按 A 类暂行价格执行，后续将结合监测评估考核，逐步执行三甲医院 A 类执行。
15: 医保支付同步明确，医保属性为否的项目，基本医保统筹基金不予支持。属性是是的或者明确医保限定的项目，按照规定支付。支付标准原则上以我区公立医疗机构指导价格为准，所有医疗机构医保支付标准不得高于通知锁定价格，实际收费低于指导价格的，按实际收费的价格支付，确保医保基金安全，群众待遇稳定。
0: 此外，各地级市将合理制定辖区公立医院机构指政府指导价，严格执行 B 类、C 类、C 类下浮10%等收费级别管理，不得借指南落地擅自调整收费等级，同时还要做好政策解读，用意图读懂、新旧对比等方式，方便医疗机构和群众理解。对病理类新技术、新业务，要求依法合规开展，不得分解收费、重复收费，切实维护患者合法权益。
15: 据了解，自治区医保局卫健委将根据国家规定和运行情况，适时的优化调整政策，确保改革平稳落地，服务更有温度。
0: 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新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事业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办法将于2026年10月10号起实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号。
15: 办法明确，政府补贴培训坚持跟着产业走，朝着就业去，围着增收赚的原则，由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等政府资金给予补贴。培训机构包括高校、院校、职业技工院校、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公共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大中型企业等。定点培训机构按年度征集确定备案，实行动态管理和协议管理。
0: 在补贴对象方面，享受政府补贴培训人员为法定劳动年龄类有培训意愿和就业创业能力的城乡劳动者，主要包括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5类人员，以及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创业培训人员等。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不得享受。培训类型涵盖5类人员培训、企业职工培训、创业网络培训，还有项目制培训、劳动者自主培训等。
15: 按照要求，政府补贴培训坚持反补必进、不进不补，实行的是 实名制管理，统一录入宁夏。

0: 人社一体化系统，培训需要开班申报，班期审核，并使用系统考勤打卡，接受实地抽查、质量监控和效果评价。补贴包括培训补贴、评价补贴、生活费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每人累计最多可以分别享受三次的培训补贴、评价补贴。同一职业工种不得重复享受，不得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的技能提升补贴重复享受。
1: 在监管方面，自治区、市县区人社部门分级负责，对违规机构可采取约谈、下达整改函、情况通报、解除协议、移送有关部门等方式处理。对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补贴资金、培训项目外包转包、培训质量低下或年度平均取证率低于80%等情形，将解除协议、追回已发补贴，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0: 宁夏的记者张晶晶报道，近日2026年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战略研究与咨询重大项目宁夏乳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在银川启动实施。该项目由中国工程院任发政院士领衔主持，中国农业大学、江南大学、宁夏大学、宁夏畜牧工作站等区内外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同参与，聚力破解产业发展堵点难点，探索15五宁夏乳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项目启动会上，由中国工程院金正宇院士、陆占远院士以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南开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宁夏奶业协会等多家单位权威专家组成的专家咨询组，与项目团队围绕整体研究框架、课题设置、技术路线等重点内容深入研讨、精准把脉，提出一系列针对性、指导性意见，为项目下一步实施提供有力指导。
0: 据了解，宁夏地处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发展奶业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也面临着产业链较短、优质奶源深加工不足等问题。本次项目采取的是院士领衔加院地合作加产研协同的组织模式开展研究，预期可以形成符合宁夏实际的奶产业重点攻关技术和产品清单、产业路线图、科技创新组织模式等战略咨询建议，力争软课题形成硬成果，为宁夏奶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9月16号第三届 CBA 俱乐部杯分组抽签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四大赛区，经抽签确定，银川赛区承办 C 组比赛，时间为11月18号至22号，届时山西汾酒、南京铜锡、宁波富邦、新疆广汇、辽宁沈阳三征、合肥狂风共6支职业球队将在银川展开激烈角逐。
0: 根据安排，本届的 CBA 俱乐部杯共有24支职业球队参赛，队伍呢分为4个小组，每组6支队伍同台竞技。参赛阵容呢以多支 CBA 职业强队为主体，同时纳入了上海玄天鸟、江西赣池、合肥狂风、香港金牛4支NBL 球队参赛，开启 CBA 与 NBL 跨级别对抗的模式，进一步的提升竞技赛事的竞技性和观赏性。
1: 2026贺兰山东路半程马拉松路跑双季赛金秋赛定于9月26号上午8点在银川市西夏区贺兰驿射箭主题综合运动中心鸣枪起跑。本届赛事规模达5500人，参赛选手涵盖北京、福建、甘肃、陕西、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区外参赛选手占比约39.2%。赛事辐射范围广，全国影响力持续攀升，充分彰显了贺兰山东路马拉松赛事的品牌吸引力与全国认可度。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赛事紧扣中秋国庆双节节点，围绕的是举杯贺兰山最美西夏区的核心主题，推出复古当当车巡游、酒庄品鉴体验、中秋合唱之夜、主题美陈和微醺生活等系列配套文旅促消费活动，创新构建一人参赛全家出行全域消费的合家秋游新模式，有效拉长假日消费链条，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新动能。
1: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九月已悄然过半，各位容易过敏的朋友最近身体状况怎么样呢？记者从我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区花粉浓度将维持在低等级，但雷暴哮喘风险不容忽视。
0: 据气象部门提供的花粉浓度日监测数据显示，9月1号到15号，石嘴山市与银川市的花粉浓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逐时变化可以看出，部分时段的花粉浓度仍然较高，尤其是每天的10点到17点是花粉浓度较高的集中时段。
1: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区多降水天气，受降雨降温的影响，花粉的飘散会受到一定的抑制。9月18号到21号，我区花粉浓度将维持在低等级，但九月是雷暴哮喘的高发期，仍然需要警惕花粉过敏与雷暴哮喘的双重风险叠加。朋友们，如果出现不舒服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
0: 中秋佳节临近，银川市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月饼呢是率先进入到销售旺季，各大商超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市民朋友纷纷提前选购，城市的烟火暖意融融。
1: 记者呢也是走进了物美超市银川森林公园店，显眼的中秋月饼销售专区布置一新，各式月饼整齐陈列，琳琅满目，传统的老式月饼，还有新式的流心月饼，精致的中秋礼盒错落摆放，丰富多样的产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对比选购，现场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0: 据了解，今年的商超月饼品类兼顾的是传统与新潮，五仁、豆沙、莲蓉蛋黄等经典口味保留的是传统中秋风味，深受市民青睐。低糖水果流心等创新款式贴合的是健康饮食的需求，也备受年轻人的追捧。相较于往年，今年的月饼包装简约精致，主打的是绿色环保的理念，亲民实惠的价格，再适配上家庭自食、亲友馈赠等多种场景。
1: 商超工作人员介绍，近期月饼销量稳步攀升，节日消费热度持续上涨，商场已经提前备足货源，严把食品质量关，并且推出优惠促销活动，保障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全方位满足市民中秋采购需求，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佳节。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6: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7: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6: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8: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6: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8: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9: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6: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9: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7: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0: 我是申秀四。
11: 我是星秀二。
12: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3: 我怎么看不到？
6: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7: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2: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6: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4: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15: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16: 干嘛？
15: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哼，
16: 他们看得明白吗？
15: 哎，
16: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15: 应该吧。
16: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2: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5: 你看他们都懂的。
16: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2: 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 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8: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尽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8: 我国基层灾害信息源超110万人；
14: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
8: 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
14: 重点文旅区域糕点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98.2%。
8: 各位听众，自治区政府新办公室定于今天，也就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新发布会，相关发布人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届时，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4: 新闻早高峰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基层是防灾、减灾、救灾的主战场，灾害信息源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神经末梢。昨天上午，由国家防灾救灾委员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等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灾害信息源业务技能大赛在江苏南京完赛，通过竞赛提升基层灾情信息上报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能力。
8: 据介绍，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灾害信息源体系，都有规模达110余万人，实现了每村每社区至少配备一名灾害信息源，人员大多由基层工作人员兼任，多灾易灾地区实行多人轮值换岗的制度。近年来，全国灾害信息源年均报送各类灾情超70万条，为抢险救援救灾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了重要信息支撑。
14: 昨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机构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
8: 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了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
14: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医食品获得批注册，填补了该类产品国产空白，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支持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
8: 本次获批注册的肿瘤全营养特医食品聚焦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征，全面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能够有效地满足肿瘤患者的临床营养需求。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该类产品，有助于肿瘤患者增加营养摄入，延缓体重下降，提升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
14: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食品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8: 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会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14: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将增加。今年以来

0: 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这是市场监管总局落实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部部门规章的重要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进入15将会在双治理的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
0: 发布会上提到，要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全国的微短区用户呢，已经有超过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的前8个月上线微短区43万部，是去年全部的13倍，其中 AIG 占比超过90%。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区的创作当中得以广泛应用 ，AI 技术为微短区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和内容质量等新挑战。
0: 今年以来，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盗版侵权的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违规微短剧6.8万部。
1: 15期间将会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产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要添加内容标志，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及成片内容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严禁 AI 魔改。
0: 电视剧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态，是金饼创作的压舱石，视听文艺的承重墙，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大餐正餐。
1: 一部好剧就是一个超级流量入口，可以赋能各行各业。太平年带火了吴越文化旅游线路，生命树取景地的旅游线路订单暴增，可以说跟着电视剧去旅行成为了一种时尚。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乃至一个产业，成为广泛共识。
0: 中国式现代化举世瞩目，海外受众了解中国、认知中国的意愿日益增强。《山海情》《我的阿勒泰》《三体》《欢迎来到麦乐村》等一大批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综艺节目在全球150多个电视台广泛播出，在海外引起广泛影响。
1: 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特别是微短剧凭借轻量化、快节奏、易接受等特点，迅速打开全球市场，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亮丽名片。近年来，中国微短剧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受欢迎，占据海外微短剧市场份额80%以上。广电视听出海正在从传统的内容传播向内容加平台加技术加运营协同出海拓展，并在全球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听众朋友，当前一些直播带货广告为了体现所售商品的高端权威是正品，未经授权便东拼西凑名人的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的视频为自己的商品打广告。目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将带货主播侵害李某锦人格权案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发布，以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接下来我们来听来自中国之声的报道。
6: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

0: 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
1: 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 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2: 合成音频。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
0: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3: 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0: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它是化掉的"，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
4: 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AI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予以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0: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
3: 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2023年10月， 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4: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 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接下来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5: 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
6: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2: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5: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田晶，
7: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制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8: 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中国选手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夺得巨人之旅越野赛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打破赛事记录，将记录缩短整整13分钟。
1: 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的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事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约为3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总和。在赛程中，选手要直面昼夜温差悬殊、复杂山地情况、低温高海拔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赛事设置了150小时关门时间，无强制休息机制，全程高强度持续消耗，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了极致考验。
8: 9月17号，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16号19点，辽宁东戴河至臻中学部分学生先后出现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被送医治疗。
1: 目前5名学生经过对症处置以后已经离开医院，11名学生门诊输液治疗并留院观察，其余的症状轻微的学生经过检查以后由家长接回居家观察。事件原因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学生急性胃肠炎，后续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8: 近日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贴文称，外卖员网配送的饮料里加百草枯，引发关注。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误服后足以致命。贴文还称事发地点在重庆，这件事是真的吗？
1: 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的工作人员发现该帖文之后呢，迅速联动了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进行核实。经过核实，近期重庆市渝中区无相关警情，也没有接到相关投诉。经安徽警方协助重庆警方查明，涉事网民郑某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外卖员向配送饮料加百草枯的帖文后，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8: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2: 1061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止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9月17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将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检查，截止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2026年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战略研究与咨询重大项目宁夏乳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在银川启动实施。该项目由中国工程院任发正院士领衔主持，中国农业大学、江南大学、宁夏大学、宁夏畜牧工作站等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同参与，聚力破解产业发展堵点难题，探索15/5宁夏乳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9月17号，以红色六盘成初心、长征精神星火船为主题的第4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在隆德县开幕。长征沿线部分市县区文旅从业者、红军后代、专家学者及当地群众等2000余人汇聚六盘山下，共同感受革命老区的红色魅力。开幕式上，5条固原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正式对外发布，线路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乡村体验融为一体，为游客实地追寻长征足迹、感受老区乡村振兴新变化提供了丰富选择。记者从我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区花粉浓度将持续在低等级，但雷暴哮喘的风险不容忽视。据气象部门提供的花粉浨度日监测数据显示，9月1号至15号，石嘴山市与银川市花粉浓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逐时变化可以看出，部分时段的花粉浓度仍然较高，尤其是每天的10点至17点时段为花粉浓度较高的集中时段。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9: 爸爸，我肚子疼。
1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9: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2: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儿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9: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
20: 小桥流水，
21: 饮料瓶子飘我家。
20: 南朝484，多少楼台
2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天连夜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8: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8: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先来关注一下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哪几位听众朋友啊，通过这个热线和网络反映的问题回复。首先呢，会关注到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初一学生因为身体心理原因想要办理休学，家长呢就想要咨询一下迎春市的休学政策以及休学时长弹性执行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一同关注这个问题的回复。同时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了解到西夏区正茂巷栈道停车导致拥堵，交警部门呢会加强巡逻管控，清理违停。新华商圈噪音扰民的问题突出，多部门联合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还宁静于市民。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听众朋友反映的汇荣风华小区旁边正茂巷栈道停车影响的通行。那么交警部门呢回应啊，会加强管控。张女士呢致电表扬迎川公交驾驶员暖心服务。欢迎大家呢可以全程的锁定我们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啊。那么同时呢，如果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相同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 0951-5117-891，或者呢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呢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同时呢，在每周的135啊，我们的节目呢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呢我们黄河云市的 APP 在线呢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锁定收看。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在界面当中直接给我们的记者或者节目组呢留言。同时呢，在黄河云市的 APP 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开通了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大家呢也可以在专区当中啊留言，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儿、烦心事儿啊，直接呢留给我们的记者，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市民啊，拨打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问题咨询啊。他说呢，自己的孩子今年初一升初二啊，因为孩子的这个身体和心理方面啊，这个原因，想要办理休学，在家休息一段时间。那么这位家长呢，就想要咨询一下，在学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当时被告知休学时间呢，最少要一年，也就是说啊，办理了休学之后，就必须休满一年。孩子才能够返校上课，中途是没有办法返校上课的。那么这位家长呢，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咱们迎川市呢对于学生休学有哪些相关的具体政策，学校的休学最少一年，中途不能返校这样的说法是否有理可据呢？那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咨询到了迎川市教育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啊。那么工作人员也是表示，整个宁夏执行的呀都是自治区印发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这个细则呢要求休学原则上啊就是一年，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并非死板的必须要满一年。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听一下迎川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啊给出的相关回复。
2: 宁夏我们都执行的是咱们自治区发的一个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细则它那个要

0: 求的是原则上一年，但是我们执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也有一定的弹性，不是说非死板的就是一年，一般差个3个月2个月我们能让付的都就付了，说他才休了3个月4个月的这种，这个就算挺长假，付的话也可以，但是只能付在原年级去，因为我们一般休学是再付学是要付到下一个年级的，就相当于往下走了一级，你这3-2个月它有点短，这种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还得防止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借用休学来留级的这种现象，这个是人家管理办法坚决不允许的，厅里的要求确确实实是一年，我们得跨一个学期，有的你像大半年了，我们也能比如说今年年初的2-3月份休的，你像现在这两天付我们也是允许的，付的话那就付到元年级，你落的课了因为2-3个月嘛，落的课了你可以找老师呀或者干哈补上来，你要说留上一级那是不行的。
1: 好的，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是记者啊联系到的银川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回复哈。根据这位工作人员的相关回复啊，这个休学和复学的具体执行标准呢，它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首先呢是这个短期休学，也就是3到4个月，按请长假来处理啊。那么复学的时候呢，可以回到元年级去就读，落下的这个课程啊，通过补课的方式可以跟上，它是不允许孩子降级的。那么接近一年的这种休学情况啊，如果满足跨一个学期的要求，同样是可以批准复学，复学之后呢也是回到元年级就读，但是同样不允许留级。那么标准的休学这个原则上它就是一年的时间，如果休学时间呢符合原则上的一年期限，或者虽然有一定的弹性，但是实质影响了完整学年的学习，复学之后呢孩子是需要进入到下一个年级去就读的，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留级，就是降一级。同时呢，这位工作人员也是特别强调了哈，无论您的孩子是哪种情况，那么都必须以跨一个学期为基本的前提。自治区教育厅呢，对此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要求的，坚决不允许借用休学的名义啊，实现变相留级的目的。短暂的缺勤啊，应当通过补课解决，而不是通过学籍变动来解决。同时呢，我们的这工作人员还特别提醒啊，这个办理休学呢是需要提供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啊这些相关的材料，经过学校审核同意之后，报教育主管部门去批复备案。那么休学期间呢，学生的学籍它是保留的，休学期满之后啊，就要立即的去办理复学手续，以免影响后续的升学。那么家长呢，在办理过程当中，应当和学校啊保持一个充分的沟通，如果有特殊情况，是可以提供正规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康复评估意见，由学校呢根据实际情况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请示之后，再做出具体的安排。那如果孩子呢是因为身体和心理的原因需要休学啊，那么作为家长啊，您的心情呢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学校呢按照学籍管理的规定执行啊，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位工作人员的介绍啊，就说我们正常的原则上啊，从政策方面来讲，它就是一年，这也确实呢是自治区的统一规定。但是呢，银川市教育局啊在实际执行当中呢，也是保留了2-3个月这样的弹性空间，是允许短期休学回元年级就读，就是不需要留级的哈。那么这种兼容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做法呢，也是值得肯定的。休学制度设立的这个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呀，在身体和心理上得到一个充分的休养和恢复。那其实不是给孩子呀这个复学设置的一道硬门槛。同时呢，在这里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提醒广大家长，休学政策的核心底线是防止变相留级，确保教育的公平。因此啊，这个跨学期的基本要求它是不能突破的。如果孩子确实康复良好，具备提前返校的条件，那建议家长和学校呢去充分的沟通啊，通过正规的渠道寻求合理的安排。毕竟呢，我们做一切，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都是为了孩子，才是这个教育啊最真的这样一个初心。

好，北京时间的9:24，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0951-5117-891，或者呢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呢，也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当中来。同时呢，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在每周一三五的上午9:00-10:00呢，是通过视频号进行直播的。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我们黄河云市的 APP 在线的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那么同时呢，在黄河云市的 APP 当中啊，我们也是有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专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专区当中留言联系我们的记者。好，那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哈，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待会儿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名字错了，
12: 不少网友反映
13: 这个白天路标
14: 直接
7: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0: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和麻烦事儿啊，自己呢没有办法解决，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0951-5117-891。同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直播页面的下方留言。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三五的时候呢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呢黄河云视的客户端呢在线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锁定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大家可以打开黄河云视的 APP 当中啊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在专区的板块下方呢可以直接留言联系到我们的节目记者。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啊拨打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所反映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应该和我们很多住在这个地址的听众朋友啊是息息相关的。这位朋友呢说啊，这个西夏区汇荣风华小区旁边的这个正茂巷马路西侧，每天占道停车啊都是停满了车辆，原本的这个双向车道呢被挤成了单行车道，车辆通行啊十分的困难。那加上最近啊银川市的第16中学呢也正在改扩建施工，混凝土搅拌车和渣土车这种大型的工程车辆也是频繁的在这个路段来行驶，大型车辆和违停车辆交织啊，经常会造成这条巷道啊有拥堵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清理一下这个路段当中的占道车辆，消除安全隐患。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啊，您的这个反应啊，我们的记者在接到之后呢就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这个相关部门哈，然后并且呢前往了所处的这个正茂巷，实地的去了解了相关情况哈。我们的记者在现场确实看到啊，这个正茂巷的道路西侧停放了一长排的车辆，原本呢这个巷子是可以双向通行的一个道路哈、啊、结果呢却被违停的车辆占挤之后啊，就仅仅剩下了一条车道可以供这个通行。每当有车辆双向会车的时候啊，其中的一方就必须要倒车，或者是呢在这个车辆当中寻找一个空隙来避让，这样啊通行效率是明显的在降低。我相信很多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自己家住的这个巷子有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有很多的车辆啊占用了这个车道来违停，导致啊这个巷子变得极度的拥堵，尤其是在这个上下班早高峰的时候。那最主要是让这个周边居民更加担忧的是啊，这个银川市第16中学呢也正在进行扩建施工，这个工地的出入口就设在正茂巷的沿线，像什么混凝土搅拌车呀还有这个渣土车这种大型的施工车辆是频繁的需要出入这个路段。那么大型施工车辆和违停的车辆，还有我们这个周边的行人啊、非机动车辆啊，像电动车啊、自行车什么的混行，就会让这条本来就不宽敞的道路更加的捉襟见肘，安全隐患特别的突出。 其实光听小慧在这介绍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是眼前浮现出了这个拥堵的场景了啊。同时我们的记者呢在现场实地了解的时候也发现啊，这个周边的汇荣、风华等小区居民停车的需求其实非常的大啊。但是呢这个小区内部还有周边配件的停车位是相对不足的，部分车主啊没有办法，那我没地儿停车，我就只能把车呢停放在道路两侧了。加上这个路段呢此前违停整治的频次和力度它是有限的，一些车主呢就逐渐形成了反正这个法不责众嘛啊这种心态，就违停的现象就越演越烈了。相信很多这个违停的这个巷子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我停啊反正也没有人去经常的去开罚单啊，那我停了也没多大事儿啊。针对这个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在实地考察了情况之后呢，就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交通部门呢已经是回复了，说他们呢已经是指派西夏区交警一大队安排警力，对于这条路段加强了巡逻管控，依法清理违停车辆，引导广大道路交通参与者啊能够规范的停车，文明的出行。同时呢交警部门啊在这个回复当中也是特别的提示大家，如果您也遇到了类似的警情，您可以拨打110-122或者是辖区大队指挥中心电话0951-2022-122。那么交警部门呢将会及时的派警力啊前往处理。那么这一提示呢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的群众啊遇到了违停堵路、施工车辆和违停车辆交织导致拥堵等紧急情况的时候啊，其实您不必要啊这个通过我们的节目去转办或者是层层的反应，或者自己直接在那儿干着急，您就拨打刚才小慧提到的这几路电话啊，由辖区交警大队呢会第一时间呢去派警力到现场处置。像这个110和122啊，它是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报警服务电话，会24小时都有人值守的。而这个0951-2022-122呢则是西夏区一大队指挥中心的电话，直接会对接辖区路面的警力，出警速度会更快，处置方法也会更加的精准。那一条马路啊被违停车辆挤成了一个单行道啊，再加上施工车辆频繁的出入，拥堵和安全隐患那已经可想而知了。不用说别人了，其实小慧每天也在经历这样的事情啊，巷子里面特别的堵，尤其有很多的车辆都在违停。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和小慧有一样的这个认同啊，就是即使打了我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电话啊，这个现场处置了，但是这种违停的情况还是依然会存在。所以说还是希望我们的广大文明的这个参与者们啊，能够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啊，在不能够停车的地方啊，尽量不要去违停啊。即使没有停车位哈、啊，小区里面没有停车位，但是我们可以寻找哈、啊、周边的停车场，把我们的车辆啊安置在可以适合停车的车位上。哎呀，反正这个路面啊是大家的，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哈、啊、不要为了图自己的一个方便啊就去违停车辆。堵的呢是我们大家的路啊，添的是自己的堵。那还是那句老话吧，这个文明出行从规范停车开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拨打我们的热线反映说，银川市天平街和贺兰山路交叉口由东向西方向这个路面湿化的左转车道它只有一条啊，但是路面上方悬挂的指示牌却显示左转呢它是有两条车道的，地面标线呢和空中的指示牌完全不一致，让驾驶员在这个地方行车的时候感觉十分的困惑啊。同时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表示了，自己呢已经见过很多辆车停在左边第二道车道准备左转，但是路面的标线却是直行的标线，等到路口了才发现哎呀自己停错车道了，不能够左转，只能够临时变道或者是直行。

保持一致了，那驾驶员呢可以按照指示牌和路面的标识牌来正常的通行了。其实啊，这个相信经常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会也发现这个问题哈，这个地面标线和空中的指示牌相互打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驾驶员在路口犯迷糊啊。因为有些驾驶员呢他会看这个地面的指示线，有些驾驶员呢则习惯于看啊抬头看这个指示牌，那你像这样的情况就会影响到他的行车安全啊。所以说这个停错了道啊，是走也不是变也不是，它是既容易这个出安全交通事故又容易拥堵啊。那这一次的问题根源啊就是施工啊，施工期间呢临时的调整了这个车道，空中指示牌呢没有同步的去更新，但是施工结束之后又恢复了原有的车道通行，那信息更新的滞后啊就造成了大家的困惑。那还好啊，交警部门呢核实及时快速的去响应问题呢，现在已经解决了。那么在这里呢也是通过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提醒相关部门啊，这个道路施工期间的临时交通组织调整，它不仅啊要把这个地面的标线进行更改，同时空中的指示牌也要同步的跟上啊。这个施工结束恢复原状的时候呢，同样要及时的去更新信息，别让临时变成了遗留问题哈。精细化管理就差这最后的一步了。好，北京时间的9:4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啊，这个给听众朋友反馈问题的时候有相关类似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同时呢此刻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呢黄河云市的客户端进行直播，那么如果您想要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呢实时的参与进来。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啊，在直播界面也可以随时的互动留言，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的记者。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向我们的节目反映说，银川市兴庆区新华商圈的部分商户长期存在外放音响揽客、夜间经营噪音超标、设备运行轰鸣等问题，那持续的干扰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而夜间呢这个也是严重的影响到了居民的休息，引发了大量群众的投诉啊，居民的这个居住幸福感是明显的下降了。那所以说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新华商圈的噪音扰民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治。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局新华街派出所呢对于这个问题是高度重视，牵头统筹联合新华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等多部门，针对新华商圈的噪音扰民突出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全力还安静于我们的市民。那据了解啊，这个新华商圈的商户很集中，噪音来源也非常的复杂，为了从源头呢来根治这个噪音扰民问题呢，这一次的整治他坚持的是逐户去排查啊，源头管控、长效治理的原则。对于商圈内的这个投诉集中、噪音问题突出的商户啊，会开展一个全覆盖的入户排查整改。工作人员呢也在现场向商户们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经营噪音管控标准以及文明经营规范，耐心的劝导商户去自觉的调低自己的这个经营音量，杜绝户外高声揽客，引导商户们去守法经营、文明经营。同时呢，这一次的专项整治啊，也是以教育指导为主啊，那整改的规范为辅啊，也就是说呢，是很柔性的一种执法方式啊，那精准的纠正了各类的噪音扰民违规行为。整治开展之后啊，这个新华商圈的经营秩序呢就持续的优化了，噪音扰民的问题也是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改善，夜间的经营环境呢也变得安静有序了，有效化解了商业经营与居民居住的环境矛盾。那目前呢，这个辖区的噪音扰民警情是大幅回落了，整治成效也是获得了周边居民的广泛认可啊。不知道我们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直播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网友们有没有住在这个新华商圈附近的哈，您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是不是啊向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回复的，我们这个噪音扰民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了呢，是不是我们确实在夜间的时候已经听不到这种大声音大音量的这种噪音了。
同时啊，这个新华商金新华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民警也是表示，下一步呢会持续深化多部门联情联动机制，常态化的来开展这个商圈噪音的巡查管控和法治宣传工作哈。确实，这个健全长效的机制是最重要的。你不能说啊，这个今天投资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我们寻找了这个相关部门去进行解决。

0: 隔一两周啊，隔半个月啊，这个噪音又出现了，那这个问题就没有得到一个长效的解决。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相关部门能够啊，这个全力的去长效打造这种安全有序、安静宜居的商圈环境啊，来提升我们周边群众的幸福感啊。那么商圈很繁华啊，居民呢，但是又需要安静，而且很多商圈其实周边都是有居民区的，这两者其实是不可调和的。那么新华街的派出所啊，也是牵动了多部门去联合整治啊，尤其刚才我们提到了是柔性的整治哈、啊，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同时也希望我们新华商圈的商户们哈、啊，真的可以体谅我们周边的居民朋友们啊，能够呢，共同去包容，相互去理解，让双方都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经营环境和居住环境。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张女士啊，拨打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电话啊，说这个自己在乘坐银川公交车时啊，有一段非常暖心的经历啊。那么张女士呢，在这个留言当中特别提到，当天呢，这个当班的驾驶员在运营途中啊，是一系列的细心举动让她深受感动。她希望呢，借助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能够向这位驾驶员表达自己的谢意，也希望这样的正能量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到底怎么回事呢？相信啊，此刻这个大家也和我一样非常的好奇哈、啊，当天发生了什么样暖心的故事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听一下这个张女士自己的介绍哈、啊。
1: 昨天我离公交站还有大概100米左右，后面就他不是开着35路车嘛，从后面就开过来了，我扭头就招手就跑嘛，我前面跑，他在后面慢慢的开着等着我呢嘛，跑到公交站台口嘛，他就让我上了车。上了车一看，我那个我身体状况也60多了嘛，平时也不咋活动，那个跑的那个状况反正是不太那个干哈，他就把他的那个咖啡赶快端过来让我喝，情况症状就缓解了一下，他才开车走，说年龄大了不能再跑了，不行就等下一班嘛。我说那个35路车一般都等20多分钟到半个小时才来一趟，就为了赶这趟车，好像感觉到气都用不上来，很感谢他，这也算帮了我一个大忙，我从心底里面感激他，一路上又关心我，我觉得这种精神这是满满的正能量，这是大爱。
0: 哎呀，这个可以听到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张女士啊，在跟我们记者描述这个当时的现场情况的时候啊，真的是感激之情溢入言表哈、啊。而且、啊、这样暖心的正能量啊，确实也会被张女士啊一直铭记。那在这儿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也很想认识一下这个当天啊带给张女士温暖的这位司机朋友哈、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记者就联系到了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这位当班的驾驶员啊金凤，我们下面的时间一同来认识一下他。
2: 公交车这么多年，其实也养成了每天的习惯，每次进出站都会多多的留意一下站台的周边，看有没有就是往来赶车的乘客，尤其现在重点关注的是老年人，老年人赶路赶车脚步不稳，我都会多留心看看。那天正好看着阿姨追车，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等一等，不要让她着急奔跑的时候发生危险，这也是我们敬老号线路驾驶员每天日常都会留意去做的小事。开车技术只是基础吧，更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多关心理解老幼病残用这些特殊群体的乘客。在我看来，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我们驾驶员分内的小事，但是却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特别感谢阿姨把这份善意记在了心里。我觉得乘客的理解就是对我们驾驶员最大的肯定和鼓励。
0: 哎呀，太暖心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呢，就是当天啊正在当班的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驾驶员金凤啊。那刚才也是听到了金凤提到自己是这个敬老号的驾驶员，所以说在平时他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这样的暖心事例啊经常会发生。 我们都知道这个公交车厢呢，它是一个流动的空间，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啊。公交车呢，也不只是我们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着人情、传递着城市温暖的一样工具啊。那么银川公交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了，张女士的这个留言点赞啊，也既是对金凤师傅个人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全体公交司机的鼓励啊。咱们这个银川市公交公司也是提到啊，他们的公司呢始终倡导以乘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要求驾驶员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要用细心、耐心和责任心来为乘客提供有温度的服务。那么像金凤师傅啊这样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温暖乘客的驾驶员，其实啊在银川市公交公司还有很多，他们也是用一趟趟平稳的行程、一句句温馨的提醒，串起了城市的烟火与温情。确实啊，这个要给我们的金凤师傅啊点一个大大的赞啊！而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张女士她的这个留言呢，让人听着也是心里暖烘烘的哈、这个100米的距离，一位60多岁的老人跑得上气不加泄气的，这个驾驶员金凤呢，没有一脚油门就把车开走，而是慢慢的跟在后面哈、一直等着老人上车，之后又把自己的咖啡端给老人，让他缓一缓气儿。这些举动啊，可能听的时候大家觉得他不算惊天动地，但却实实在在的帮了老人一个大忙。而且呢，这个我们这位老人也是说了哈，这是大爱。其实大爱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那么金凤师傅也说了，换哪个驾驶员可能当时都会这么做，但是我们知道哈、正是这样一个个应该做的小事情，撑起了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我们在这儿还是真的要为金凤师傅点赞，也为所有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普通人、默默温暖别人的人点一个赞。好，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民生时评，
3: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4: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最近一则6000元机票退票只退600元的新闻引发热议。旅客冯女士买机票误选日期，一小时后发现申请退票却几乎被扣光全款。这样的遭遇恐怕不少人都似曾相识。机票退改为何总是让人雾里看花、有苦难言呢？客观地说，机票和普通商品不同，座位有时效性、不可存储性。飞机一起飞，空置的座位就彻底失去了价值。航空公司实行阶梯式退票，越早退手续费越低，这本身有其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退改费该不该收，而在于规则有没有被明明白白地告知消费者。现实情况是，不少平台用大号字体宣传低价，却把严苛的退改限制隐藏在页面角落的小字儿里，消费者下单时稍不留意就掉进了格式条款的陷阱。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过13000件，占到航司投诉总量的近一半。这背后是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衡，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漠视。好消息是，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年内发布。标准明确要求，所有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必须在旅客支付前，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等方式，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和免费退改场景。一句话，就是要把规则晾在明处，把选择权还给旅客。法律其实早有规定，民法典明确，旅客因自身原因退票，可以按约定办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禁止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限制消费者权利。专家指出，商家若有充足时间二次销售，却一概全额扣除，显然不符合法律精神。规则可以严，但不能藏；费用可以收，但不能黑。一张机票连着旅客们的出行，也连着行业的信誉。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到位，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这不仅是新标准的要求，更是民航服务应有的温度。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市场监管资讯板块。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组织召开户外广告协同共治行政指导会，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银川市市场监管

局等部门及辖区户外广告经营发布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学习了户外广告导向治理相关法规文件，宣讲广告合规发布、价值导向和行业自律要求，强调户外广告必须严守意识形态底线，明确导向治理、低俗广告清理整治等重点任务，并部署了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联合典型处罚案例以案释法，警示经营发布主体规范广告创作、审核、发布全流程管理，杜绝导向偏差和低俗不良广告传播。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就意识形态工作要求做专题解读，要求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解读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等管理要求，推动设施设置合法合规、安全有序。会议强调，各监管部门要强化联动协作，形成监管合力，各经营发布主体要落实主体责任，严格审核把关，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户外广告市场环境。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市场监管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0: 明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中秋国庆将双节将至，自治区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以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为主题，精心策划了文旅体商。

0: 康农系列促消费活动。今天我们邀请到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向大家介绍这次促消费系列活动的整体安排、特色亮点，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朱东先生、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玉进先生、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李小龙先生、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岳彤先生、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文学会先生。首先请朱东副厅长介绍有关情况。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借此机会我代表自治区商务厅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宁夏商务工作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向大家介绍2026年中秋国庆节全区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的总体安排。本次促消费活动以举杯贺兰山为主题，共组织策划重点活动249项，其中畅游宁夏赏美景36项，寻味宁夏品美食34项，惠购宁夏享好物61项，律动宁夏健体魄50项，易用宁夏用心田44项，丰收宁夏促振兴24项。丰富多元的宁夏菜单将带领区内外游客尽享美景、美食与特色好物，沉浸式感受山九沙河的独特魅力。自治区统筹安排资金1.1亿元，投放零售、餐饮、住宿、葡萄酒、奶制品等领域消费券，拿出真金白银惠民让利，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双节期间得实惠、享福利。本次活动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特色亮点：一是 IP 牵引赋能，举杯贺兰山再出圈。前期我们已经举办了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等有影响力的活动，举杯贺兰山 IP 已经深入人心。本次活动我们将继续以举杯贺兰山为核心 IP， 以葡萄酒微醺经济为主线，着力打造具有宁夏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假日消费标识，着力重点推出举杯贺兰山畅游宁夏川、举杯贺兰山品鉴宁夏菜系列主题活动，推动葡萄酒与首发经济、美食体验、旅游观光等跨界融合，构建品酒加美食加文旅加演艺一体化消费链条，进一步丰富微醺消费场景。银川市将在重点商圈、特色街区、文旅景区布局葡萄酒品鉴区、特色市集，同步推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打卡路线，让每一位到来的朋友都能在酒香中读懂宁夏。第二，推动跨界融合，六位一体齐发力，将宁超、马拉松等体育赛事与城市品牌推广、景区引流、商圈促销结合，推广票根经济，实现办一场赛事兴一座城市、活一方经济，让观赛群众既能感受赛事激情，又能享受消费优惠。10月3日，几位重量级参演嘉宾将在懒山公园参加举杯贺兰山爱上懒山演唱会活动，联动周边商圈、街区餐饮企业推出专属优惠，让观众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 收获实实在在的消费福利。银川市将在粤彩城举办消费三星成果展示活动，并结合主题展区打造沉浸式三星消费体验场景，让新消费新体验惠及广大市民游客。第三，深挖特色亮点，一市一品展风采。目前宁夏五个市已基本形成各具特色的活动矩阵，银川市发挥塞上湖城消费龙头作用，强化首府集聚辐射带动效能，为全区群众提供更高品质的消费选择。石嘴山市充分激活工业旅游新动能，打造跟着电泳去旅行品牌，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让群众在工业记忆中感受城市新活力。吴忠市举办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开展塞上一口香、宁夏羊杂等特色小吃推介活动，持续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忠金字招牌，让市民游客各得其乐。固原市深耕红色固原、绿色发展品牌，举办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主题活动，让群众在红色教育中传承精神，在绿色消费中助力乡村振兴。中卫市开展星星故乡、沙漠之城艺术季等活动，做强大漠星空特色文旅品牌，让游客在星空下感受宁夏的浪漫与辽阔。第四，打通线上线下双线融合拓场景，搭建线上加线下、日间加夜间、店内加店外全时段全场景消费体系，让消费更便捷，选择更丰富。线上依托数字化平台，通过数字消费券发放、智能文旅导览、专场直播带货等方式，开展树商兴农、葡萄酒溯源、文旅促消费等主题直播，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选购宁夏好物，享受优质服务。线下聚焦夜间经济、体验经济，打造主题市集、潮玩演绎、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场景，丰富夜间消费业态，延长消费时长，让群众白天有去处，晚上有精彩，购物有优惠，体验有惊喜。各位朋友，塞上江南风光好，举杯贺兰迎客来。我们诚挚邀请八方游客、各界朋友走进宁夏，畅游宁夏，乐购宁夏，在贺兰山下品一杯美酒，在黄河岸边赏一轮明月，在塞上江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谢谢。
0: 好，谢谢朱东副厅长，下面请张玉静副厅长做介绍。
2: 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金秋送爽，山河锦绣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假日黄金假期即将来临，我们将通过本次新闻发布会呢，向社会各界介绍中秋国庆全区文旅促消费活动的整体安排与核心亮点。在此呢，首先我代表呢，我们文化旅游厅向长期关心支持宁夏文旅事业发展的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宁夏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加快产业升级的关键一年。今年以来，我们全区文旅的发展势头良好，前八个月我们累计接待国内游客7800万人次，旅游花费突破670亿元，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那么中秋国庆双节相连，假期时间长，消费需求旺， 是展现宁夏文旅产品、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窗口。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部署，全区文旅系统会同相关部门统筹活动资源，共推出文旅领域促消费活动130项，活动自9月中旬启动，持续至国庆假期结束。各地呢，立足资源禀赋，推出了各具亮点的主题活动。银川市提档升级贺兰山文化旅游季，深耕山水人文与青年活动场景，预计兰山片区单日最高客流将突破30,000人次。石嘴山盘活工业遗址资源，做强工业文旅、影视文旅融合业态。石嘴山工业文旅影视小镇预计日均接待游客将突破8,000人。吴忠市坐游黄河金岸文化旅游节，打响游在宁夏、吃在吴忠饮食品牌，畅游吴忠，品味力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将全面启幕。固原市依托红绿古特多元文旅资源，推出民俗体验与草地音乐季等活动，也预计将吸引超过50,000人次的游客。中卫市做强青春么么哒沙漠大地文化艺术节，打造沙坡头主题沙雕矩阵，景区预计接待游客将超过150,000人次。活动安排上，全区立足宁夏山酒沙河特色资源，策划推出了6大板块活动，涵盖了赛事、演艺、美食、非遗、红色、文博等领域，充实假日产品供给，活跃旅游市场。在文旅加赛事方面，坚持以赛引流、以赛兴业，密集落地各地精品赛事23场次。这个待会岳局长可能要做全面详细的介绍。9月26号，举办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半程马拉松，配套葡萄酒品鉴、文创市集等体验场景，联动 A 级旅游景区推出票根互惠互通优惠。9月30日到10月6号，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级大埔口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将吸引全国700余名车手参赛。全国徒步大会、环星海湖马拉松及沙坡头半程马拉松等赛事也集中落地，以品牌赛事聚居人流，激活市场。在文旅加演艺方面，聚焦青年消费需求，打造潮流演艺场景，精心筹备13场演唱会、音乐节，宁夏人民剧院、银川剧院等剧场展演活动精彩纷呈，舞台剧、音乐会、云端文旅音乐嘉年华、图兰朵星空音乐嘉年华、悦动林州星空音乐季等，创新音乐加葡萄酒加星空融合业态，持续放大星星故乡的 IP 传播效应。在美食加文旅方面，挖掘本土美食文化，释放市场消费活力，举办举杯贺兰山品鉴宁夏菜2026年银川风味上新共创季，吴忠联动800余家早茶门店推出金秋让利活动，预计早茶消费同比增长25%以上，持续坐实特色美食文旅名片。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区举办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实现美食、美酒、美景深度融合，丰富大众的消费场景。在文旅加非遗方面，9月17号到29号将举办丝路共鸣多彩中国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汇聚11个省区的22个精品文艺节目在银川开幕，并赴5市巡演，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互鉴共生。中卫市启动越见宁夏文旅市集，围绕中秋民宿设置非遗手作、诗词互动、汉服打卡等特色板块，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在文旅加红色方面， 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在固原隆德县举办，配套开展农文旅商综合展、千人共诵清平乐六盘山、红歌篝火晚会、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展演等8项子活动，举办红色经典交响音乐会，以沉浸式艺术形式讲好宁夏红色故事，筑牢文旅发展红色根基，传承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在文旅加文博方面，宁夏博物馆将推出文创优惠、沉浸式文博体验等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非遗手工、文物复刻、红色研学等社交项目，梯次落地闽宁传统工艺展、陕宁青铜文物联展、红25军长征革命文物联展等精品展览，以文博资源丰富游客体验，让游客在游览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各位新闻媒体的朋友，文旅消费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千行百业，我们诚挚邀请广大游客双节期间在宁夏赏美景、品美食、享好物，尽享优质文旅体验与消费实惠，诚邀媒体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广泛宣传，共同提升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让更多的游客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谢谢。
0: 好，谢谢张玉金副厅长。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所在的媒体机构。现在可以举手示意。左侧第一排那位女士。
3: 我是新华社的记者，就是请问在这次双节这个系列促消费活动中，商务部门会推出哪些惠民大礼包？谢谢。
1: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为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部署，自治区商务厅整合多方资源，集中释放惠民红利，推出多重消费惠民大礼包，通过消费补贴、焕新赋能、特色活动3重礼包，全面激活双节消费市场，惠及千家万户。一是全域投放普惠消费券礼包，覆盖全场景民生消费。双节期间，我区统筹各级财政资金，拿出真金白银让利惠民，其中自治区安排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多领域构建消费补贴体系，打通商贸文旅融合消费场景，覆盖汽车、家电、餐饮、商超、住宿等民生核心消费领域。同时，五市结合本地特色，精准施策，差异化发力，银川升级银票有礼专项活动，推出商贸加文旅通用消费券，实现一票通用，全程联动。石嘴山加码汽车消费补贴，设置300个专属购车补贴换新名额。吴中固原聚焦早茶美食、家电、汽车消费，联动商户叠加让利，深耕城乡消费市场。中卫依托畅游中卫票享全程平台，简化各类消费票根核销流程，投放100万元夜间专属消费券。二是加码以旧换新补贴礼包，激活大宗消费升级潜力。针对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我区全面落实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政策，叠加企业让利双重福利，大幅降低群众换新消费成本，深入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五进即国补下乡展销活动，推动优质换新福利下沉乡镇基层，打通惠民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五是同步落实汽车、家电专项换新补贴，联动各大商圈、 品牌商户推出叠加优惠，将换新补贴与节庆满减购车专享福利深度融合，多重政策红利叠加，助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三是上线特色主题活动礼包，点亮全程双节消费场景，全区联动推出惠购宁夏享好物专属节庆活动，打造美食、赛事、文旅、商贸多元融合消费新场景，餐饮领域开展银川风味上新共创季，联动本土菜品与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特色资源，以商家报名、市民点名的方式共筑美食新导航，擦亮宁夏特色餐饮品牌。汽车领域举办十一国庆车展，30,000平方米展区汇集80余家车企、1000余款车型，推出60款区域首发新车，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成果，还将依托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拓展汽车后市场消费新场景。商圈消费领域，各大消费商业综合体将举办音乐节、戏剧节、生活节等特色活动，密集推出双节嘉年华、主题游园、品牌巡游、智取赛事、康养疗愈等新消费场景。夜间消费领域持续举办夜战生活节、大漠星空夜生活节等主题活动，晚间专属消费福利持续上线，不断丰富双节消费供给。谢谢。
0: 好，请继续提问。中间第二排这位女士。
4: 光明日报记者提问，我想请问一下，体育部门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会为广大的群众送上哪些就是体育类的宁夏菜单？谢谢。
5: 感谢这名记者的提问。今年中秋国庆期间，我区谋划安排59项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既有竞技性的专业赛事，也有参与性的群众赛事，还有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力争让市民、外地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体育体验。首先，我们安排了16项高水平的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赛事，满足欣赏高水平竞技比赛的需求。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国际职业网球的魅力。这个赛事有26个国家的74名职业选手参加。全国三大球运动会 U18 篮球资格赛，让广大群众领略全国各地青少年的青春活力。同时，落地宁夏的还有马拉松、沙漠越野、汽车场地越野、全国羽毛球、山地越野等14项全国区域性赛事，像狮嘴山环形海湖半程马拉松、中卫的黄沙百战沙漠越野挑战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半程马拉松，把赛事和沙漠、贺兰山、葡萄酒产区自然资源、旅游景区结合，在参与赛事活动中可充分领略自然风光。其次，自治区级赛事聚焦全区群众，覆盖不同群体。备受关注的宁超足球联赛将在国庆前进行最后阶段的激烈争夺，冠军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明天将进行第14轮的比赛，第13轮的比赛，26号进行最后一轮第14轮的比赛。全区妇女广场广场舞健身操大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赛上巾帼16红为主题，充分展示新时代宁夏各族妇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全区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宁夏农耕健身大赛等5项全区性赛事，充分体现文体健商旅融合发展的要求，在不同层面、不同群体陆续展开。第三， 数量最多的是市县级基层赛事，共有38项，这也是老百姓参与度最高的板块。一方面是青少年体育赛事，依托奔跑吧少年品牌开展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跆拳道、陆地冰壶等多项赛事，丰富青少年假期文体生活。另一方面，围绕农民丰收节，各地举办农耕健身、农民趣味运动会，把农事劳作转化为体育竞赛，带动乡村文旅和农产品展销。还有社区运动会、职工运动会、老年人健身展演、钓鱼、气排球、毽球、毽步走等低门槛的赛事活动，面向老人、职工、社区居民，不需要专业基础，普通群众都能报名参与。相关赛事信息，请大家关注本人所在县区体育行政部门、社区等相关微信公众号。值得一提的是啊，我们打破赛事只在体育场馆举办的传统模式，推动体育进商圈、进景区、进乡村。国庆期间，银川市开展全民健身赛事进商圈活动，平罗、永宁等地把篮球、徒步越野安排到商业综合体，闽宁镇景区、银川市商场也将举办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实现运动加购物加休闲全方位的服务。不少赛事还联动景区发放文旅消费优惠券，配套美食市集、嘉年华活动，参赛观赛之余可以逛景区、品美食、购特产，放大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综合效益。以上这些体育赛事活动，欢迎广大群众游客积极参与现场观赛，在运动中欢度中秋国庆佳节。谢谢。
0: 好，请继续提问。第三排左侧第三排的女士，对，就她啊。
6: 大家好，我来自宁夏日报。我请那个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李小龙厅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次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筹备情况以及安排，谢谢。
7: 好，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各位新闻媒体朋友们，9月23日，我们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呢，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3节相连，为激活农村消费、拓宽农产品销路、促进农民增收带来宝贵契机。今年丰收节的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自治区主会场设在红色热土西吉县将台堡镇，各县区同步开展庆祝活动，区市县乡村5级联动统筹策划5大板块超百场的特色活动。一是突出农民主体地位，下沉一线为农服务，坚持农民的节日农民办，农民的节日农民乐。主会场活动中，农民代表将登台致辞，丰收节仪式将由群众代表启动，把节日的舞台和荣光留给农民。丰收节期间，广泛开展农业科技下乡、健康义诊、走访慰问、普法宣传等活动。西吉、青铜峡、大沽口等地开设了一站式惠农服务市集，把惠农政策、技术信息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二是展示赛上丰收成果，凝聚乡村振兴力量。紧扣闽宁协作30年重要节点，深入开展听党话、跟党走等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深入挖掘脱贫攻坚、闽宁协作、民族团结进步等精神内涵，系统展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美乡村建设、移民群众增收致富成效，广泛凝聚各族群众投身乡村、 共促振兴的磅礴力量。三是传承农耕民俗文化，涵养乡村文明新风，因地制宜开展乡村阅读、村晚、村舞、村跑、农耕趣味运动会等贴近群众需求、体现乡村特色、富有农趣农味的文体活动。丰收节期间，分别在贺兰、永宁县举办全国村调大赛、村歌总决赛两项国家级乡村体育文化赛事，形成了以赛事聚人气、以场景带消费、以业态新乡村、以文明育新风的良好氛围。四是立足农村主场场景，深化消费助农增收，开展金秋消费季活动，发放农产品消费补贴750万元，群众可在丰收节活动的现场、吴中优品等线上平台领取补贴，线上线下联动促销，通过节庆搭台、产品畅戏、市场赋能，推出了西极马铃薯、灵武长枣、沙坡头旱苹果等爆款单品，带动产业升温、市场扩容、群众增收，启动喝宁夏好奶、享健康生活、百万杯牛奶免费喝推广活动。活动持续到2027年2月，以品牌 IP 赋能消费，擦亮宁夏牛奶品牌。五是培育本土丰收品牌，推动节庆化风成俗，聚焦移民致富、民族团结、特色农业、闽宁协作等本土题材，推出一批主题鲜明、内容新颖、群众喜爱的丰收节庆活动目录清单，逐步培育一批丰收集、丰收油、丰收葱等特色品牌，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宁夏丰收节节庆体系，让丰收节成为扎根塞上乡土、汇集各族群众的标志性节庆品牌。谢谢。
0: 好，请继续提问。
8: 中间第一排这位男士。
9: 中新社记者提问。中新社记者提问，请问今年中秋国庆期间，文旅领域促消费活动都有哪些主要特点和亮点？谢谢。
2: 好，谢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解答。这个今年呢，双节文旅促消费活动呢，我们全面对标旅游强国“十五”规划体制增效的要求，紧扣全国及全区服务业大会扩内需、优供给的这个总体部署，为了老百姓看得好、玩得好、吃得好、买得好、出行省心，刚才已经介绍了，谋划了130项活动，从9月中旬呢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相较往年呢，今年的活动有几个比较突出的变化和特点：业态更新，玩法更多，体验更丰富。一是新业态、新场景集中亮相，今年我们着力推出了一批过去没有或少见的文旅新产品，比如银川首次举办了宠物友好主题活动，叫毛茸茸碰头大会，在华夏河图艺术小镇打造人犬共融的宠物市集，联动美食、文创、潮玩等业态，还发布了银川首张宠物友好景区地图，这是宁夏文旅在细分人群服务上的一次新尝试。再比如，我们通过紫色大道串联贺兰山东路酒庄集群，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新体验，把葡萄酒产业和旅游真正连在一起。还有石岱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借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热度，打造光影梦工厂主题场景，让老矿区变成新的文旅打卡地。二是演唱会音乐节精彩纷呈，这个双节可以说是宁夏近年来演出密度最高的假期之一。 除了刚才提到的演唱会和音乐节，还有花博园第三届山海音乐节，邀请了知名乐队参演。粤彩城第七届夜战生活节同步举办中街音乐节和精酿啤酒节2.0，把音乐、啤酒、夜市融在一起。一梦红楼梁祝、国风音乐会、话剧骆驼祥子等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此外，同兴县的摇滚民谣嘉年华、金源的草地音乐季等也在假期密集推出，可以说整个假期音乐不断，处处有声。三是沉浸式体验成为主旋律，很多活动不再是看一看就走的传统模式，而是让游客真正走进去参与进来。比如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沉浸式演绎，游客置身其中，移步换景，积累了很好的口碑，终为大梦未及星空夜游剧场以王维史至塞尚为 IP 推出原创情境短剧，王维对诗、非遗展演等常态化演绎。沙坡头的沙漠大地文化意识季以登月航行为叙事主线，打造了全县主题沙雕剧种。贺兰山晒秋艺术季在葡萄酒里创作大型丰收主题的大定意识景观，打造适合拍照打卡、社交媒体传播的新场景。总的来说啊，今年双节宁夏文旅活动新业态多，沉浸体验多，惠民力度大。我们也诚邀各地游客双节期间能来宁夏看演唱会、玩沙漠、品美酒、赏星空、尝美食。还是那句话，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谢谢大家。
0: 好，我们再提最后一个问题。第三排这位女士，对，请讲。
10: 您好，中国食品报提问，我想请这个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管委会的领导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那个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还叠加了我们两个非常大的全国性的这个葡萄酒的活动，咱们管委会这边是如何统筹的，然后是如何全方位的推动葡萄酒产业节庆消费的，谢谢。
11: 好，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个中秋国庆是葡萄酒消费的黄金窗口期啊，我们将借势借力，联动发力，全力推动葡萄酒促消费系列活动落地见效。首先呢，我们借助国际化国家级的重大活动，放大节庆消费活动的带动效能啊，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筹备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我们将把中秋国庆促消费和大会期间开展的葡萄酒市场洞察及成果发布、葡萄酒专家宁夏行、产区投资贸易洽谈等重点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延续双节促消费活动，抢抓大会客商来宁窗口期，先期组织东南亚葡萄酒经销商到产区考察选品，举办专场推介，对接全国连锁经营协会，组织河马先生、山姆会员店等20多家头部连锁企业到产区选品洽谈，促进更多产销合作达成落地。第二，推进葡萄酒近千店万铺、千家万户，丰富线下节庆消费场景，开展举杯贺兰山、优品惠万家、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近千店万铺、千家万户全域推广活动，联动区内特色餐饮店推出餐酒搭配主题套餐，落实节日优惠，在重点景区、高端酒店、文娱场所设置葡萄酒展示打卡专区，推出品鉴福利与节庆套餐，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开展品鉴体验互动抽奖，联动酒庄推出采摘体验、家庭自酿、节日采购绿色通道，汇集更多 消费者。第三，开展线上平台。

0: 节庆消费矩阵，统筹有关事项，酒庄开展葡萄酒主题促消费活动，西夏区举办葡萄酒半程马拉松金秋赛，云端文旅音乐嘉年华，贺兰县承办和美乡村村调邀请赛，紫色大道徒步活动，把葡萄酒元素充分融入文体赛事。天通峡市举办第六届美酒美食文化旅游季，开展民谣夜、烟花之夜、农文旅市集、房车露营、达人采风、蒲风旅拍等系列活动。酒庄推出葡萄园度假、札记采摘自酿、微醺派对、新品推介等活动，配套亲子套餐、购酒优惠等福利，把酒庄游打造成假日消费新热点。各位朋友，我们诚挚邀请各界朋友假期做客塞上江南，赏大漠星河，尝特色美食，品醇香美酒，携家人给心灵放个假。谢谢大家。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发布会现场提问环节就到这里。正如几位发布人刚才所介绍的，这个双节应该说宁夏的这个文旅促消费活动是精彩纷呈，亮点频闪。所以也请各媒体充分发挥我们的宣传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多角度、深层次、立体化的宣传报道宁夏双节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宁夏，乐享宁夏，让塞上江南更具人气、更有烟火、更富活力。需要强调的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情况，今天的发布会我们继续设置了自由互动的采访环节，接下来的时间现场记者朋友可以继续与发布人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交流采访，就关心的问题补充提问和采访。下面请各位发布人移步记者席，接受我们媒体的集体采访，谢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上提到，要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

0: 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式闪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犬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即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两款适用于十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一食品获批标准，填补了该类产品的国内空白，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这是市场监管总局落实电商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部部门规章的重要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近日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执行病理版新版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类别的通知》，明确设立病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28项，停用与新项目存在影射关系的旧项目127项。根据了解，此次调整聚焦病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规范化，突出便民惠民导向，让患者看病付费更明白，医疗机构收费更规范，医保支付更顺畅。中秋佳节临近，银川市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月饼率率先是进入到了热销的旺季。根据了解，今年商超月饼兼顾传统与新潮，五仁、豆沙、莲蓉、蛋黄等经典的口味保留了传统中秋的风味，深受市民的青睐。低糖、水果流心等创新的款式，贴合健康饮食的需求，备受年轻人的追捧。相较于往年，今年的月饼包装精简极致，主打绿色环保的理念，亲民实惠的价位适配家庭自食、亲友馈赠等多种场景。9月16号，第三届 CBA 俱乐部杯分组抽签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在全国范围设置4大赛区，经抽签决定，银川赛区承办 C 组比赛，时间为11月18号到22号。届时，山西汾酒、南京铜锡、宁波富邦、新疆广汇、辽宁沈阳三生、合肥狂风6支职业球队将会在银川展开激烈的角逐。1061新闻快报是由潇潇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经济一小时。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 这一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一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2: 经济一小时。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分享一组区内的财经资讯，您将会了解到银川市壮大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银川全周期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创作主体，2025年发放3051万元创新奖补，惠及414家企业。宁夏发布2026年第二批人才需求目录，56家企事业单位提供620个岗位。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重点关注宁夏文旅促消费活动。最近不少的听众朋友在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咨询文旅惠民的相关活动，大家非常的关心赛事研学消费券，还有人气很高的吴中早茶消费卡怎么参与。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会电话连线到活动的执行方宁夏丝路风情公司渠道经理周毅，来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购车返租号称躺赚，本期的反诈进行时，我们将会通过真实的案例来提醒朋友们保护好自己的征信，警惕你的征信被当作他人的提款机。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方面、金融知识上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小时取得联系。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可以实时的互动收听回听经济小时。也欢迎大家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社 APP， 同样是可以实时的收听节目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经济小时，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区内资讯。近年来，银川市通过村集体自主经营、村企合作、全产业链培育等多元模式，盘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就业，壮大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产业赋能、联农带农的乡村共富新路径。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
1: 我现在呢是在临武市梧桐树乡的沙坝头村，最近啊正是黄楚玉米收割的黄金时节，田里面呢16台玉米净穗兼收收割机正在忙碌的作业。今年呢，村上预计收割2.2万亩玉米。
2: 这些农机设备是由沙坝头村集体统一出资购置，秋收时为村民免费抢收玉米，同步回收玉米秸秆，通过资源化利用壮大村集体经济。依托增收后的集体收益，村里还为村民提供免费犁地服务，真正实现农机惠民、秸秆增值、集体增效、群众得利的多重效益。临武市梧桐树乡沙坝头村村民王和军：
3: 写我的30亩地，往年就说是每亩地花100块钱要找收割技术，现在我把这3000块钱省下了，我也可以在家里想工作，又是一笔收入。
2: 临武市以集体农机服务壮大村集体经济，银川市西夏区则通过村企共建的模式走出差异化乡村振兴之路。近几年，同阳新村携手相关企业打造现代化食用菌产业园，走出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民受益、集体增收的发展模式。宁夏科恒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何应东：
4: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是咱们就是自己在车间里面种植的那个灵芝，我们在不断的摸索种植一些附加值高的产品，维护我们给村民的分红。
2: 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街道同阳新村村民刘瑞平：
5: 我在科恒公司上班，上了3年了，工资也就是2000到3000，到年底的话就给我们村也有分红。
2: 同阳新村现已形成高端水产养殖、枸杞分拣、设施农业、菌菇园区四大特色产业，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万元，脱贫户收入同比增长14.18%。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街道同阳新村党支部书记铁克勤：
6: 我们村这些产业呢，能够带动就业人数呢，大概在100人左右，村集体每年收入是200万。
2: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培育乡村特色富民产业，健全联农带农长效机制。截至2025年底，银川市村集体总收入达6.76亿元，同比增长11.61%，百万元集体经济强村占比攀升至83.7%，走出了一条集体资产增值、乡村产业增效、农民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路径。
0: 依托银川市新一轮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方案，近日银川集中兑现2025年度创新型企业认定奖补及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资金3051万元，414家企业受益，一笔笔真金白银直达企业，持续降低创新成本，激活市场主体创新内生动力。近年来，银川市实施新一轮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新质生产力企业培育灯塔行动及创新驱动四链深度融合行动，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体系。截止目前，银川市辅导申报2026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79家，前三批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672家，较2025年全年净增96家。辅导申报雏鹰企业54家，邓林企业8家，创新型标杆企业12家。此次兑现的资金中，创新型企业认定奖补达1625万元，覆盖新认定的11家标杆型、创新型标杆企业、11家邓林企业、62家雏鹰企业及61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惠及270家企业，兑现资金1426万元。 源化工基地节能降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近日印发，未来三年宁东基地将拿出真金白银鼓励辖区工业企业开展节能改造、绿色升级，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低碳化发展。该办法将会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实行，有效期3年，通过精准多元的激励举措，持续引导企业优化用能结构，深挖节能潜力，推动宁东能源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走深走实。近日，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发布《202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才需求目录》第二批。该目录聚焦自治区6大产业集群与4个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岗位覆盖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安司法、药品检验等多个领域，共收录56家企事业单位、620个岗位，面向区内外各类人才公开发布。闽宁协作三十年来，福建与宁夏坚持产业带动、造血赋能，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实现了从单向帮扶、携手攻坚向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深刻转变。两省区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详细的了解。
7: 在固原市原州区河川乡上黄村，40多栋标准化香菇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派繁忙景象。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项目资金，村里建起第一批菌菇大棚。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林荣斌：
8: 从2018年开始，我跟上黄就开始了接对子，主要是过来现场给他们做指导，给他们做培训，提供一些好菌种，让他们这个菇能够长得更好。
7: 在林荣斌的协助下，村里引进了烘干设备，将鲜菇加工成干菇，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如今上黄村闽宁菌菇产业园年产菌棒超50万磅，带动本村及周边3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人均月增收3000元左右。固原市原州区河川乡骆驼河村村民李正川：
9: 在这个上黄给我们进行了培训啊，和这个培训不下20次了，今年我们自己也种了呢，种了这个效果也不错，算下来也就是给我们也就是个10万多块钱。
7: 固原市原州区河川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贾小明：
10: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余克来公司，对我们这个菌菇呢进行这个包销售，解决了这个农户的这个销售难题，同时呢也带动农户呢增收。
7: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不断拓展产业合作空间。在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鸿星尔克闽宁制造产业园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借力闽宁协作高效对接机制落地布局，以62天急速投产，刷新东西部协作项目建设记录。目前，园区每日可产出运动服饰7000至8000件，年产值可达1.2亿元，带动380余名群众家门口稳定就业。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
11: 现在我们手上做的是2026年冬季的，那我们已经把2027年春季的订单已经接过来，就我们手上就有80多万的订单在手上等着我们做的，那计划要做到11月的底。
7: 30年来，闽宁两地育产业、引企业、惠民生，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站在新起点、跨越山海的闽宁协作，正续写着更多温暖有力、共赢共进的崭新篇章。
0: 山海共明月闽宁协作主题美术作品展近日在宁夏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组织115名宁夏本土艺术家、20名福建艺术家及12位全国知名艺术家采风创作，精选227件精品展出，分为溯源、启程、奋斗蝶变、山海情深、精神丰碑、星城共赴五大篇章。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0号。近日，国开行宁夏分行成功投放自治区首笔新一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4510万元。该笔资金将专用支持由民间资本参与的宁国运中宁徐套320兆瓦、640兆瓦时储能电站项目，预计可带动项目总投资4.5亿元。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近日联合启动第五届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活动于9月集中开展，聚焦政策、培训、要素、场景、生态五大赋能方向，持续提升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能力。服务月期间，多部门还将会围绕个体工商户经营痛点、线上转型难点，推出一揽子帮扶举措。9月17号，隆德县以红色六盘成初心、长征精神、薪火传为主题的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文旅节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线上加线下的立体办会模式，以多元形式活化红色资源，传承长征精神，全力打造集红色教育、文化展演、产业赋能、全民体验于一体的高品质红色文旅盛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安全。近期银川短短2日接诊了4起野生蘑菇中毒事件，敲响了食品安全警钟。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预防毒蘑菇中毒最有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严格遵守3不原则：不采、不买、不吃。家庭聚会切勿跟风食用野外采摘的蘑菇，坚决不购买路边无资质散户售卖的野生菌。同时，受到个人体质差异的影响，即使是正规可食用的蘑菇，部分人群食用后也可能出现过敏中毒反应。一旦食用蘑菇后出现了身体不适，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在农村，地窖、沼气池等都属于典型的有限空间，它们看似不起眼，却暗藏隐患，一旦操作不当，极易引发中毒窒息事故。因此，正确识别风险，严格规范操作是至关重要的。农业农村领域常见有限空间主要包括地窖、菜窖、粮仓、畜畜养殖池的沼气池、化粪池、污水处理池、食品加工小作坊的腌制池、发酵池等。专家表示，靠气味判断是否安全是最常见的误区。硫化氢在高浓度下麻痹嗅觉神经，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闻不到不代表就安全。有限空间作业必须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严禁擅自进入。作业时至少要2人在场，一人护室外看护，一人设置警示标志。一旦有人被困，切勿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求助。这里正在进行宁夏新闻广播经济小时，我们在共同关注了一组区内的财经资讯之后，稍事休息一下，下一小节精彩继续呈现。我们将会为大家特别电话连线到宁夏丝路风情公司的渠道经理周毅，为大家介绍宁夏文旅促消费活动，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关注。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
7: 测
8: 了，
9: 不少网友反映
10: 啊，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0: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2: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这里依然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大家好，我是李丽。朋友们呢，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黄河云视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共同关注宁夏文旅促消费活动。最近啊，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是在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公众号上留言咨询文旅惠民的相关活动情况。朋友们都非常的关心赛事研学消费券，还有人气很高的吴中早茶消费卡怎么参与。今天呢，我们就电话特别连线到了活动的执行方宁夏丝路风情公司渠道经理周毅，来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周毅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通过电话连线和大家交流，把咱们当前正在开展的文旅惠民活动给大家介绍清楚。
0: 嗯，欢迎周毅经理哈。那在这儿呢，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悦见宁夏平台正在开展的文旅惠民活动都主要包含了哪些板块吧。
1: 好的，目前我们主要有赛事加文旅消费券，研学加文旅消费券两大特色专区，还有热度持续走高的吴中早茶美食专线系列消费卡，另外还有一览宁夏会享生活观演惠民券，覆盖观赛出游、研学实践、美食打卡、观演休闲多种场景。想要参加可以关注悦见宁夏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文旅宁夏中的文旅消费券合集，即可查看领取。如果操作过程中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0951-510-0000进行咨询。
0: 嗯，好的。其实在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哈，对赛事和研学这两类新消费券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您也为大家讲讲这两类券分别能够让我们消费者享受到哪些实惠和福利呢？嗯，周经理。
1: 赛事加文旅消费券主打一个观赛联动旅游，面向观看宁夏本土体育赛事的游客，大家完成赛事门票核销之后，就可以进入赛事专区申领消费券，可以抵扣景区门票、酒店民宿，还有特色文旅商品，看完直播直接开启短途游玩。研学加文旅消费券面向大中小学生群体，服务研学出行，学生完成实名后就可以申领，适用于各类研学基地、科普场馆、景区体验项目，不管是遗址探访、湿地自然科普，还是各类沉浸式实践体验都能使用，能够减轻家庭研学出行的开销。这里提醒大家，赛事消费券和研学消费券不可以重复领取，大家进入活动页面留意发券节奏，按提示实名参与。
0: 嗯，好的。在这里呢，周毅经理是为大家介绍了赛事加文旅消费券和研学加文旅消费券。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说说吴中早茶。吴中早茶作为咱们宁夏的文旅美食名片，一些朋友呢也是打算比如说周末啊或者是两节期间去打卡，这两款早茶卡分别是有什么福利，我们在领上了之后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周经理。
1: 确实，吴中早茶是宁夏一张亮眼的美食文旅 IP。现在设置了两款早茶卡，适配不一样的出行方式。第一款是吴中早茶专线品鉴卡，专门给咱们乘坐银川往返吴中早茶美食专线的朋友，登上专线大巴之后，扫描车内张贴的活动海报二维码，进入专区领券。领券的时候，手机定位需要在银川市内。领券立减之后，仅需28元就能兑换价值58元的早茶套餐，包含八宝茶、特色面点、牛肉拉面以及多款小菜。第二款是吴中早茶美食会游卡，适合自驾或者是自行前往吴中的外地游客，仅限吴中市区内、市区以外游客申领。领券时，手机的地理位置要在吴中市域外，同样28元即可以兑换早茶堂食套餐，还附赠一张吴中 A 级景区的首道门票，美食加游玩一次搞定。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早茶门票任意一项权益核销，整张卡就视为已使用，不支持部分退款。 建议大家规划好行程再核销。
0: 好的，我们的吴中早茶卡呢是有两种哈，再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吴中早茶专线品鉴卡是专门给乘坐银川往返吴中早茶。

0: 食专线的朋友的。另外一款呢，就是吴中早茶美食会友卡，适合自驾或者是自行前往吴中的外地游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周经理来给大家推荐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出行的思路，让我们领到了这些消费的权益之后，能够把这些优惠用到位，好吗？
1: 我给大家分享两套实用的出行方案。
0: 嗯，
1: 第一套适合家庭周末一日游，大家自驾出行，使用吴中早茶美食会友卡，先去吴中老牌早茶店体验地道早茶，之后凭卡游览青铜峡、黄河大峡谷五 A 景区，一张卡搞定吃饭和游玩，行程轻松不累。第二套适合研学出行或者是看完赛事之后出游，观赛的游客使用赛事文旅消费券，可以打卡贺兰山岩画、水洞沟、沙坡头等热门景区，搭配周边酒店民宿使用。学生领取研学消费券，可以安排师弟科普、遗址研学这类线路游玩，同时还能增长见闻。另外大家也可以申领观演惠民券，丰富自己的文化休闲生活。
0: 嗯，好的，谢谢周经理帮我们策划了两条线路哈。这马上呢就是中秋国庆双节了，愿见宁夏平台有没有针对双节推出的相应的福利活动呢？
1: 有的，双节期间我们推出了中秋有礼、国庆放假主题活动，主要内容有三大板块。第一块是中秋限定福利，购买我们宁夏旅游一卡通即赠电影权益，宁夏旅游一卡通199元全年可畅游60多家景区免门票，现在办卡就能免费送一次观影权益，可在6家影院任选观看一次。第二块是双节出游大礼包，内容非常丰富，注册月见宁夏会员即可享受观影优惠、活动福利、消费补贴等会员礼遇。酒店住宿方面，我们联合华住会推出了专属88折优惠权益。特色演艺方面，看见贺兰和看见闽宁都有会员专享补贴优惠。另外还发放了景区节日专属立减券，满50减5、满100减10，先领券后购票，像龙屿酒庄、森淼生态园和西部梦幻峡谷门票都能立减。第三块是加油立减，宁夏旅游一卡通用户专享大世界加油站优惠，满200减30、满300减40，更多优惠活动详情可以关注我们月见宁夏活动页面。
0: 好的，那么连线的最后呢，也请您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做一些领券出行方面的特别提醒吧。
1: 要提醒大家，不同活动的有效期不一样，早茶系列、观演惠民券、赛事及研学活动都有各自的使用时限，大家领到权益之后一定要看页面标注的到期时间，避免过期无法使用。部分券种有定位、人群的参与限制，大家申领前仔细阅读页面活动规则。宁夏温差比较大，出门游玩记得备好薄外套，做好防晒。
0: 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宁夏丝路风情公司的周毅经理的电话连线分享哈，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宁夏文旅促消费、赛事研学消费券、吴中早茶消费卡和月见宁夏平台的双节福利活动，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玩得开心。
1: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平台活动，用好惠民福利，感受咱们宁夏的美食与风光。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3: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经济小时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来关注到的是 A 级景区清退。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口气是摘牌了6家 C 景区，降级1家 C 景区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热议，这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

0: 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此外，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4A 级景区标签。不只是安徽，今年以来，内蒙古、广西、海南等多地文旅部门密集官宣多批次 A 级景区摘牌或者降级。截至目前，至少有19个省级行政区的100多家 A 级景区被摘牌。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认为，多地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0: 然而，相较于国内庞大的 A 级景区市场存量，每年被摘牌的 A 级景区数量可谓九牛一毛。以2024年为例，当年全国 A 级景区共计16541个，被摘牌或者降级的 A 级景区共计229家，占比只有区区 1.38%。也就是说，每100家 A 级景区只有一家被淘汰。更值得关注的是，纵观近两年被摘牌的 A 级景区，多以 2A、3A 小景区为主， 4A 景区有一定比例，但 5A 景区鲜有。2024年，文旅部曾透露，有一家 5A 景区被降级，四家 5A 景区被通报批评，但并未公布这五家 5A 级景区名单。2026年，文旅部罕见公开点名批评13家国内知名 5A 景区，但依然是以警告为主，并未有实质性的摘牌降级动作，这就使得部分 5A 景区有恃无恐，网络上吐槽与投诉也层出不穷。与此同时，行业内也提出，扩容速度太快的 A 级景区市场迫切需要一次彻底的市场大出清。有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 A 级景区共计13332家，2024年全国 A 级景区16541家，四年增加3209家，平均每年新增800家 A 级景区，但数量膨胀的同时，营收不升反降。2024年全国 A 级景区总收入4814.2亿元，比2019年还少251.52亿元。单个景区平均营收从2019年的0.41亿元降至0.29亿元，大跌三成。A 级景区数量的膨胀正在稀释质量，让这块金字招牌的含金量持续下跌。对此，王群教授认为，本次地方文旅部门主动申请清退，相当于为当前及未来面对同样问题的景区敲响了警钟。
1: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则指出，如今提质已成为整个文旅行业追求的发展方向， A 级标牌代表的不仅是景区品质，更是公信力的体现。
2: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

0: 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1: 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了 A 级景区清退的相关内容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开启。中秋佳节临近，月饼市场供销两旺，一块月饼装得下团圆，也照得见消费新趋势。从广州商超的月饼货架，再到上海乡村小院的炉窑炉火，今年的月饼经济藏着四个关键词，分别是清、远、沉浸和融合，一起来听报道。
2: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3: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低 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2: 广式月饼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月饼品类，从制饼的印模纹样到馅料的选配调制，每一道环节都包含着当地文化和匠心。
4: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
2: 一枚月饼寄托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心意，这份心意也跟着广式月饼一起走出了国门，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主打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华人超市以及当地的一个商超。
2: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老师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6: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2: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7: 摇号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1: 一起了解了月饼经济，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节反诈进行时，关注大家钱袋子的安全。日结报酬1.5万到15万，征信好就能办，月供不用还。某汽车销售公司以租车返租为名，用高额的报酬做诱饵，吸引了全国220多名受害人，非法募集资金9700多万元。租车购车返租，号称躺赚，警惕你的征信被当作他人的提款机。对于可能一些朋友来说，这不过是一次顺水推舟赚快钱的机会，征信放那儿放着也是放着，签上几个字儿就能拿上几万块钱，何乐而不为呢？直到银行催收电话打过来，你才发现自己签下的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债务。租车、购车返租这类模式还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反诈进行时，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骗局。说到购车返租，我们先来了解一起真实的案例。张先生呢，他是在兼职的微信群里面看到了一则高薪招聘的信息，说可以帮忙办理贷款购车，就可以日结1.5万到15万，公司负责偿还月供。他就联系了发布人陈某某，对方介绍了购车返租的模式，就是以张先生的个人名义贷款买车，再将车租给公司运营，公司承诺代还月供，并且支付数万元的车辆的残置费。 随后呢，陈某某就将贷款中介夏某某引荐给了张先生。在夏某某的操作之下，张先生是办理了55万的贷款，当天他就拿到了6万的报酬。此后呢，他又签下了多份的合同，甚至办理了360万的房屋抵押贷款，累计背负近500万的债务。2024年的9月份，公司开始拖欠月供，随后失联，张先生报警。这所谓的购车返租，从一开始它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第一步就是放饵了，不法分子在网站上发布征信好就能赚钱，零首付买车，公司帮你还月供，还倒贴给你钱。发布这样的广告就是瞄准了那些征信干净、渴望赚快钱的人，门槛足够低，诱惑足够大。第二步，签合同，公司会拿出一堆的合同让你签，一套是购车合同，一套是返租的合同。购车合同是以你个人的名义向银行去贷款买一辆车，返租的合同呢，就是把车租给公司，公司承诺每个月替你还月供，还额外的给你一笔佣金或者是分成。那第三步，钱去哪儿了？贷款批下来之后，对方会要求转入指定的账户，车辆是否存在、是否实际交付都没有办法去核实。公司在拿到钱之后，一部分是用于支付中介的提成和前期参与者的佣金，其他的部分就是进入到了公司实际的控制人的口袋。第四步，那就是崩盘了，公司就没有真正的盈利来源，能否继续运转取决于有没有新人进来。当链条断了，公司停止支付月供，银行将会依法向合同上的借款人去追索，征信记录上留下来是你的逾期的记录，被起诉的也是你，而公司的核心人员通常都已经提前的完成了资产的转移。这类骗局的本质呢，就是用你的征信从银行把钱借出来，拆东墙补西墙，周转资金以维持运转，最后你背债他跑路。那些声称征信好就能赚钱的承诺，从一开始那就不是机会，而是一个骗局。一旦信用留下了逾期的记录，影响的不仅仅就是你在未来的房贷车贷的申请，还可能会波及就业与出行。所以说呀，别让你的征信成为了别人的提款机，警惕购车返租骗局，守住征信记录就是守住自己的财务底线。时间进行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经济小时要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读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在金融知识、金融业务上有哪些想了解到，也都可以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给经济小时进行留言。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我是李丽，经济小时，我们下期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

0: 苗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近日，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帖文称，外卖员网配送的饮料里加百草枯，引发关注。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误服后足以致命。帖文还称，事发地点是在重庆，这事儿是真的吗？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发现该帖文之后，迅速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核实。经核实，近期重庆市渝中区无相关警情，也未接到相关投诉。经安徽警方协助重庆警方查明，涉事网民郑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外卖员。

0: 向配送饮料加百草枯的帖文之后，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的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了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的风险。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新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事业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办法将会于2026年的10月10号起实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号。2026贺兰山东路半程马拉松路跑双季赛金秋赛定于9月26号上午8点在银川市西夏区贺兰驿射箭主题综合运动中心鸣枪起爆。本次的赛事规模达到5500人，参赛的选手涵盖了北京、福建、甘肃、陕西、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区外的参赛选手占比约39.2%。近日，第二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江苏扬州圆满落幕。故园博物馆讲解员马荣作为宁夏唯一的晋级本次大赛全国总决赛的专业组的选手，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素养和精彩的现场讲解，斩获了全国专业组2等奖。1061新闻快报是由笑笑编辑李丽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就爱迷彩票。
1: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2: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3: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4: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4: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5: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6: 我是申秀四。
7: 我是星秀二。
8: 我是
9: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0: 去哪儿了？
11: 我怎么看不到？
1: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5: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12: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3: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14: FM 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3: 嘘，是中奖，不是中餐。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丽。各位业主朋友，各位购彩者，都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黄河云视 APP， 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在今天的体彩资讯，我们首先聚焦公告，携手公益共筑品牌，宁夏体彩2026至2027年度品牌推广落地项目诚邀合作。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0: 为了进一步传播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推动体彩品牌深度融入宁夏本土文化与社会生活，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拟开展2026至2027年度体育彩票品牌推广落地项目，现面向社会邀请具备卓越实力与丰富经验的第三方机构共同助力体育彩票品牌形象推广。先来了解一下项目内容，覆盖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市，走进核心商圈、大型社区与旅游景点，以体育赛事、文化活动、公益行动为载体，通过创意策划、沉浸式线下体验、社交媒体传播与公益互动，开展品牌落地推广活动，让体彩公益形象走进更多人的日常。那么合作单位要求又是怎么样的呢？首先要具备活动策划与执行的专业实力，有大型落地推广活动操盘经验，其次拥有覆盖全区五市的落地执行能力，第三就是认同体彩公益品牌理念，具备兼具创意力与传播力。有意向的朋友，请于2026年9月20号的12点前，将相关的材料报送至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系人高翔，联系电话5602878 0951 5602878。最爱迷彩票体彩资讯，我们继续聚焦一张彩票里的安心答卷，解读中国体育彩票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一张彩票不过是几厘米见方，它却承载着诸多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奖公不公平？购彩者的权益如何保障？公益金有没有真正的用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呢？这些问题在近期发布的《中国体育彩票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中都能够找到答案。在报告当中有一个词是高频出现，那就是安心。在党建引领下，中国体育彩票持续深耕责任彩票建设，把安心融入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规范有序的市场管理和持续惠民的公益实践，让安心购彩逐渐地成为了国家公益彩票的一张闪亮名片。看得见的公信力，隔着透明的玻璃，摇奖设备如何运转，数据如何生成，开奖号码如何呈现，每一个细节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了见证者的面前。过去一年，中国体育彩票持续开展走进体彩现场观摩活动，邀请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安干警以及媒体从业人员等各界人士500余名，零距离地去了解体彩在数据管理、技术运营等方面的透明化运作。此外，还有3000多名的公众现场见证了阳光开奖的全过程。看得见的透明，这背后是一套闭环风控体系，守牢底层防线。体彩搭建了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闭环的全链条风险管控机制，覆盖了产品、渠道、运营的全环节。各地同步上线了违规举报奖励机制，发动社会公众共同监督，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作为国家公益彩票公信力的最后一公里，如今的代销店早已经跳出了单一的售票功能，融合便民服务、体育科普、公益帮扶等多元功能，转型为社区综合公益驿站，为购彩者提供更加丰富、更有温度的购彩体验和社会服务，也让公益理念融入到了城市生活的细节当中。为什么要引导理性购彩？ 去年九月，广东街头的月李姓月初彩宣传现场人头攒动，不少的年轻人驻足细读李姓购彩提示。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则是向市民朋友讲解如何去识别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不少人都停下脚步参与互动。而与此同时，内蒙古倡导李姓购彩，乐享公益体彩活动是走进了社区。陕西举办的大咖面对面足球李姓猜的活动，则是围绕着李姓竞猜展开了热烈的交流。这一系列的活动背后，是体彩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摆在了更加突出位置的决心。从开展形式多样的李姓购彩线下宣传活动，到打造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线上互动专区，体彩正在不断地完善李姓购彩引导机制，推动责任彩票标准化建设，让安心购彩从理念走向实践。围绕打击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体彩不断深化与公安、网信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出反诈短剧专题节目，同时鼓励社会监督，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彩票市场，守护好购彩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一张彩票可以走多远呢？买完彩票之后，很多人会追问其最终的去向。事实上，彩票的旅程远远没有在售出的那一刻结束。2025年，体彩全年筹集公益金990.94亿元，从大病儿童救助到长者食堂的建设，从支持文化艺术发展到国家文物古迹的保护，一张张小小的彩票在一次次公益投入当中汇聚成了民生的暖流。近年来，体彩充分发挥自身组织与平台优势，不断拓展公益服务领域，体彩的温度是一步步的在传递着。公益体彩快乐操场特色帮扶项目持续的走进校园，为孩子们送去体育器材，助力孩子们茁壮成长。全国的新年登高大会、齐王争霸赛等群众体育活动常态化的举办，将健身活动办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各地体彩机构持续开展无偿献血、关注留守儿童、敬老助残等微光行动。这份责任还在不断地向未来延伸。报告显示，体彩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建设，将环保理念融入到了业务的运行全流程，环保印刷、新能源物流等举措持续推进。体彩数据中心实现全年运营用电100%绿色化，累计减碳4832吨。随着一项项可持续发展实践不断的丰富，每一张彩票所承载的安心，不仅是汇集当下，也在守护着未来。一张小小的彩票汇聚起了磅礴的公益力量，千亿元的彩票公益金化作家门口的健身乐园、竞技场的坚实保障、青少年逐梦的成长沃土。覆盖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的真金白银，生动地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使命。这不仅仅是一份资金使用账单，更是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生动实践。点滴善意，落地生根，不断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为体育强国建设积蓄温暖而强大的力量。
1: FM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2: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3: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3: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我们在此刻呢，要给大家介绍一款顶呱呱，凝聚体育力量，弘扬中国精神，体彩顶呱呱，中华体育精神。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的磅礴力量。它不仅是辉映着竞技赛场上的荣耀时刻，更深深地融入到了时代奋斗者的精神血脉，成为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凝聚体育力量的坚实支撑。为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播体育文化正能量，体彩顶呱呱推出体育力量中国精神主题即开票，以方寸的票面作为载体，把中华体育精神带到了大众的身边。这款票呢是面值10块钱，共有6个票面场景，定格体育拼搏的英姿。通过这6个代表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分别展现了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而且这款票在玩法的规则当中也融入了力量和精神的元素符号，加强刻画中国精神与体育力量。那我们就为各位朋友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款票的玩法规则。当你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了力量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了精神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体育精神不只是属于赛场的，更是融入了日常的生活微光。通过票面，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奋勇向上的精神力量，让体育精神在社交当中去传递。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每一张即开型体育彩票的背后都凝聚着公众对体育与公益事业的关注与支持。一张小小的票面，它既是传播中华体育精神的文化窗口，也是公益体彩践行社会责任的生动缩影。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做一个知识的延展，来了解一下体彩顶呱呱的相关小知识。如何去识别正规的网点呢？根据中国体育彩票纸质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第23条的规定，体育彩票销售机构应当向代销者颁发代销证，销售员应当持证上岗，并在销售场所显著的位置悬挂代销证。按照体育彩票机构的要求，对外公告即开票的游戏规则和兑奖办法等相关信息。根据以上的规定，正规的网点应当具有下面说到的这4个特征：一是要有统一的代销证；二是代销证应当在销售场所显著的位置悬挂；三是销售员应当持证上岗；第四就是彩票销售场所应当按照彩票发行机构的统一要求

设置彩票销售标识，张贴警示标语。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兑奖的注意事项。如果没有专业验奖设备，那么我们在兑奖的时候应该注意下面说到的这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要仔细的查看中奖彩票是否完整，保安区是否被刮开等。第二呢，就是在每张的中奖彩票的中奖号码或者是中奖符号的下方均有该数字或符号对应的拼音，比如中奖号码八，它的下方显示的拼音就是拼音的八 BA， 中奖号码为15，其下方显示的拼音就是15 SHIWU， 请大家务必要仔细的核对。第三要注意的，那就是仔细的查看中奖号码是否有修改或者是覆盖上去的痕迹，可以用手去触摸一下中奖号码周围是否有粗糙的感觉，中奖号码上的条纹是否与周围的条纹相协调。

我们在跟大家延展的了解了体彩顶呱呱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之后呢，今天的就爱迷彩票也要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当然在尾声的环节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购彩者，购彩需理性，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者是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就爱迷彩票，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李丽，我们下期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

0: 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4: Oh no！
5: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5: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5: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8: 自古以来，中国便是农业大国，华夏大地上的无数王朝都将农业作为一个国家的根基，而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也一直是众多帝王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海昏侯刘贺的陪葬品中发现了一个有关农业祭祀的鼎，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口鼎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记录下了当时的历史事件，更是让我们从中探索到了中国古代一个实行了数千年，如今却被人渐渐遗忘的制度——吉田制。那么，吉田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制度？海昏侯墓中的昌邑吉田鼎又会如何为我们揭开吉田制神秘的面纱呢？
9: 本讲我要推出的这个宝物啊，名叫昌邑吉田铜鼎，也是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一件国宝。通过这件国宝呢，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一种实行了数千年的制度，那就叫吉田制。现在可能我们不少人对这个制度啊已经相当陌生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青铜鼎。这件青铜鼎它有15个字的铭文。首先，它是一件鼎，鼎我们知道三足两耳，我们对它的造型都很熟了。鼎本来是一种烹煮食物的器皿，所以钟鸣鼎食或者是列鼎而食，我们都可以看出鼎的用途了。到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开始用九鼎，用九鼎来做什么？做传国重器，谁得到了天下，那么这个鼎就归谁。由此呢，鼎就成了国家权力的一种象征物。由于鼎是国之重器啊，所以凡是和鼎这个字相关的词，那都是很有分量的词。比如说帝王大业，我们可以说那叫鼎业；帝王之位，国之命运叫做鼎命、鼎运。我们说鼎命相承，这是好事吗？那么定都建国就叫定鼎，三方并治就叫鼎治，或者叫鼎足之势。帝王的重臣也可以用鼎字，比如三公、宰辅，可以叫什么鼎辅、鼎臣、鼎台。三公的职位 可以叫顶丝。科举考试，你看，到了殿试，前三名那就叫顶甲，状元、榜眼、探花，豪门贵族那叫顶足啊。说话如果是有分量，那叫一言九鼎了、啊。所以鼎给人的感觉，那就是分量，很重很重的分量。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青铜鼎啊，现在最新的数据，这个墓葬里面出土了25个鼎，不过都属于圆鼎，没有什么方鼎之类，不包括温鼎。这个温鼎是什么呢？其实我还是更认同它是火锅。2015年12月7号的上午啊，考古人员清理刘贺墓，它的主廓是西式的那个东南角，就在这个东南角的椁板下，就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铜鼎，19个，九鼎啊，很容易被人联想到，天子叫九鼎八簋之治，是不是？那是最高的级别了。于是就有人说，这个墓主人呢，一定是做过27天皇帝的那个汉废的刘贺，当时还没搞清，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刘贺，但是人家根据这个，他就说那是刘贺了。当然也有人说，你殉葬怎么能用九鼎呢？你是个废帝嘛，是不是？你这样一做，不是明显就预制了？不过当时考古工作者呢，也做了一个解释，他说汉代的鼎其实和商周时期的鼎有所不同，为什么？因为表示权威的这个列鼎制啊，已经废了，不存在了。那么墓中的这些个铜鼎啊，主要还是实用的，是实用器物，跟宴饮用的什么铜壶啊、染炉啊、鸡鞍啊、耳杯是一样，都是墓主生前宴会场景的体现。当然，如果我们要仔细观察这些出土的这些鼎的话，你会发现这9个鼎啊，大小各异，制式的比较悬殊，有的有盖，有的没有盖，有的做的细致一些，有的可能做的粗糙一些，不像是一批一个序列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考古工作者那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无论如何，鼎作为礼器的性质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这点我们还是要认识到。在众多的青铜鼎里面，有一件是带铭文的，从右制作，直列的就是7行，每行是2个字，唯独只有一行，这一行就是那个细八金，就是倒数第二行细八金，它是3个字排列的，总共它是15个字。昌邑吉田铜鼎，它的铭文呢是这样说的：昌邑吉田铜鼎，容10斗，重细八金，第二。这是它的全部的文字的释文。当然，在这里面也碰到一个问题：到底是容10升还是容10斗？我觉得还是一个视为容10斗。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啊，这个报道也是报道那个《史官宣》一样的，也是报道成了容10升，应该还是叫昌邑吉田铜鼎容10斗，重细八斤，第二。所以这个论证我在上一讲啊，昌邑四官宣里边已经说到过，现在我就不再重复了。这个鼎的大小怎么样呢？鼎它的两耳的间距44.5厘米，直径是34厘米。这件器物比那个昌邑四官宣要重10斤，又毕竟是鼎啊，鼎一定是很重的东西，所以这2件祭物的容量基本上还是一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初在释文的时候，不仅仅是10斗还是10升了，就是关于10也有争议。有人就说，这个容10斗啊，那个10啊，应该是视为7。不过后来就有行家就说，汉代经文的解体啊，7字虽然跟那个10写法都是一横一竖，但是它是不一样的，10是横短竖长，但是7呢就不一样，7一般的是横长竖短。所以我们如果对照这个铭文的图片，你可以看这个字啊，明显就应该是10字，横短竖长， 那么这件带有

0: 习俗呢，或者这种礼制啊，可能源于原始社会部落首领春天带头耕种的那种传统。《诗经·周颂》里边有一个《在山》这首诗，他说：“在山在作其耕事事，千偶其云，祖息祖真。”那么这首诗就描写的正是周天子吉田带领民众大规模耕作土地的场景。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西汉吉田里的恢复，到底是谁呢？这个很值得一说。我们是汉代的吉田里是衣食有在的，遗物也是有证的。昌邑吉田鼎那就是更新的一种物证了，就新添的一种物证。那么汉代恢复吉田里啊，其实是谁呢？是刘贺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汉武帝的爷爷汉文帝。这个西汉呢，开国之初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下来，人口开始锐减，是不是？天地就荒芜了，物资也很匮乏，生活变得很困难。比如《史记》的平准书就说，当时米有的时候会达到万钱一担，马匹达到什么呢？马匹达到百斤。当时也是国库空虚，物资高度的贫乏，百姓家徒四壁啊，是不是？上上下下，那大家都是一贫如洗啊。就连贵族统治者的生活水准呢，也是很难堪的。所以史书又说啊，自天子不能聚金饲，饲是饲马，就拉车要用四匹马。不能聚金饲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不能用毛色相同的四匹马，找不到，那只好用这个杂色的马。而将相或乘牛车，将相大臣上朝啊，出行啊，没有马拉车啊，那怎么办？那只好用牛车了，以牛车来代步。这刘邦登基以后啊，在丞相萧何等人的辅佐下励精图治，着手对各项的制度进行调整，并且下求贤诏，命郡国给中央推荐选拔人才，所以从而就开了察举制的先河。当时也是以无为而治，以无为来治天下，是不是？推行重农抑商、薄敛赋税、休养生息三大经济政策。到了他的儿子，他和吕后的儿子刘盈继位的时候，特别推出了察举制的一个科目，孝悌立田，也就是将立田、治理农田跟孝悌结合起来了。那么从此以后，察举制就有了科目。除了我们说的孝悌立田以外，还有什么茂才一等啊，什么贤良方正啊，什么明经明法呀，等等等等。惠帝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91年春正月下诏，举民孝悌立田者，复其身。如果是推举了孝悌立田的话，他有一个优待。这个优待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免除他的徭役和赋税，或者是给他进行赏赐。一般来说，被举荐的孝悌立田并不是要给他授予官职，主要是让这个人为民表率，也就是这个人就是劳动模范，是务农的模范，作用就是宣示朝廷提倡孝悌以农为本的国策。那么到了西汉第五代皇帝，就是汉文帝刘恒，就是汉武帝的爷爷，刘贺的爷爷的爷爷，那个时候汉朝的经济就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是呢，又走偏了。怎么叫走偏呢？因为汉朝初年采取无为的政策，无为而治，就是政府不怎么干预，让你们自由发展。因为是自由放任的这种经济政策下面，商人的势力就膨胀，商人

0: 他做什么？以墨制裁。我们知道这个农业是叫本业，商业就叫末业，是为末业。他用末业，用商业哎赚钱，赚来钱怎么办？买地，用本守之，用土地来守他的财富。这样一来，他就不断的来兼并农民的土地。这个农民因为失去土地，就成了流民了，是不是？商业冲击了农业，就会威胁到封建统治的根基。农业一动摇，那就是国本动摇。所以这个时候，大臣就纷纷上书，著名的贾谊啊，就上《论基础书》，他主张什么？要重农抑商，要建议驱民归农，让老百姓要回归农田，要附着到土地上去，让边户齐民呢、啊、重新为政府掌握，使天下各食其力，让那些什么墨迹，就是搞经商的游食的之民呢、啊，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一个大臣就是晁错，晁错了上了一个著名的奏书，这个奏书叫做《论桂树书》，这篇书也是写得非常漂亮。他劝告汉文帝要重农贵粟，什么叫重农贵粟呢？要把粮食看重一点。你纳粟，就是给国家交纳粮食，可以拜爵，叫纳粟拜爵，就是可以给你爵位。为什么要贵粟呢？这个贾谊他做了一个著名的分析，他说为什么要以粮食为贵，不去贵什么金银珠宝啊？因为金银珠宝轻便了，容易携带，对不对？那就容易产生很多的弊端，是不是？他会令臣轻背其主，那臣子就很轻易地背叛他的主子，是不是？老百姓就会轻易地离开他的乡景，离开土地。那么盗贼呢，就会受到诱惑啊，原来经济财宝有这么的好处，什么东西都能买到。逃亡者呢，逃亡就离开土地的那些人，就可以获得很轻便的资财，他这一下就给带走。所以金银财宝啊，这个东西啊，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知道过去啊，有一种枕头，这个小枕头呢，把金银细软啊，什么银票啊，都放在那里面，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把那个东西一夹，它就走了。所以君王如果是倡导贵五谷啊，不贵这个金银财宝，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五谷很重啊？一担谷子那多重啊，是不是？而且这个谷子啊也不是一日长成的，是不是？贵粮食的话，那就能使民众安心农业生产，种土清洗，洗是迁徙的洗。所以汉文帝就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史书说敢移田，始开吉田，注意吉田就这样来的，躬耕以劝百姓。《汉书·文帝纪》就说到扶农，农是什么？天下之本也，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齐开吉田，振亲率耕，那么我们就要重新举行吉田礼，由朕皇上自己亲自来耕作，来作为表率，以及宗庙之盛就是用来供给啊宗庙的这个食物。那么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啊，当时还有一个看法，祭祀祖先的谷物啊，更应该是自己亲身耕作的，也是躬耕的，那才是克己孝道的一种表现。从这以后，汉代帝亲耕，后亲丧，后是什么？皇后，皇上的亲自耕作，皇后呢养蚕缫丝，那么这样的一种劝农的典礼就是吉田礼，逐渐就进入了一种日常行政的范围了，继续成为一种制度，就是吉田制。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

0: 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5: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6: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7: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9: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0: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3: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4: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1061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

0: 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14集。那关于陈胜起义失败的原因呢，我在这里给大家略微的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是秦王朝上墙，虽然已经人心不复，但嬴政时期留下的骨架子仍然能够令秦王朝支撑一时。起义军们占领了许多地盘后，轻视秦军，章邯大军以来便处处针锋相对地去硬碰硬，用农民军去拼野战军，那除非军事天才才能够胜利吧。陈胜等人中可还真的没有出现军事天才，所以真心拼不过，结果那只能是屡战屡败，最终灰飞烟灭。其二呢，就是陈胜个人的原因了。陈胜个人才干有限，虽说他拥有过一定的眼光、气度和胆识，但是还不够强，不够厉害。陈胜一介平民，平时就没有任何的威望和美名，成为起义军的领袖还得靠装神弄鬼的迷信唬人。在他称王之后，除了吴广以外，几乎没有封上任何手下，给一旁的革命同志们留下了只有他和吴广二人得了好处的印象。没有个人威望，别人不服他；没有施以恩惠，别人不谢他；缺少明智的眼光，又没有培养亲信，以至于麾下大将纷纷独立，号令四方，无一顺从。到了最后危机的时候，竟然连一个值得托付安全的人都寻找不到。陈胜死前，齐、赵、魏、燕四大诸侯啊，除了齐国之外，其他三个都是从陈胜阵营里边分裂出来的，居然没有任何一方派遣了军队支援。现在陈胜已死，他们马上就要吃到唇亡齿寒的苦果。为什么呢？平定了最强造反势力的章邯，下一个目标就是对他们动手。那农民起义军能够被军队消灭吗？答案是不能。起义军的力量是全中华的老百姓，除非秦王朝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改革，将所有的苛捐杂税全部废除，所有的宫殿建筑全部取消，从根源上解决老百姓的困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抗衡人民的大军。想要单纯依靠军队剿灭的话，你消灭一支叛军，就会有另一支更强的叛军出现啊！当然，除非老百姓死绝了。陈胜的张楚政权覆灭之后，在江东有另一支举着大楚旗号的农民起义军正在杀向中原。在这支军队当中，几乎包含着日后十余年间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此刻正团结在一起，欲代替陈胜的使命击败章邯，并将那残虐盖天的秦王朝

0: 急于推入历史的坟墓。当陈胜吴广于中原地区举义称王的时候，远在长江下游的江东地区，这个在三国时期啊，孙权家的地盘是江东地区啊，他在战国的时候呢属于楚国。就在这江东地区，项籍叔侄二人正站立在会稽郡的郡守的门外啊，这个会稽郡呢就是现在浙江省地区。日后威震天下的项籍此刻还太嫩太年轻，项家的大业几乎全是项梁一个人扛着的。长年以来，项梁依靠着自己家族在当地的势力，一直在进行着密谋造反的这类非法活动。黑道白道都拥有着十分庞大的人脉，其中会稽郡的郡守殷通就是他的老朋友之一。最近造反浪潮冲击着全国各地，一切的发展都极其有利于他项家的那个大业，而就在他准备揭竿而起的这一刻，却突然接到了郡守府发来的一封邀请函。
1: 而今局势下，殷通找我能有何事呢？对我项家是有利还是有弊呢？
0: 怀着一些疑问，项梁仅带上项籍一人便往郡守府走去。进入了府门，项梁让侄儿带着剑在屋外等候，自己一个人进去。
2: 项老弟啊，等你好久了。
1: 老兄等我有何贵干啊？
2: 别以为哥不知道你平时一直在暗地捣什么鬼，你一直期盼的那一天啊来了。现在全天下都开始造反了，哥也准备举兵起义，割据一方。项老弟，你平时密谋了这么久，现在就入伙跟哥一起干吧。
1: 那你有什么计划吗？
2: 哥想直接起兵，但是怕郡里的大小官员们不同意，万一这军中有什么死忠朝廷的暴动起来把哥做掉，那就不好了。所以啊，哥需要一支一直支持哥搞造反的队伍，好控制住局面。
1: 有道理。那么老兄，你手上有这样一支队伍吗？
2: 跟你撂句底儿吧，哥手下呀一直能令我放心的队伍都没有。这也是哥平日没能善待士卒将帅的缘故，不过哥已经盘算好了，咱郡内有一支人数很多的匪盗，头头啊叫桓楚。老弟，你知道这人的行踪吗？这你要是知道的话，就帮我联系下他，看他呀愿不愿意跟哥哥合作。还有就是，老弟你放心，一旦哥造反成功，一定以你为大将。
1: 桓楚啊，我侄子项籍跟他有过交情，老兄你等着啊，我这就去把他叫进来。
2: 好好好，快去快去。
0: 项梁走出了房门，到了项籍的身边，低耳诉说了几句。殷通的想法是不错的，首先拉拢当地的豪族，也就是项家，然后再收买邻近的盗匪，也就是桓楚，凭借着这两支力量来压制全部的大小官员与军中将帅，然后乘势而起，于乱世之中割据一方，顺势应变。但是他忽略了一点，项梁一家背负着国恨家仇，密谋了如此之久，难道只为了替别人打工吗？他们会甘心去当那老二甚至老三吗？项籍提着佩剑走入房中，二话不说拔剑就砍。3秒钟之后，府内的大小

0: 关云与衙役仆从们只听房中传来一声惨叫，随即那郡守的脑袋就被抛了出来。这下好，全府上下立刻陷入一片混乱，卫士们纷纷冲上前去捉拿这刺客。这个时候，只见项籍毫无惧色提剑而上，郡守府瞬间一阵腥风血雨。屠杀过后，项梁将大小官员们召集到一处，问道：
1: 你们服我吗？
2: 服了，咱全家老小都服了。
3: 老太，你说什么咱都听，服了。
0: 项家叔侄潇洒地走出了郡守府，留下的是那一批心胆俱碎的官员和遍地的残缺不全的尸首。而这一次，也是项羽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杰作《百人斩》。做掉了郡守，又控制了全郡的官员之后，项梁马上以郡守府的名义控制了全郡军队，并且四处招募新兵，与原政府军混编在一起，得精兵8000人。当然啊，咱在这儿说两句题外话啊，得精兵8000人，这是《史记》里的原话。曾经呢，我的一个朋友啊，他对此非常疑惑，他问我说这分明就是一群老兵游子加上农民新兵的混合体，怎么就成了精兵了呢？嘿，我对此的解释是，项家起兵的那个地方啊，大致是春秋时期的吴越一带，对不对？属于比较落后的地区。然而可越是落后的地区，民夫往往越是彪悍，正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那秦汉时期的吴越之地是一个出强兵的地方，而且项梁多年这私设军校，培养出了大批的高素质的基层军官与高级将领，又收藏了许多精良的武器装备，他本人呢也是颇有治军心得的。因此，坚强的士卒、优秀的军官、严密的军纪、精良的装备以及拥有枭雄之才的主帅，这一系列的条件吧，使得项氏一族的起兵的第一步就远远超过了其他诸侯。而日后这8000江东子弟兵将成为项氏武装的核心力量，在纵横南北的乱世征战中证明自己丝毫无愧于这精兵的名号。项梁旗号一出，他们家族多年来暗中网罗的豪杰宾客们纷纷加入队伍。项梁按照个人才能分配了职位之后，就带着这8000人开始了北出中原征战天下的旅途。项梁啊，是一个贵族，贵族造反那就与平民造反不同了，他首先就是给人一直值得信任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啊，在汉朝以前，从来都是一个贵族击败另一个贵族，比如说像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大金王朝，那都是贵族之间战争的产物，还从没见过老百姓能称王称霸的。所以呢，平民们即便是反秦，也都觉得贵族反秦的成功率比较大一些吧。反正平民反秦是不靠谱啊，咱天生就是贱民，怎么能打得过贵族呢？是不是？哎，这就是千年贵族传统所造就的奴才思想。这有贵族的身负护体，项梁一北上，沿途所有的反秦武装就都加入了他项梁的队伍。等到项梁推进到了下邳县，哎，这个下邳啊，就是现在江苏的睢宁，三国时期吕布不在的地方啊。他到了下邳的时候啊，军队人数已经扩张到了6-7万人了。这个时候，陈胜刚挂，是不是？章邯呢，正在河南清剿陈胜的残余力量。

0: 距离项梁所在的地方不远，不过项梁第一个要对付的可不是他章邯呐，而是另一支义军的领袖秦家。秦家的部队呀，是一支在现在山东和江苏省交界的地方造反的起义军啊，属于比较有实力的一支。 陈胜死了以后呢，秦家便立了原先楚国的一位叫做景驹的贵族为楚王，继续打着大楚的旗号抗秦。项梁之所以要除掉秦家呢，也跟这个有关系。首先呢，对方的旗号是楚王，而自己的旗号是反秦复楚。嘿，如果把这伙人留着，那从旗号上来说，自己不就是要听命于他们吗？ 对不对呀？其次呢，秦家的部队啊，当时正占据着彭城啊，彭城呢就是徐州，那是自古以来啊兵家必争之地啊，战略要地，是吧？三国的时候，曹操、刘备、吕布等人在徐州城附近争来打去，那是打得火热呀，就是为了这儿，这么重要的地盘不归自己掌握，那是不行的。最后呢， 秦家立的傀儡王，那也就是楚王景驹，不过也就是一号跟项梁他自己差不多档次的一个贵族哈，老子还没称王，他有什么资格称王？是不是啊？哎，反正说来说去吧，对项梁而言，秦家必打。但是，去主动进攻举着楚王旗号的反秦同志，这在道义上是违背人心的，是不是啊？ 嘿，为此啊，老谋深算的项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口号，真正有资格称楚王的是陈胜啊。为什么呢？因为陈胜的政权是张楚啊，虽说意义不明吧，但是绝对是跟楚国相关的。当时的人们呢，都简称张楚为楚。
1: 哎，现在陈王战败，生死未卜啊！其实早就知道陈胜挂了，装着不知道而已。他秦家竟敢另立楚王啊，这不是背叛天下的反秦盟主陈胜吗？啊，反秦义军就要人人得而诛之。项梁的才干那可不是吃素的呀，有了这杆大旗，他率军猛扑秦家。 两战下来，秦家战死余下投降，项梁轻轻松松的就接受了秦家所有的地盘和大部分的军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章邯也率军来到了历县，就是现在河南省的下邑啊，与项梁军近在咫尺。看来这双方的对决似乎是 不可避免了。咱刚才说的是项梁吞并了秦家的势力，章邯也一路推进到了历县，两军距离很近，大战一触即发，对不对呀？这项梁呢，虽然还没和章邯交过手，但从章邯东征以来百战百胜来看，这章邯可真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呀。 谨慎的项梁派出了朱姬时和于凡军两个人率领少量兵马前去试探性的攻下章邯，一看看水平。朱于二人率领着一小部分军队前去进攻章邯，结果让章邯一个反击就打得落荒而逃。嘿，这于凡军腿脚慢了点，被宰了。 朱姬时腿脚灵便，逃回去以后被项梁以败军之将的名义给处死了。这次试探已经可以看出章邯的确是非常牛的人物啊，更不能草率行动。于是项梁下令让他管辖内的各县各郡驻守的将领们纷纷率军去薛县。 薛县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山东省滕州市张汪镇与官桥镇之间的薛城遗址，去那儿会合，大家集中兵力，在一起商讨如何对付章邯。话说，当时的薛县并不属于项梁的地盘，是项梁借的别人的地盘开会。薛县的主人呢，是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 当时正在他处作战。

0: 久之后呢，也率军来参加了项梁的军事会议。哎，这人是谁呢？不说大家还真不知道，一说大家就听明白，他是大家的老朋友刘邦。话说这邦哥不应该正在刘家寨当山大王呢吗？哎，关于他突然之间怎么又成反秦义军的事儿，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大约呢，就在会稽郡郡守殷通准备搞坏事儿的时候啊，沛县的县令也正好有同样的想法。虽然他们两个一个是郡守，也就是省长，一个是县令啊，是市长，但想法却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都是害怕自己的手下的官员和军队不听话，都想从外边收编一支山贼来控制军民。殷通想找的是桓楚，沛县县令想找的就是他刘邦啊。县令很清楚，刘邦虽然身在山寨，但是沛县的势力依然还是很庞大的。县里边不断的有人和他们刘家寨眉来眼去，哎，比如那狗肉铺子的大老板吧，樊哙。樊哙受县令的委托，就前往山上去请刘邦进城，而刘邦一行人也早想名正言顺的回家了，于是当场应允，全寨子的人带上吃饭的家伙和打人的家伙，径直就朝沛县走去。正当刘邦一行人在路上走着的时候，沛县县衙里边那个昏头昏脑的县令突然感觉到有点不妥，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别让刘邦他们回来了。原因很简单，刘邦在沛县素有威望，现在他又有了兵马，如果他带着手下开进县城，那这儿的人们是服他呢还是服我呀？是他当老大还是我当老大？是他说话管用还是我说话管用吗？哎，简单说吧，就是害怕刘邦反客为主。所以当刘邦等人兴致勃勃地回到家乡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却是紧紧关闭的大门和城墙上如临大敌的军士。关于此刻刘邦手下有多少人数呢？在史料上啊是有分歧的，史记上说是数十百人，也就是八九十个人，不到一百人。汉书呢说的是数百人啊。老朽觉着吧，如果刘邦连一百人都没有的话，至于让县令害怕吗？哎，在这儿啊，我们还是暂且相信汉书的说法比较可靠。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 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1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5: 自
14: 测了，
16: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8: 1061收。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5集，刘邦和他的几百个弟兄吃了闭门羹，高兴的心情立马转为愤怒，可是愤怒又能怎么办啊？工程还开玩笑，没有云梯，没有冲车，没有工程塔，你叫刘邦他们靠叠罗汉登城墙啊？啊，如果是换作一般的山贼呢，遇到这种情况八成也就知难而退，乖乖退回山里继续落草了。不过那刘邦是一般人吗？凡是能在历史上开创一番大业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一般人。面对着奸臣和守卫，刘邦用了一支羽箭就搞定了。刘邦啊，不知从哪儿搞到一块丝绢，然后当场亲手写了一封信，然后用刘家寨自制的弓箭啊，当然啊，秦始皇收了天下兵器，想搞装备要么就得洗劫官府的武器库，要么就得自制啊，用这个刘家寨制成的弓箭射入城中啊。信件的大致意思如下：
8: 各位父老乡亲，你们难道还甘愿继续给秦王朝缴纳赋税征送男丁吗？如今天下四方反秦，而我们沛县县令却想继续为秦政府尽忠，大家不妨想想，如果我们跟着县令行动，那就是与天下反秦义军为敌。到时候如果碰上这脾气不好的义军领袖攻破本县，那恐怕迎接大家的就是举城的屠戮。大家若相信我刘季的话，请听我一句忠告：杀县令，立新主，响应天下义军，如此则可保一时之安矣。
1: 此信一出，沛县是人人传阅。很快的，由当初刘邦在沛县的一群兄弟们带头，大家冲入县衙，砍了县令的人头出来，开门迎接刘邦队伍。刘邦进入沛县以后，召集全县父老开始民主选举呀，推举领袖啊。被提名的有三个人啊：萧何、曹参、刘邦啊。刘邦被提名的理由不用我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啊。萧何被提名的理由呢，是他处事干练，善于交际，而且这人热心肠啊，在沛县家家户户的口碑都很好，十分的德高望重。而曹参呢，则是因为他曹家在沛县可是个大家族啊，人数极多，而曹参正好是他们家族中最能干的一个，因此颇有势力。虽说萧何跟曹参都拥有与刘邦竞争沛县领袖的资格，不过他们的胆识却是无法和刘邦相比的。当义军老大 虽然应该有相应的权势，但是也有相应的风险呢。因为如果起义失败了，那当老大的自然是天子第一号的通缉犯，跑哪儿你都躲不了的。相反，如果当老二或者老三老四的话，哎，成功了可以跟着一块儿享受荣华富贵，可失败了，嘿，大不了换个老板呗，反正那乱世跳槽的事儿是不胜枚举，还实在不行啊，找个破地方隐姓埋名一躲，大部分呢在那个时代也都能躲得过去，算算这是最划算的。这就是传说中的老二哲学。嘿，选举开始了，三位选手先各自发表一篇争取投票的演讲。
9: 我怕，我也怕。
8: 怕啥呀？
9: 就你了。
10: 那就你了。
1: 就这样，刘邦成为了沛县反秦集团的领袖，被当地人民尊为沛公。啊，沛公的公呢，指的是县公，在楚国官职中呢，是县令的意思。刘邦反秦之后用原楚国制，也可见楚文化对平民影响之深呢。同时祭祀皇帝和蚩尤，制作出赤红大旗来反抗暴秦。在这儿啊，有两个问题我需要解释一下。第一啊，祭祀皇帝就算了，为什么要祭祀蚩尤呢？第二，为什么要举赤红旗呢？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都牵扯到好几种说法，我只能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关于炎黄战蚩尤的传说已经非常古老，我们现在难以得知详细情况啊，甚至还有专家推测说那是场外星人互相在地球上的大战啊。不过现有的传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蚩尤极为好战，轩辕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的他，之后将他的画像画在自己的旗帜之上，鼓舞士气，百战百胜，于是被后世尊为战神。封禅书中就记载到，旗祀八神，三曰宾主，四蚩尤。第二呢，就是关于旗帜为什么要采取赤红色。史记的说法是，因为刘邦是赤帝子，所以要用赤色。不过我个人认为啊，赤帝子的说法只怕是后人附会的，就跟说刘邦他娘跟神龙啊那个啊才出生的说法一样，那都是后人神话的。至于为什么用赤红色呢，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因为刘邦所处的沛县呀，在原楚国，从小沐浴是楚国文化的风俗。楚国崇尚火神祝融，而且处在南方，上五德中的火德就是红色。你看秦国它上水德嘛，所以就是黑色啊。东方甲乙木是青色，西方庚辛金是白色，南方丙丁火是红色，北方壬癸水是黑色，中央戊己土就是黄色的。所以在楚地造反的势力旗帜赤红那是很频繁的。随着沛县反秦集团的成立，日后大汉王朝的种子总算是发芽生根了。参与到天下大棋中的刘邦即将面临着无数的失败与成功，征战天下，这是一旦加入就无法退出、无法存档的游戏。在各种挑战面前，每一位选手都必须保证100%的全胜，一旦输棋立刻淘汰，历史没有银牌。话说我小的时候啊，受电视剧和戏剧的影响啊，总以为刘邦的长处是育人啊，就是用人啊，短处呢是用兵，就是打仗，往往将其军事指挥能力和刘禅，也就是那个刘备的儿子阿斗画上等号。之后呢，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加，我才逐渐发现啊，楚汉时期 刘邦的军事才能与项羽的政治才能一样，那都是被人们小看了的。刘邦的军事才能原本就十分不错，但因为对手是纵横天下的项羽，所以就造成了屡战屡败的印象。同理啊，项羽的政治才能也算高明，不过在刘邦与他的智囊团的面前，嘿，哎，也没有那么强了。刘邦正式起兵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官府的兵器库，将沛县的青壮年男子武装起来，凑齐了大约两三千的人马。两三千的部队呀，那比起陈胜的900来人而言，算是比较多的了。刘邦就带着这支队伍，在沛县所在的泗水郡境内是东征西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下了4-5座县城，哎，其中就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薛县，并且呢，还击败了前来平叛的泗水郡的秦军主力，将郡守斩于马下。就这样，刘邦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地盘扩大了5-6倍，军队是越打越多，而且仍在不断作战，丝毫没有停休的迹象。沛县集团如此快速的崛起，引来了周围其他人的不安。就在刘邦和他的同志们于前线浴血拼杀之时，他们的背后被人狠狠地来了记闷棍。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啊，陈胜还在称王，章邯刚刚得到重用，燕赵齐魏四大诸侯相继成立不久，项氏家族还在平定江东之中。刘邦的地盘距离魏国很近，前边咱说过是吧，魏国名义上的国君是魏咎，可实际里独揽大权的是相国周氏。周氏呢，当时正在积极地扩张魏国国土，刘邦这伙人在沛县的起步阻挡了他向东继续扩张的脚步。当时天下反秦都一家，直接对反秦同志开刀的话，会背上破坏抗战团结的骂名。刘邦既然已经在魏国东边成了气候，那么魏国自然就无法继续

0: 甚是可惜呀。这刘邦是个什么东西？带着一支孤零零的小部队，数来数去也就几千人，跟着他你有前途吗？你呀，听哥一句劝，连带着丰邑这座城一起投奔我们吧。咱们这儿跟沛县那穷地方不同，是堂堂正正的一方诸侯，管辖数十余城市，天下势力都公认的大魏国。哥保证，你过来后仍然是丰邑守将，并且啊加封侯爵，保证让你过上小游艇开着、小酒喝着的富贵生活。不过，若你不想过来的话，哥们儿也不强人所难。只是他日破城之后，一个不留。
1: 丰邑啊，是一个比较大的邑。这个邑这个东西呢，有大有小啊。大的邑跟一个小县差不多，小的邑呢，也就是一个小乡镇。这个比较大的邑呀，有自己的城墙和驻军，跟一般的县城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丰邑当时刚好处在沛县集团管辖内的最西边，与魏国离的是最近的，因此也成为了周氏所策反的目标。另外，丰邑还是刘邦的出生地，你看刘邦的家眷都安居于此，因此上刘邦在外作战之前于此加固了些许城防，而且留住了不少军队，只是似乎守将选得不怎么好啊。经不住恐吓与诱惑，丰邑守将雍齿将刘邦的老家就送给了魏国，并且帮着魏国去策反其他的县镇，成功的将沛县北面的方宇县，也就是现在山东省鱼台县境内之前被刘邦所攻下的那个县，也纳为魏国的领土。雍齿当了二五载，自己的父母妻儿全都陷入敌手。刘邦当时刚刚攻下胡陵县，也就是现在山东省鱼台县东南60里的地方，和抗父县，也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南50里的地方。刘邦的军队尚未休整，但是他迫不及待的心情已经令他丧失了冷静。他不顾士兵久战劳苦，便急忙回师，先收复了刚刚叛变的方宇县，随后兵临丰邑城下。雍齿在魏国的帮助下早已做好了防御准备，刘邦杀来后死守不出，任凭刘邦如何叫骂也不出城野战，望着以逸待劳的雍齿在城上无比得意的样子，心情焦躁下的刘邦直接下令强攻。一场完全不利的战斗，每伴随着这一名沛县男儿倒在城下，刘邦焦躁不安的心情便加重一分。攻城行动尚且毫无进展，而刘邦的身体却已经支撑不住了。病倒在前线的刘邦被众人送回了沛县，攻城行动自然也随之终止了。这一次的挫折对刘邦的打击太大了，对家庭的眷顾使他失去了自己非凡的冷静与详细的思考，对雍齿的愤怒摧垮了他健康的身体和长胜的军队。
2: 哎，看来想要成就大事便不能为私情而干扰。如果自己继续一意孤行下去，最大的可能是失去立足于乱世的资本，而且家人也一个都救不回来呀。
1: 躺在病床上的刘邦这样想着，这一次的挫折对于刘邦的收获极其之大，令刘邦首次尝到了被人背叛的滋味，也令刘邦首次尝到了

0: 时冷静的恶果。自己原以为情谊与信任可以将属下和自己紧紧联系在一起，可现在看来，情谊在利益面前不值一提。咱们说句题外话，失败一次啊，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你能否从失败中领悟到什么。你看刘邦啊，刘邦这个人啊，就从来不会浪费任何一次失败，他每当失败一次就会成长一次，每当成长一次呢，就会变得更加阴沉，更加强势，更加狡猾，更加睿智，最终可以超越群雄，横扫天下。咱们接着回到书里啊，从情绪化的阴影里走出之后，刘邦的病情开始好转了。进攻丰邑的战斗中，刘邦军队伤亡很大，而且魏国策反的雍齿事件告诉了刘邦，自己的敌人不单单是秦军，还有那些实力强大的反秦同志。刘邦所管辖的地区当时正好夹在了三处反秦势力之间，分别是西边的魏国、北边的秦国以及东边的秦家啊，就是不久之后被项梁灭掉的那位啊。项梁当时仍然在从江东前往中原的路上，他这三家当时都是已经有所气候啊，是大公司，自己沛县集团才刚刚起步，是小门面。夹在三家大公司之间的小门面，想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保持独立，似乎有点困难。说不定丰邑没有收复回来，自己其他的县邑又要被别的公司给占了。深思熟虑之后，刘邦决定不能单干了，自己要么去加盟别人的公司，这样才有可能在守住自己现有地盘的情况下来考虑收复丰邑。那么该加盟谁呢？魏国跟雍齿那个二五仔同殿为臣，算了算了。齐国有点远呢，而且不太熟。秦家，不对不对，陈胜似乎已经死了啊。秦家立景驹为楚王，继续打着楚国旗号，正好也是楚人，投奔他，名正言顺。而且秦家他们刚刚占了彭城，距离沛县最近呢，就近原则吗？嘿，就这样。刘邦带上了自己剩余的人马前去彭城，试图在加盟秦家的同时向他借点兵马，好来用来收复丰邑。不过历史上刘邦的这次行动并没有借到一兵一卒，却也在偶然之间邂逅了一位将在日后与他荣辱与共，一同面对十余年风雨飘摇的终身挚友张良。张良啊，字子房，是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是汉高祖帐下的三杰之一，被称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 BOSS 级人物。相信大家凡是看过楚汉类影视剧的朋友们肯定不会忘记这个人。这类人物啊，在影视剧里通常会被刻画成半仙级的神棍，但是在我看来呢，迄今为止所有楚汉类的影视剧里饰演张良的演员都跟真实的张良有些不大相似。那张良应该是什么相貌呢？史记里边司马迁亲口说的是，志见其徒，状貌如妇人好女。大家看啊，张良跟刘邦可是差不多的年龄，刘邦起兵的时候48岁，称帝的时候54岁，而张良保留下来的画像呢，肯定是在刘邦起兵到称帝这期间最优秀的画师来画的，也就是大约在50左右的时候。 一个50左右的老大叔都能当爷爷的人了。司马迁对他的画像的评价是壮貌如妇人好女。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光骤然刺破黑暗的时刻最令人心悸，你像那道毫无预兆的光，猛烈倾泻，让习惯了幽暗的眼睛刺痛眩晕，几乎要本能地合上躲避。这光太烫太亮了，瞬间照亮了所有试图隐藏的角落，也照见了心底那份难以言说的恐慌与不安。它逼问着存在的意义，让最深的夜无处遁形。原来最

再小的微光都渴望被点亮，那分明是每个灵魂深处不肯熄灭的可念。纵然萤火微弱，亦敢与皓月争辉。当跌跌撞撞也不退场的倔强唱响，眼前浮现多少倔强的身影。纵然伤痕累累，目光却始终望向曙光的方向。纵使尘埃般渺小，燃烧的渴望本身便是尊严，便是最动人的力量。他说，所有在暗夜中执拗闪烁的微光，终将汇成破晓的星河。

岁月如风，吹过脸颊，留下纹路，时光何尝不是一份厚礼？它催老了容颜，却将生命的星光悄悄藏进眼波深处，让沧桑的溪流在眼底无声流淌。原来时光的馈赠终究是生命本身，它以消逝教会我们珍重，以无常启示我们从容。当我们真正懂得这份厚礼的深意，便能以温柔回赠时光。

或许多少未曾出口的心意，在光阴的淬炼下竟成了勇气也攀爬不上的峰峦。我们总以为要精心雕琢出最完美的表达，却不知笨拙的真诚有时比华丽的词句更接近灵魂。这未完成的歌恰似那首未写完的诗行，比完成的诗行更接近爱的本体。这永恒的踌躇终究成了最动人的无声旋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
7: 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界的困顿犹如荒漠，常如影随形，令人窒息。而光良在冒险吧中唱道，当眼睛习惯黑暗，掌心反而更烫。我们被抛入迷茫，却未必能真正看见方向，但最深的黑暗里恰恰能燃起最烫的光焰。歌词中有翅膀就飞翔的呼喊，并非轻飘飘的浪漫。当碎玻璃也能折射彩虹，荒漠深处也有银河奔涌，原来微光也敢叫板黑夜。因为翅膀一旦由内而外生出，纵使风雨如晦，灵魂亦向光而翔。

空的伤口以云为家，而人的窗口则以淤积的血为家。我们似乎习惯了这种凝固的痛感，甚至错认其为一种坚韧。然而这看似静止的停雪，实则无声地冻结着生命的温度与流动的勇气，让我们在一种被冻结的平静中顿化了感知欢乐与拥抱暖意的本能。雪落是自由，停住是囚牢。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之所向清晰如画，可伸出手去又总隔着无法逾越的条条山水，这大约就是人间最深的怅惘。灯火阑珊处，身影明明就在心上，真切的仿佛触手可及，却终究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多少日夜的凝望，多少无声的呼唤，都化作了时光深处一声悠长的叹息。原来最远的距离并非山川湖海，而是近在咫尺的心间，却只能遥遥相望，在咫尺的光影间无声流淌着无法交汇的河流。

0: 光并非温暖的烛火，却是荆棘丛挣扎的微光。我们竟以血肉之躯贴近锐刺，被伤得越深越执拗靠近，仿佛那刺痛才是爱最灼热的凭证。然而伤口深处竟有奇迹，当被刺透的灵魂在寂静中低语，那挣扎本身淬炼出一双翅膀的雏形。原来最深的痛楚不只是爱的烙印，更是生命飞向自由的秘密序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成为云朵好，看一看人海，我知道该简单或复杂，从而亲切交谈。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说到全国全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推进会召开的消息，自治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推进会呢近日召开了会议，梳理了现阶段土壤普查工作的进展，那查摆改正工作当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部署下一阶段的野外采样、样品检测、成果汇总等一些重点内容。土壤普查呢是摸清全区耕地土壤家底的基础性工作，清查土壤养分污染状况，能为科学施肥、高标准农田建设、特色作物种植呢来提供数据支撑。会议要求各地要严格的按照技术规范，保质保量的完成外业的调查采样工作，做好样品的保管流转，同时呢做好农户宣传解释工作，争取广大农户呢理解和配合。结合本次的普查成果呢，后续可以因地制宜的来优化种植方案，减少化肥的盲目施用，保护耕地质量，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土壤普查成果呢，将服务全区的粮食生产、特色农业发展，为宁夏耕地保护和农业的绿色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继续来关注宁夏持续推进农兽药的整治，来守护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近期呢，全区持续的推进农药兽药的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紧盯着农产品采收上市的关键节点，开展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风险排查。执法人员深入到农资门店、种植的基地，包括养殖场，检查农资产品台账，核查农药兽药的使用记录。

抽检蔬菜、畜禽产品，严格的来禁限用农兽药。工作人员呢，向种植户、养殖户开展了普法宣传，讲解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制度，指导规范用药，严格遵守安全的间隔期、休药期等等一些规定。那工作人员呢，也提醒广大的农户，采收前啊，一定要严格把控用药时间，规范开具合格证，做好生产台账记录。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呢，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我区呢，下一步将持续的常态化的开展监督检查，排查风险隐患，守住农产品的安全底线，也让群众吃上放心的本地农产品。继续来关注贺兰县的稻虾蟹综合种养啊，迎来丰收，生态种养效益好。贺兰县的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基地呢，是迎来了丰收时节，稻田的螃蟹、鱼虾呢陆续的成熟捕捞，那虾蟹共生的模式呢，也是实现了一田双收。基地依托着水稻田浅水环境呢，养殖螃蟹、小龙虾，水稻给鱼虾提供栖息环境，鱼虾的粪便呢还田肥地，减少化肥的农药使用，是生态循环的一种农业。那这几天的养殖户啊，都在忙着捕捞分拣水产品呢，通过冷链直接供应银川以及周边市场，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农技人员呢，现场指导捕捞作业，讲解水产品的暂存，包括保鲜技巧，指导做好农产品的溯源，保障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稻鱼的综合种养呢，是既稳定水稻的产量，那额外增加水产的收入，提高土地的单位收益。贺兰县的持续推广稻鱼的模式，打造特色的生态农产品，拓宽农户增收门路，推动水产养殖以及粮食生产的协同发展，助力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接着我们再看看青铜峡小坝镇举办丰收节活动的现场情况。那日前呢，青铜峡市小坝镇啊举办了丰收节的主题活动，各村的农户包括种植大户呢齐聚现场晒丰收成果，交流种养经验。活动现场呢展示玉米蔬菜特色农产品，还开展农技咨询、农产品的产销对接宣传。农技专家呢现场坐诊，那解答农户的一些秋粮的晾晒，包括清储的这些储存、秋季牛羊养管户等等问题。丰收节呢，搭建起了群众交流的平台，展示乡村产业发展成果，营造喜迎丰收的浓厚氛围。活动同步呢宣传粮食安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乡村惠农政策，引导农户科学管护农作物，规范使用农药和兽药。小坝镇呢持续发展规模化的种植，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订单农业，不断的来延伸农产品产业链，通过丰收节凝聚民心，激发群众发展的农业生产的这种积极性，持续的来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最后呢，我们来到隆德县看看这儿的辣椒长势。那隆德县的辣椒啊，已经进入到了集中的采收阶段了，7000亩的辣椒，那田间的农户啊都在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丰收的辣椒呢将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隆德呢，依托着冷凉的气候优势，发展高山辣椒种植，品质好，辣味足，也是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今年种植过程当中呢，农技人员持续的下乡指导，推广绿色的防空技术，减少病虫害的损失，引导农户科学施肥。在采收阶段呢，指导农户按照订单标准呢来进行分级采摘，那这个剔除残次果，提升产品果率。那当地的通过合作社统一对接外地的采购商，打通销售渠道，减少中间环节，保障农户的收益。村里不少的留守群众啊，在家门口参与采摘分拣，获得务工收入。辣椒产业呢，也是在持续壮大，为山区群众稳定增收提供支撑。那也会持续的来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好的，以上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这一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大喇叭普法以及我们的乡村好物。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欢迎回来，来到大喇叭普法。首先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1期节目内容。首先说到校外培训机构能对幼儿园的孩子开展小学课程的培训吗？答案是不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3条规定，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的教育。近年来呢，有些校外的教育机构啊，以举办兴趣班、特长班为名呢，对幼儿进行小学课程的学习和强化训练的活动，或者说布置不合理的家庭作业，这违背了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也剥夺了他们快乐成长的时间，影响他们正常的生长发育，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幼儿园的工作规程呢，也进一步的明确了规定，幼儿园不得提前教授小学教育的内容，不得开展任何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活动。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学校能否将老旧的危房作为教室来使用呢？当然是不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5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安全的管理制度，对于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完善安保措施，配备安保人员，保障未成年人在校在园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学校、幼儿园呢，不得在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身心健康的校舍和其他的设施场所当中来进行教育的教学活动。学校、幼儿园安排未成年人参加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防止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另外，学校以教学需要为由指定学生来购买商品，家长有权拒绝吗？家长是有权拒绝购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学校、幼儿园不得安排未成年人参加商业性活动，不得向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来推销或者要求其购买指定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学校、幼儿园呢，也不得与校外的培训机构合作，为未成年人来提供有偿的课程辅导。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禁止学校、幼儿园与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一切形式的合作，只是说禁止来提供有偿的课程辅导合作。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1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着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反诈安全方面的内容啊。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主题叫做接到陌生来电请沉默3秒。骗子的骗术啊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纹，就是声音啊，声音的声，这个声纹的方式，用 AI 来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和朋友打电话。最近呢，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啊，民警呢就教了大家一个叫做3秒沉默法。怎么说呢？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说对方一直不说话，那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在心里面默数1、2、3，3秒，安静的等待3秒。如果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咱们这个时候啊，就直接把这电话挂断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这种 AI 机器人，那我们同样也不要出声， 就立刻挂断，否则啊，骗子的这个系统呢，它就会捕捉我们的声音，来启动这种诈骗的话术，转接人工，进而呢，就采集更多的我们的声音，克隆我们的这种声纹，后续呢，它就好冒充我们本人，然后找到你的亲戚朋友，开始啊，所谓借钱呐、转账啊等等了，就开始行骗了。那很多朋友就想了解了，说这个骗子他到底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出哪些骗局呢？其实啊，还挺多的。首先就是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他就会刻意的保持几秒的沉默，然后诱导受害者就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喂你好哪位等等啊，这样子的一些声音。那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啊，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你的声音，然后冒充你的身份来实施诈骗。第二类呢，就是 AI 投资理财的诈骗。骗子呢，他可以用 AI 的软件来生成一个虚假的所谓这种 K 线利好的消息，然后伪造成网红啊、专家这样的视频，推送给你所谓稳赚不赔这样的一个项目啊，然后诱导这个受害者呢，给他进行转账啊，或者是充值。还有就是 AI 换脸，这个可能就是比如说去年开始吧，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而且我们宁夏也已经有人因为这个换脸的技术上当受骗了啊。骗子呢会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上所露出的一些合照啊，或者是视频啊这样的内容，利用这个 AI 换脸的这个技术，冒充受害人的亲朋领导客户等等啊，编造什么车祸啦、被抓啦、急需用钱啦、领导等着这个要安排付款啦等等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还有呢，就是 AI 的这种情感诈骗，网恋啊、交友啊，是吧？这个我们也经常听说，骗子呢就是会利用 AI 来生成这种所谓完美恋人的形象啊，长期呢和受害人呢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就以各类的理由开始索要钱财，常常呢会以比如说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啊、这个创业资金啊有缺口需要周转，或者说异地见面，哎，我没有这个路费、没有住宿费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借口来进行诈骗。在这儿啊，我们也提示大家，牢记五个步骤，守住你的隐私和钱袋子。遇到 AI 诈骗的圈套啊，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减少个人的信息泄露和财产的损失呢？大家记住，第一个，拒绝可疑的请求。对方啊，就是比如说要求你协助他帮忙啊，比如说给他留一个什么手机号啊、银行卡号啊等等，包括身份证号啊，这些敏感的信息一律拒绝。另外就是要立即止损，不要点开，或者说及时的关闭一些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一些可疑的电话和视频，不要和骗子过多去纠缠。因为有的时候啊，有些朋友还觉得说跟骗子斗着玩挺有意思的，哎，或者说试图的去这个对骗子啊进行一些自己所谓的好像很有水平的一些对话，其实这个时候啊都是很危险的。还有呢，就是要快速核实，接到自称为客户或者说客服或者说亲友这样的一些可疑来电之后呢，一定要主动联系官方平台，或者说联系到你这个亲友的本人来进行核实。还有就是坚决拒绝，不管说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你转账、扫码、充值、汇款等等，一律不予理会啊，一定要守住咱们的钱袋子。最后，如果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一定要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10，哎，保存好这个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证据，向警方或者说国家反诈专线呢来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时间，然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个
9: 网友反映的，
10: 这个白天路标
9: 是
10: 直接买的。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继续的来关注我们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一回来啊，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乡村好物了。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香港的大顶苦瓜。那在我们宁夏呀，也安了家了。其实说起苦瓜，记忆里这个表面疙疙瘩瘩的绿果子啊，哪怕搭配上其他的再好的食材，哎，甭管经过什么样的烹饪方法之后，咬上一口啊，这个苦涩都会瞬间的蔓延咱们的口腔，哎，就想立刻把它吐掉哈。但是谁能想到，当年避之不及的味道啊，反倒成了初秋餐桌上的一个优选。九月的宁夏呢，暑气未散，那正是吃这些清苦食材润燥败火的好时候。在银川市贺兰县立岗镇先进村的这个田间大棚里啊，翠绿的藤蔓呢，密密地铺满了支架，一个个饱满圆润的大顶苦瓜呀，垂挂在其间，色泽鲜亮，鲜嫩发亮。那么农民们呢，弯腰伸手摘瓜装筐，动作啊可以说是干净利落，一天2000多斤。谁能想到啊，这种长在粤港澳人餐桌上的香港大顶苦瓜，如今呢早已经跨越了2000多公里，稳稳地扎根在了在咱宁夏贺兰的田野之上，而且呢长势繁茂，硕果累累。其实说到苦瓜呢，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南方疯狂爱，但北方人啊好像很一般的这么一种蔬菜啊。在两广地区啊，它是餐桌上的常客，养生的硬菜，但是放到北方啊，咱们好像就是觉得还是比较小众的，毕竟爱吃的人不多啊。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就觉得很纳闷，就是这种偏爱湿润气候的南方的这种果蔬，怎么偏偏在宁夏贺兰就扎了根了，而且呢还种的品相口感啊双双在线，产品质量呢样样出彩。其实答案很简单，全靠咱宁夏绝佳的自然条件。说到贺兰县立岗镇的先进村呢，它紧邻着黄河的河道，坐拥着千年黄河冲积所形成的这种叫做灌淤的土地，那么土层非常的肥沃，土质疏松，自然啊就带着这种天然的养分，也是农作物生长的一个绝佳的沃土。全年呢，它的日照的时长超过了2935个小时，188天的无霜期，13度以上的超大的昼夜温差，再加上5大隐黄干渠贯穿全境，98%的农田啊都可以实现黄河水的自流灌溉。所以你想啊，白天这太阳使劲儿的晒，瓜藤啊就拼命的进行光合作用，到了夜里呢，这个气温陡然一落，呼吸作用就减慢了，糖分和养分啊就全锁进这个瓜肉里了。就是这么一晒一冻一锁一积，哎，这就是贺兰蔬菜好吃的一个原因了。那么我们宁夏种植的这个香港大顶苦瓜呀，它相较于普通的苦瓜来讲，它的这个果肉呢是更加的厚实饱满，苦味呢也是更加的醇厚温和，而且呢不涩不冲，入口呢非常的清冽，咽下去之后啊，舌根呢会慢慢的泛起一点这种甘甜，就是我们所谓的回甘啊，它的口感层次是非常好的，而且营养价值啊特别的出众，每100克的果肉维 C 含量可以达到70毫克，富含有苦瓜素啊，包括这个奎宁等等一些营养的物质，可以说清热润燥降火解乏，是这个初秋时节的一个完美的适配。在这个秋燥的时间段啊，咱们来上一盘清爽的，比如说苦瓜炒蛋，咱们煲上一锅苦瓜排骨汤，其实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调料啊，就能够消除秋日的这种烦闷了。从前啊，这种优质的高端的苦瓜只能从千里南运啊，价格不菲。那如今呢，在咱贺兰的本地种植，清晨啊带路采摘，当天新鲜上市，从田间直达餐桌，这种新鲜度、口感、性价比都是全部拉满的。 我们说好瓜要有好出，那今年啊，村里首次试点，30亩地拆开种，村集体示范8亩，种植大户王军带头试种22亩。村上啊，没有着急着铺这种大摊子，而是说以点带面，稳妥的推进。最关键的是啊，这个种苗下地之前，收购协议就已经签好了。订单农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保障，不用等到丰收季到处去找商贩再跑渠道，农户啊只管着把这个瓜种好，那么销路的事儿由企业兜底。所以呢，贺兰山下黄河岸边，南来的瓜藤在冲积平原上扎了根，喝饱了黄河水，也晒足了咱西北的太阳，把一身的清苦啊酿成了回甘，也把一户又一户的农人的日子酿出了甜头。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来到今天的塞上田园，咱们先来跟大家讲讲乡村故事。说到咱们的米宁镇金沙滩杰出文化果，秋高气爽，贺兰山下呀，夜色四合。那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里面呢，这个板胡声、二胡声、梆子声啊，拧成了一股热浪。赵红呢，他又入戏了。1997年，赵红从宁夏西吉县的镇湖乡啊，搬进了这片戈壁滩。如今呢，作为戏剧村落的演艺运营顾问，那他带着30多名的农民演员啊，把移民的故事唱给这天南海北的客人听。位于银川市永宁县的闽宁镇呢，因为闽宁协作而生。1997年呢，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啊，率团来赴咱们宁夏呢深入调研。

启动了一项根本性的工程，移民吊装，让生活啊在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这个西海固地区的群众呢全部搬迁到了这儿。他呢也是亲自的命名了闽宁村。那闽宁村现在啊是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近30年过去了，这里呢从8000人的小村长成了60000多人的小镇。这些年呢，闽宁镇的发展变化是看得见的，而乡亲们的精神的富足啊，更是真切。秦腔、花儿、社火、秧歌是移民行囊里的家底儿。刚搬来的时候啊，忙于生计，顾不上唱。2002年呢，收入刚稳，这赵红呢就悄悄的拿着家里的钱啊，办起了全镇第一家的秦腔的这样子的一个班儿。还有文化书屋，当时啊，大家其实是刚吃上饭啊，唱戏呢是个大活动，很难办起来。起初呢，这个戏班啊只有3个人，冷清的都撑不起场子。随着锣鼓声响起来，村民呢就陆续的聚拢了。后来呢，这赵红就聚起了一个30多人的班底，还盖起了剧场，可以说是越唱越红火了。闽宁镇的原副镇长王富荣啊，在搬迁之初呢，就创办了《福宁路》的这个杂志。那没有打印机，没有电脑，他就跑到银川啊买纸和笔，一年出4期，请老师、干部、农民写这个从土地窝子到土坯房、砖瓦房的变化。每一名移民呢，都是一粒种子，搬出山区，到了川区，金种子遇上了黄河水，那就要卯足劲儿生长出自己的日子。这金种子发芽扎根啊，离不开活水的浇灌。这些年呢，累积700多万元的文体资金投向了闽宁镇。镇上人均体育场地4.6平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15分钟的健身圈支到了村头。文化馆、闽宁分馆一年开展免费的文艺培训有20个班次。群众爱吼秦腔，那镇里呢就添这个秦腔的设备。群众想唱歌，就组建起了60多人的合唱团，每周啊2次培训。永宁县文化馆的馆长张贤娇啊，他就记得说，最初啊组织这个广场舞，边吆喝边把人往里拉，围观的多，参与的少。但如今呢，群众啊都抢着上台，争着组队，都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和组织者。如今的闽宁镇呢，老百姓有3大爱好：秦腔、篮球和书法。说这秦腔有多火呢？镇里啊办了搬迁30年唱大戏，4天8场，镇上的人啊围满了小广场，一起跟着吼。据说这个最小的报名者啊才16岁。那篮球有多热呢？一场镇上的比赛，线上线下10万人参与。农闲时节呢，这个球场啊从早到晚都不空着，自发组织的这个篮球邀请赛更是跃跃不断。而你要说这书法有多盛呢，镇上开装裱店的这个马红星啊，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他说如今探亲访友啊都流行送这个匾额求墨宝，现在店里啊一年接单500-600幅，而且是供不应求的。在闽宁镇，文化的力量啊润物无声。过去袁隆村呢，一到晚上啊，村民线下生活比较单调。那自从办起了这个戏曲班之后啊，大家呢就慢慢的被聚起来了，心思呢也有了新的去处，聚在一起啊参加合唱团啊，跳广场舞，邻里熟了，心气儿呢也就顺了。今年7月，占地74亩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开园迎客了，把山海协作史呢浓缩进了一部村落里。游客啊进村即入戏，过去呢被讲述被帮扶的移民，如今呢站在舞台中央。那么赵红也说了啊，说现在呢大家站在这个舞台上啊，演的是从前的苦，但讲的是今天的甜，越讲啊这腰杆就越直了。干沙滩变成金沙滩，金沙滩结出文化果，这果子里啊装着30年的山海情，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力量。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下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播客。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在最后的时间呢，要来到我们的大喇叭播客了。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啊，是宁夏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启动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内容。可能很多朋友啊，最近已经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就说这一老一小纳入到了保障当中。那具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能够享受到怎样的福利？在接种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样来接种？包括如果有一些问题，我们该去哪里咨询等等，这所有相关的内容啊，接下来呢，听听我们的大喇叭播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啊，有一个好消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咱们宁夏从这个2026年的9月开始启动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而且这次啊，特别的是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和这个农村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是可以免费接种的，而且老人是不受户籍限制的。
2: 这个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啊，特别是对于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
1: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这次宁夏的这个流感疫苗的免费接种到底覆盖了哪些人群？
2: 这次的这个免费接种的范围还是很广的，就首先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不管你是不是本地的户籍啊，都可以。还有就是农村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啊，这也是可以的。那他们只要是

0: 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前出生的啊，都可以去享受这个政策。
1: 对，确实把很多这个弱势群体都照顾到了。
0: 没错，没错，而且它是这个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然后免费的是三价的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就是你这疫苗本身的钱和这个接种服务费都是不用出的，真正的做到了零负担。这次的背后是有中央和自治区的财政共同来买单。
1: 嗯，
0: 对，特别是这个农村的一老一小啊，是中央财政首次全额保障。
1: 嗯，
0: 老人这块呢是被自治区列为了民生实事。
1: 怪不得这么多人能受益啊。
0: 而且除了这个重点人群免费之外啊，其他的居民还可以用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给自己的家人来支付这个疫苗的钱。各个接种点也都延长了服务时间啊，也有这个校园专场，还有就是上门为这个养老机构服务啊，也有这个多渠道的预约，包括这个政策的宣传和健康科普都非常的到位，就是确保大家应接尽接。
1: 我们来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咱们国家的这个流感的流行季一般是在什么时候，然后为什么说这个九到十月是接种的黄金期。
0: 咱们国家的这个流感啊，其实主要是集中在每年的秋季末到春季，
1: 嗯，
0: 就是十一月份到次年的三月份，这几个月是比较厉害的。然后北方的话基本上就是冬春季一个高峰，你九到十月去打的话，身体可以有两到四周的时间产生抗体，正好赶在这个流感最凶的时候有保护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黄金期。
1: 那如果说有人比如说错过了这个十月份底之前的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那之后再打还有用吗？
0: 有用啊，就是说只要这个流感季还没有结束，
1: 嗯，
0: 你去打都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
1: 啊，
0: 就哪怕是已经到了流行期了，你打了之后两到四周身体产生了抗体之后，
1: 嗯，
0: 依然可以帮你减少感染的风险。然后孩子如果说刚巧在这个时候生病了，也可以等他病好了之后尽快的去补种。
1: 嗯，
0: 对，就是保证大家整个这个季节都有保护。
1: 那就是说除了这个免费的政策之外，其实对于流感疫苗的接种还有哪些政策是值得关注的？
0: 全国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只要你是六个月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人，都建议你每年去打这个流感疫苗。
1: 嗯，
0: 然后特别强调了对于医护人员，
1: 嗯，
0: 有慢性病的患者，孕妇这些重点人群要优先安排。然后很多地方也都在扩大这个免费或者是说补贴的这个范围啊，
1: 对，
0: 就是让大家更愿意去打。
1: 咱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宁夏为了方便大家去打这个流感疫苗都有哪些特别的举措。
0: 嗯，其实现在全自治区有六百多家接种单位，社区也好，乡镇也好，包括一些大的医院都可以打。很多地方你也可以直接在网上提前预约选时间，还有一些就是有的地方还可以现场直接去排队就打。而且很多的这个接种门诊周末也开，节假日也开，然后中午也不休息，有的地方还专门为老人啊、孩子啊，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开了绿色通道。还有的地方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或者说比较偏远的一些居民还可以上门去打，一些学校啊、养老院啊，他们也可以统一的安排专场，就真的是想办法让大家都能轻松的去接种。
1: 那如果说大家想咨询一些关于流感疫苗的问题，有哪些比较便捷的渠道可以咨询呢？
0: 其实你可以通过金苗宝这个 APP， 然后还有就是各地的疾控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查信息或者是留言咨询。你可以直接拨打各地的接种单位的电话或者是12320卫生热线，就反正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人解答。
1: 对，今天我们把这个宁夏的这个流感疫苗的免费接种的政策和一些服务的细节给大家聊了一下。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嗯，这次的这个举措都是非常的贴心，
0: 嗯，
1: 然后也非常的全面，
0: 嗯，
1: 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黄金时期啊，积极的去接种，为自己、为家人，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添一份健康的保障。
0: 对，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然后大家记得要去打疫苗哦。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好的，那跟大家聊完了我们的大喇叭播客之后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也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一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12: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塞上大地。
12: 听见闽宁，
1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12: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13: 今天要分享的是侯建飞的著作《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第十章西哨小站。小镇小站这样的词汇，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写起来，总让我感觉有一丝诗意、浪漫和神秘在里面。我承认我是一个喜欢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人。西哨站其实就是一个小火车站，位于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西哨站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五等站，建于1992年。很显然，闽宁镇这个地方原本管辖区是明确的，就是青铜峡市管辖。按建制严格来说，青铜峡市名气并不小，但因为闽宁镇异军突起，西哨小站在我眼里就与闽宁镇紧密联系在一起。西哨站以货车过往居多，但只有一趟绿皮客车7511次每天在这个小站停留1分钟。来到闽宁镇后，在一次与文友马凤鸣老师聊天的时候，听说了这个西哨火车站。他给我讲了发生在西哨小站的很多故事，我心生向往。在这样一个新移民小镇边上，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每天有一列绿皮火车准时停靠。站台上最多只有1-2个工作人员，他们手持2色小旗，一声汽笛，一声哨声，上去或下来3-2个旅人，这几种元素足以让我兴奋和激动。想想昔日建在一片黄沙漫卷西风的西哨站，就会让我想到少年时看的美国西部警匪大片，电影里的牛仔高大英俊神秘冷峻，他们普遍都戴着一顶很好看的帽子，我们常常管那顶帽子叫牛仔帽，把那个穿着蒙着灰尘高腰靴的高冷男子称为牛仔。牛仔会骑着一匹膘肥体壮的黑色或者枣红色骏马，这匹骏马和牛仔一样潇洒高冷。高冷神秘的牛仔一般都身怀绝技，他们常常游荡在荒漠和旷野上，然后入住荒漠和旷野。

上的一个神秘客栈。来敏宁镇采访，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我还是惦记着要看一看这个小站。单不说它的神秘吸引我，来敏宁镇的这些天里，让我感觉到有故事的不仅仅是移民，就连路旁的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有故事的，更何况这个诞生在西北荒凉时期的小站。2020年6月5日上午，我还像往常一样在敏宁镇牌楼下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西绍火车站。因为之前有了对西绍小站的无限遐想，所以想要见一个慕名已久的知心朋友，心里的激动和期待此消彼长。车子离开敏宁镇，一路向东南方向，出了镇，道路变得弯弯曲曲、狭窄破败。穿过两个村庄，不到一刻钟，在一个村头，师傅停下车，向右前方一个栅栏铁门努努嘴：“到了，就是那个门，但你们进不去。”西绍站真的很小，小到已经站在西绍站的大门外，却不见与火车相关的影子，周围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开始怀疑司机师傅拉错了地方，但出租车司机说，这里就是西绍站。要想进入西绍站，必须从这个铁大门进去。可惜，这个不足2米宽的铁栅栏大门被一把大锁锁着。我对司机师傅说，太遗憾了，看来我与西绍站无缘了。就在这时，从路口拐来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没错，这就是铁路工的制服。我赶紧抢先一步搭话：“兄弟好，您是在这里工作吧？请问我能进去看看吗？”他没有说话，迅速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有事儿吗？”问话间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直奔大门，这语气不冷不热，一种典型的制服味道。这是一个40岁左右的兄弟，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肤色偏黑，重色眉毛，脸上没有明显表情。我紧走几步跟上，并说明了我的来意，只是慕名想来看一眼，并不打扰车站的工作。大概是他看到我白发苍苍和这身军装的份上，他说：“跟我来吧。”说着话，他一边拿出钥匙开锁，一边说：“你今天来巧了，如果不是这个时间遇见我，你是进不去的。”我连声说：“谢谢站长，谢谢站长。”话音还没落，制服兄弟已经快速走进平房办公室。此时我坚信他一定是站长。原来小站没有候车室和进出站口，这个铁门就是唯一出入口。好在乘客多为铁路通勤人员和附近的村民。月台距离大门不足50米，只是隐藏在两株高大的树下的月台不正对大门。就在我一愣神的档口，另一位制服兄弟已经从办公室里出来，这是一个一脸稚气的青年人。刚进门的制服兄弟随后跟出来，此时他头上多了一顶带徽章的大檐帽。青年一手拿一只红色三角旗，一手拿一只绿色三角旗，迅速在月台中央紧靠铁轨立定。此时我隐约听见北面传来轰隆轰隆的火车声，我赶紧跑几步想上月台看由远而近的火车，却被制服兄弟严厉的手势制止：“不能再上前了，请靠后。”一辆老式厂厢式货车快速行驶过来，在车头离月台还有100-200米的地方，汽笛拉响了，呜呜。制服兄弟立定在青年左侧，青年啪啪，左手红旗高举，右手绿旗平行胸前指向南方。火车拖着10几节车厢，咣咣咣地通过月台。听着这久违的鸣笛声，看到这庄严的一刻，我的心脏快速地跳动起来。我忘记拍照，像制服兄弟一样，立定在月台稍后的地方，向这辆行驶而过、装满货物的火车行注目礼。直到青年值班员放下旗子，默默地回到办公室，
那辆火车沿着明亮的铁轨，在远方消失得无影无踪。20世纪80年代末，我和我的恋人保持着书信往来，书信传达着彼此的思念和爱意。那段日子是美好且浪漫的。1991年，军校毕业的我有了儿子，昔日的恋人变成了儿子的妈妈。那时候，儿子和他妈妈生活在县城租来的民房里。每到探亲假，我就会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坐上途经四合勇小站的火车。四合勇火车站坐落在河北省木兰围场县南边20公里的小镇上。那时通往内蒙古和东北的列车并不多，一般都是绿皮的捕快。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的只有两趟，一趟是下午4点多，一趟是夜间10点多。500多公里的路程，缓慢行驶的绿皮火车走走停停，总要咣当咣当地行驶8-9个小时。我就在这8-9个小时的漫漫长路上，想象见到我妻儿的情景，那真是既辛苦又幸福的时光。如今我的儿子已经成家，用手中的画笔尽情地描绘多彩的自然和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那段两地书和坐绿皮火车归心似箭的情景恍如昨天。今天来西哨站查岗的果然是站长，他叫张军。在获得张站长允许后，我在月台周围转了一圈。小站真的很小，整个月台长不足40米，宽2-3米，比北京公共汽车的站台还小。一个平顶遮阳棚罩住整个月台。我很想在西哨小站上坐一会儿，和这个经历了20多年风雨的小站对对话，就像对话朋友一样。但张站长礼貌地说，火车站平时闲人免进，作为一站之长，在青年员工当值时让我进来已经是违规了。我非常愉快地服从了，这真是一个好站长。他的冷峻严肃不仅满足了我的西部想象，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忠于职守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严谨作风。我请求与站长合一张影，站长同意了。我和张站长并肩站在水泥筑成的站牌下，用我的手机自拍。临别西哨站，我对张站长由衷地说声谢谢，最后说加个微信吧，我好把照片传给您。不苟言笑的站长扫上微信，第一次露出微笑。没办法，有些规定在那儿，我不便多陪，还得赶写督察日志。挥手作别的一瞬间，我发现张站长像极了日本影星高仓健，特别是他的眉毛和神情。再见了，高仓健。可我很遗憾，始终没有看清那位独自当值的青年长得什么样。我为什么非要来西哨火车站？除了个人喜好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贫穷与富有与交通好坏密不可分。要想富，先修路，多半指的是公路，但能通铁路的地方，公路还是问题吗？20几年前，从山大沟深中走出的移民来到这片荒漠上创业时，这里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公路。有些移民由于生活贫困，没有方便出行的办法，就会冒着生命危险，在漆黑的夜晚，趁着夜色，在包兰铁路上扒火车，偷偷卸下煤块、化肥和一些生活能用得上的东西。西哨火车站是闽宁镇由穷到富的见证者。朋友马凤鸣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闽宁镇的老移民差不多都知道。有一位来自西吉的移民青年，他是高中毕业，那时候闽宁镇缺少老师，就让这个人去学校当民办老师。当老师没有多长时间，学校有一次公派民办老师去西吉进修。学校考虑到这个老师平时他是认真负责的品格，就派他去进修了。有一次周末休息，他从西吉要回闽宁镇，但西吉没有直接到闽宁镇的车，必须中途转车。
他从西吉搭班车到石空，然后再坐车回闽宁镇。

等他下车了才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去闽宁镇的车了。没办法，他就冒险扒上了一辆拉油罐的火车。结果那辆火车在西哨站没有停车，火车一直开到银川。到了银川，天已经黑了，他想住店，但是摸摸兜里身无分文，他只好再次扒上银川开往途经闽宁镇西哨站的拉煤火车。这次他总结了上次的经验，也是为了怕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抓住罚款，他就在火车还没有进西哨站的时候提前跳车。想都可以想见，夜黑风高，跳火车非死即伤。果然，他跳下的那一瞬，头撞在一块大石头上，当场昏死过去。到了第二天早晨，西哨站的工作人员才发现铁轨旁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男人。工作人员马上拨打了医院的电话，救护车过来把他拉走到医院包扎抢救。当他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头上缠满了纱布，眼睛肿得已经睁不开，像两个核桃。医生告诉他被摔成脑震荡，需要住院，要交押金和住院费用。但当时他手里没钱，那时候通信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无法通知他的家人。没有办法，医院免除了他的治疗费用，又用救护车把他送回闽宁镇的家。他媳妇看见被送回的摔成重伤的丈夫，手里同样没有一分钱的他嚎啕大哭。知道医院还免费给丈夫包扎的时候，她扑通一声跪下来，光光地给送回丈夫的护士磕头。为了给丈夫治伤，老师媳妇找到闽宁镇政府。那时候镇政府已经听说了这件事，也了解老师家的困难，在逐级申请报批下，政府救济200元。教师媳妇拿着这200元给丈夫买了消炎药和一点补品，度过了那次难关。朋友马凤鸣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感慨，他说贫困让人没有了尊严。现在在国家和中央领导对闽宁镇的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闽宁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代代移民为闽宁镇的未来做出了很大贡献，那些生活在周边的曾经嘲讽过这些移民的原住民也把移民的贡献看在眼里，那些对移民固有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闽宁镇移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移民，闽宁镇也不再是过去的闽宁镇，扎根在闽宁镇旁边的西哨站也不再是过去的西哨站，那里不再有为了生计不顾生死扒火车的人，也不会再出现黑夜中在火车上晃动的身影和被摔得鲜血淋淋的场景。那条穿越闽宁镇的铁轨站台，还有那一列列装载货物的古老绿皮火车，就像闽宁镇的老一代移民一样，同样为闽宁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个小小的西哨站亲历和见证了闽宁镇发展过程中的过往和点滴。当我在电脑上飞快地敲击出关于西哨站的串串文字的时候，我仿佛听到来自西哨站古老绿皮火车的喘息声和呜呜呜的鸣笛声，那声声笛声悦耳绵长，久久地回荡在耳边，回荡在闽宁镇的上空。我还看到张军站长有些孤单的身影，他和他不大的团队，比如那天一言不发的青年值班员，同样是闽宁镇发展的见证者、建设者。

0: 事。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 独特沙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9: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在歌声里，我们来和自己温柔相拥，与生活坦然相逢吧。生活总在奔赴中更新，日子永远藏着无限的心意。我们偶尔会困顿迷茫，但永远拥有重新出发的勇气。所有崭新的开始，所有热烈的奔赴，都藏在每一个全力以赴的当下。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大家第一天，希望我们永远怀揣着热忱，永远保持着奔赴热爱的初心。

你发现了吗？当热烈过后，人生难免会遇见留白的时刻。感情当中最遗憾的模样，莫过于满心期许的开始，最后却只剩无声的空缺。很多的关系慢慢的走散了，很多的心事无人诉说，只剩回忆留在原地反复盘旋。现场版演绎的《空白格》，把这份心底的怅然和不舍都在歌声里为你诠释。一起来听。

谁的人生都不会一帆风顺，前路总有坎坷和阻碍，迷茫挫折那也都是常态。但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风雨依然不肯认输。人生没有既定的上限，只要心怀信仰，勇敢前行，就能够冲破所有的桎梏，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来一起听这首《天空没有极限》。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佳雷，我们继续来听歌。在成长的路上，我们都曾经无数次的濒临疲惫，无数次的想要放弃，那些深夜里的挣扎，独自的硬扛，无人理解的委屈，都是成长必经的旅程。一万次的难过和崩溃，都抵不过一次又一次的咬牙坚持。悲伤是常态，但自愈勇敢更是生活的底色。我们来分享一首《一万次悲伤》。

人世间我们所有的遇见和馈赠，可能都是生活独有的温柔善意吧。有一些磨难会教会我们成长，有一些遇见会教会我们珍惜，所有过往皆是赠予。接下来就分享给大家这首《世界赠予我的》。

看过世事纷扰，尝过情绪起落，我们终会向往着一份松弛自在的心境，就像是辽阔的海岛，远离喧嚣，容纳所有的情绪，治愈所有的疲惫。有海风会抚平你的心绪，静谧安放过往，让所有的执念慢慢的释然，让所有的心事归于平静。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收听这首《海岛爱》。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物。

0: 家。
1: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
4: 相约有晴天。
6: 大家好，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来听歌，分享给各位这首刘力扬的世界看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自带光芒，自在坦荡。

世浮沉，风云变幻，人生起落本是寻常。岁月流转间，有人奔赴山海，有人历经沧桑，所有得失聚散都在时光洪流当中归于平淡。风起时坦然接纳，风停时稳步前行，看淡世事起落，方能从容度日。一起来听这首《大风吹》。

人生难免会有一些风雨，但是前路永远繁花可期。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坚持的人，那些熬过的艰难，熬过的孤独，终会化作沿途的繁花，铺满你前行的道路。保持热爱，步履不停，往后余生一路芬芳。来听这首《一路生》。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嘉雷，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生活最动人的美好，往往藏在不期而遇的心动里，或许是一次恰逢的遇见，或许是一份纯粹的欢喜。简单、炙热、纯粹，无关繁杂的事事，只关乎本心的喜欢。这份怦然心动的美好，是生活赠予我们最珍贵的温柔。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收听《怦然心动》。

我们总说生活需要一些松弛感，需要一些肆意洒脱的时刻，不要去拘谨度日，也不要过度的迎合他人，遵从本心，肆意自在，活得热烈，活得尽兴。青春本就该张扬，热爱本该坦荡，遵从本心，随性任性，亦是一种难得的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氛围感满满的现场演唱，原唱任性。<音乐>

岁月始终在缓缓前行，走过热烈和肆意，看过繁花和风云，最终会归于平淡。晚风拂过街巷，吹散所有的疲惫和浮躁，留存人间最温柔的安稳。平凡的日常，细碎的美好，就是人间最好的光景了。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就分享给大家这首 街角的晚风，一首旋律，一段心事，一程陪伴。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向你道一声再见，我们期待下期再相约。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

0: 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名字
10: 不知道网友反映了，
11: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5: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18: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9: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20: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21: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海波电台，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到十点，陪伴您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末。各位好，我是王小宁，在周一的早上六点，陪伴您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末。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到十点，陪伴您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末。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到十点，陪伴您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末。各位好，我是王小宁，在周一的早上六点到十点，陪伙您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末。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到十点，陪伴您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末。各位好，我是王小宁，在周一的早上六点到十点，陪伴您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末。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到十点，陪伴您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末。各位好，我是王小宁，在周一的早上六点到十点，陪伴您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末。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到十点，陪伴您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末。各位好，我是王小宁，在周一的早上六点到十点，陪伴您度过一个
是孟非。过得好快啊，大家没有这种感觉，一眨眼已经周五了啊。那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哇，这周干的事儿太多了，好累啊，终于熬到周五了。其实这个点如果说大家已经在车里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话，那就代表大家已经下班了，可以开启自己的周末生活了。只不过本周末有点特别，本周末只有明天一天，周天是正常上班的，因为我们下周的周五周六周天是我们的中秋节的假期。那中秋节的假期之后呢，再上三天班就是我们七天的十一长假了。所以呢，这个周天的早上请大家务必去调整好你的闹钟啊，一定是调在工作日的这个闹钟，千万千万不要把闹钟关掉，影响周天早上的上班。所以其实到这儿了，就还想再问大家一句，就距离假期是越来越近了，还想问一句各位，你准备好假期怎么过了吗，朋友们？

没事儿，可以慢慢想。如果说没有特别遥远的一些，就是遥远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些旅行计划的话，那身边的活动也很丰富啊。也不妨可以来跟随着我们的节目的节奏，或者就关注身边的一些活动的信息，来去及时为自己的假期做近距离的规划。好吧，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区内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为深度挖掘贺兰山生态资源、地域文脉与秋季文旅资源内涵，坚持艺术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补齐宁夏秋季高品质艺术文旅产品供给短板，打造贺兰山东路标志性原创秋日文旅 IP， 由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银川市新境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宁夏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丰收成景最美西夏万物共创2026年贺兰山晒秋艺术季活动将会在9月25号正式启幕，也就意味着下周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一天，那这个活动就要正式跟大家见面啦。那本次艺术季的总活动周期呢，一共是13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横跨中秋、国庆双节，主场地呢是设于银川蓝衣生态园。那包括晒秋艺术季主题展陈和小羊走天下、贺兰山下烤羊美食嘉年华等等活动，串联艺术观览、亲子互动、特色餐饮、山野露营等等多元业态，构建起中秋观山晒秋艺术、国庆品滩羊烤肉的连贯秋日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大地艺术、沉浸式展览、美食品鉴、星空露营等等塞上秋日文旅盛宴。

0: 在25号的上午呢，晒秋艺术季活动就启幕了。那么现场会揭晓公共艺术装置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征集获奖名单，并且举行颁奖仪式。而仪式呢，创新采用了西红柿土豆等等丰收果蔬来完成主题装置启动，设置五谷麦穗主题打卡美陈，配套投壶团圆民俗活动。那前期还会面向社会发起的公共艺术装置全国青年美术创作征集成果，也会在当天集中来对外亮相。
1: 25号到10月7号，在展期之内呢，晒秋艺术主题体验活动也会全面对外开放。
0: 户外将会落地巨型的稻谷大地艺术画作，取材宁夏本地秋收杂粮谷物，打造适配航拍传播的塞上晒秋大地景观。 250平米的沉浸式晒秋艺术展厅同步开放，那展出从全国征集遴选的青年原创艺术作品，展厅还会设置主题美陈打卡、美术作品展陈、全民 DIY 共创、塞上风物展示等等功能区域，推出帆布袋涂鸦、自然拓印、秋日木片手作等等普惠性艺术体验。 在配套上丰收小农夫亲子趣味挑战赛，让游客从艺术观赏者转变为创作参与者。现场呢还集中展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宁夏特色物产、研学康养、文旅文创等等业态成果，集中推介贺兰山东路的文旅消费资源。
1: 而本次活动呢，也是跳出传统的晒秋模式，着力打造西北独有的塞上晒秋原创文旅 IP，
0: 既是面向全国青年创作者的公益展示交流平台，推动公共艺术普惠共享，践行万物共创的文化理念，同时呢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激活贺兰山东路秋季文旅消费活力，拉长游客停留与消费链条，丰富迎春近郊微度假产品供给，为宁夏四季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整个活动面向亲子家庭、都市青年、高校艺术创作者、美食与露营爱好者来开放，也诚邀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来相聚贺兰山下，共赴一场独居塞上风情的秋日之约啦。 那整个关于晒秋艺术季的活动的一些攻略方面呢，大家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到底到现场该怎么玩。首先25号上午是整个活动的启幕仪式，大家呢会在现场看到一个巨型的稻谷大地画作，玉米、彩米、杂粮，用这些东西来就地作画，就非常之震撼的户外大地艺术，航拍的氛围感会直接被拉满，而且画作里面还藏着很多的一些巧思 和彩蛋，就不管你是拍全景啊，还是拍特写啊，随手都会刷爆你的朋友圈。而250平方米的沉浸式艺术展厅也非常的棒，展厅呢拒绝拥挤堆砌，空间通透啊，非常的适合拍照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啊，那都塞得满满的，我怎么拍呀？首先，核心打卡主美陈，就是有放大版的麦穗儿，有南瓜，还有山形秋景装置。 自带1.2米的取景框啊，这个地面标好了最佳的拍照点位，所以你只要站上去就能够直接出片啦。还有就是亚雷这个叫雷亚架作品展，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全国遴选了4060件青年艺术作品，有绘画、摄影、数字艺术、装置艺术，可谓应有尽有，来感受一下青年朋友们眼里的贺兰山之秋吧。 另外还有塞上风物小展，那么枸杞、葡萄、杂粮、秋收物产，再加上本土文创，逛展的同时还能够长知识呢。再来说说全民共创的手作区哈。 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会做手作，就是手残党，没关系，别担心。首先，麦穗山形涂鸦帆布袋啊，还有秋叶自然拓印明信片、秋日木片挂饰、秋收拼贴创作啊，中秋还有限定的灯笼绘制、玉兔手作，做完的这些作品都可以直接被带走。优秀的作品呢，还能够上墙展出呢。啊，这个扫码登记，拥有属于自己的线上作品档案，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被官方平台翻拍展示的哟。
1: 就你听名字吧，会觉得说啊，这太有难度了吧，什么秋收拼贴创作之类的。
0: 别担心，你一定可以的，只要你愿意去尝试。更何况我觉得这个，不 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应该都会很喜欢的，去试试看吧。丰收小农夫的趣味挑战赛也很吸引大家，这是六娃家庭必须要去冲的一个体验的项目啊，像玉米投篮呐、南瓜保龄球啊、稻穗便池啊、丰收接力闯关，就是让孩子们告别手机，沉浸式的去体验秋收的乐趣，可以放电一整天。另外现场呢还设有综合展示市集，贺兰山东路红酒研学线路、固原特色物产、文旅文创，可谓是一站式帮大家配齐啦。那第三部分就是要关注到整个十一假期了，国庆档小羊走天下，烤羊美食嘉年华，这个经典的首先网红滩羊汉堡，这个特别的吸引大家哈，经典的这种沙葱羊肉口味，特别的美味。还有红柳枝烤串加现烤全羊，以及红酒风物市集，在这里呢，这个可以去大口吃肉，再来搭配上咱们宁夏本地的红酒，除此之外，枸杞啊、奶制品、特色零食的伴手礼都能够随心去挑选。另外呢，还有羊主题的文创市集啦，什么小羊的玩偶呀、小羊的冰箱贴呀、明信片呐、可爱的周边，都是在等你去发现的。我们刚刚来说到有一个还有烧烤的氛围哈，这个预约制的公共烧烤炉位啊，这个大家可以去预约，那么自带食材就能烤了，90分钟一轮哈，大家不要觉得说，哎，那我有这个烤炉，那我就一直烤着呗，那可不是，咱们是公共的烧烤的这个炉位，您得要预约，每一轮只能够有一个半小时的，哎，这个烤制的时间。还有草地音乐舞台、民谣本土乐队会轮番演唱，日落听歌的氛围感也是直接被拉满的。除此之外，大家会比较喜欢的，尤其小朋友很喜欢的星空露营，这个是分自带帐篷区和租赁营地的，可以预约来入场，晚上的10点以后开启安静模式啊，想象下晚风作伴，仰望着漫天星空。小羊人偶还会定时的去进行巡游，在美食区、市集、露营区来不定时的出没，抓住它就可以去合影打卡啦。还有很多的一些玩法，比如说拍照爱好者，你可以在到

好的，朋友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范玮琪《弹起来》。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某飞。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区内文化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和内容，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大景区的一些活动信息。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滚钟口景区会在明天的早上和9月25号的早上有两场的这个日出之约的活动。明天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朋友报名成功了哈。假期的这一天也会很特别，希望各位感兴趣的可能得要抓紧咨询和了解了。另外呢，在滚钟口景区这个中秋假期还会带来特别的沉浸式实景活动，叫做大王叫我来巡山，是不是想到那首歌。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从25号到27号，就是中秋假期这三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傍晚的6点

中，在滚中口的景区里。那主要的内容就包括沉浸式的实景舞台剧，偷吃人参果，三点演绎，还有仙家迎客啊，这个福源卜卦，观音考图，智取问答，以及师徒斗嘴，圆化众生。那演绎部落生活，还有这个咆哮助力巡山陪爬等等一些活动的内容。另外呢，中秋假期在镇北堡西部影城同样也有活动来跟大家见面。暑期的动态片场模式延续到了中秋国庆，青城大话西游的至尊宝紫霞、唐僧随机拦人答词啊，这个搭词儿；明城龙门客栈金镶玉会去划拳，红高粱九儿唱，哎，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包括酒房摔碗，景区之内还会开展 DIY 灯笼、做月饼等的这些中秋传统活动啦。名翠湖第三届巨型南瓜王锅活动，其实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也有来跟大家分享过，从明天开始就正式启幕了，所以各位呢就抓紧时间哈，明天开始就能够进入到名翠湖国家湿地公园，以金秋奇妙昆虫秘境为主题，以南瓜菊花为核心元素，来打造独具特色的昆虫菊镜小院主题艺术展，等待大家去感受一下。也是将湿地生态科普、南瓜艺术、菊景观赏、亲子休闲融为一体，为市民啊、家庭游客提供观光打卡、休闲游园的好去处，带来一场充满丰收气息、自然野趣的金秋文旅盛宴。好的，那我们这一小节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其实还有更多一些景区的活动内容，各位也不用着急，我们会在随后的时间当中，包括下周的节目里也会来跟大家慢慢聊。这一小节送给大家毛不易《小小的我》，我们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

0: 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海沟沟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5，也欢迎各位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到，哪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呢？当然是更为遥远一些的地方了。我们今天要去到。

我们今天其实要来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这座城市呢，是一个它以古九州之一的青州来命名，没错，就是在山东潍坊这样的一座县城，就是青州县了。地处渤海以南，泰山以北，那地为肥沃的白色土壤，是因为东方属木青色，它的颜色为青而得名。现在呢，山东省的县级市，总面积1561平方公里。根据出土的文物来考察，其实早在7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了，所以。

这座城市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有着堪称最牛县城博物馆的青州博物馆。如今山河之间，这里呢又长出了撑起一方产业的好味道，所以青州看着很低调，但真的是非常之精彩。如果说我们从高空去俯瞰青州的话，你会看到云门山、驼山、披山三山并立，在古城的南部，而南阳河呢是穿城而过的，山在城南，水从城中流过，这就是青州古城的山水格局啦。三山连翠，双城对峙，一水中流，说的正是青州城的样子。而青州这个名字其实也和这片山水是有关系的。尚书与贡当中记载，海带为青州，这里的海指代的是渤海，而带指的是泰山。那么按照古代五行学说来讲的话，东方属木，木色为青，因此在中原东方的这片土地也便就有了青州之名。而那个时候的青州的面积要远比现在大得多了，大致是在渤海以南，泰山以北，就是涵盖了今天山东大部分的地区。哇，可以想见古青州城该多厉害啊。而今天的青州依然坐落在海带之间，只不过2000多年的城市营建早已经让这片山水与城市融为了一体。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呢是将全国划分为了13州部，青州刺史部由这里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域。而此后呢，随着时代的更迭，青州30004筑也先后营建了6座城池。如今的青州古城依然是保存着明代的城市格局，100多条街巷纵横交错，就仿佛是一张铺展开来的巨大的棋盘一样。从古城的富财门一路向北，就便进入到了古城最为热闹的十里古街。这份热闹其实真的是有着数百年的来历了。明代迁都北京之后呢，南北交通更加频繁，青州的地处山东中部，连接着山东半岛和中原，又位于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上，这南来北往的人员呐、商品啊，都不断的在这里汇聚，古城也就逐渐成为了区域性的商贸节点啦。时至今日，老街呢仍然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去到青州的话，也一定要去打卡这个老街。在昭德古街，青砖灰瓦的民居，磨得发亮的石板路，与居民日常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偶园里亭台怪石也仍然保留着昔日园林的风貌，而南阳河畔的范公亭则留下了范仲淹治理青州的历史印记。古城没有被完全改造成为一座景区，山水街巷和居民生活仍然是叠在同一张城市的地图之上的，所以这真的是一座充满了人文气息和烟火气息的城市。青州隶属于山东省潍坊市，是一座县级市，但是呢在全国的博物馆的版图里，这座县级市却占据着非比寻常的位置。青州博物馆可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之一哦，没有想到吧，一座县级博物馆。这里的任何一件文物都必然承载着地域与时代之风。青州位于山东半岛和内陆腹地之间，向东呢连接着山东半岛，向西通往中原。两汉至明初之间呢，它一直是作为中国东部一个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存在着的。所以今天我们去到青州博物馆里，你就会能够看到很多一些历史所留下的不同印记。比如说能够看到青州博物馆里的赵秉忠殿试状元卷。明万历年间25岁的青州人赵秉忠高中状元，他留下的殿试卷长约3米，而正文2460字，到现在都是保存非常完整的。卷首呢还有万历皇帝这个朱笔体御题的第一甲第一名，哇，太厉害了。而且真的你看到这件文物就会觉得，我的天哪，这字儿写的也太好看了吧。

从考生的姓名、年龄到上述三代的家族信息，再到策论正文和阅卷官的姓名，一份试卷把400多年前的科举制度完完整整的给保留下来了。而真正让青州在全国文物考古界受到广泛关注的，是1996年龙兴寺遗址的一次发现。这座早已经湮灭的古寺遗址北部呢，是出土了400多尊造像的残骸，后来经过粘接修复，这400多尊造像拈花一笑，虽然说带着残缺的遗憾，却仍然惊艳了世界。他们也被誉为改写东方及世界艺术史的重大发现。其中的一尊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通高是大约2米，面容圆润，神态安静，你隔着千年时光看上去，就仿佛仍然带着一丝笑意。那这批造像也因此呢留下了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名字，我觉得说到接下来这四个字，朋友们很肯定有印象，那就是青州微笑。青州的石刻遗存不止于此哦，城南的驼山、云门山山崖之上同样都留下了大规模的石窟造像。驼山石窟是早于北周时期了，后来经过了隋唐等等时期不断的开凿和增刻，现存大小造像有638尊，最大的7米多，最小的却不足10厘米。这些石窟大多都开凿于山体的石灰岩之上，青州当地的石灰岩质地很细腻，杂质也比较的少，俗称13层白，就非常适合于去雕刻眉眼呐、衣服的纹路啊等等这些很细节的部分，于是也形成了青州造像很独特的面部的一些的内容。从龙兴寺的遗址出土的造像，到驼山、云门山的石窟，千年时光在青州真的是留下了一批至今仍然可见的石刻遗存，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看一看。好吧，关于青州，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内容想来跟大家分享，不要着急，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短暂休息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好的，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晴天送给各位。那音乐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里是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里继续来跟大家聊山东青州。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这座城市当中的更多不一样的内容了。

从青州西南的山地丘陵到中部的弥河河谷，再到东北的平原，地形呢是一路变化，也把不同的土壤的水分和小气候给切分开来。于是呢，同一座青州长出了不同的味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属于山楂、银瓜和蜜桃了。我们来说说美食美味儿吧。在青州西南部的王坟镇，这山楂啊已经种了500多年了。这里呢地处鲁中的山区，山地丘陵广布，秋季昼夜温差比较的明显，所以呢为山楂果实糖分积累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每到秋天，山楂树沿着山坡是铺展开来，那一颗颗红果挂满枝头，看着就很诱人了。如今呢，这里的山楂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4万亩，年产山楂7.2万吨。那围绕山楂所形成的加工企业已经超过100家了。除了山楂以外，弥河镇的青州银瓜，它们生长在这个河沿岸的沙滩地。弥河长期的是冲积形成的沙质土壤，疏松排水性好，再加上当地的光照和温度条件，就共同构成了银瓜生长所需要的环境。这样的环境让银瓜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口感，皮色银白，肉质脆嫩，香气浓，甜度还高。明代的时候，青州银瓜就已经被选作贡品了。那现在也真的是，过去它只能够在弥河的这个沙滩地段就是短暂的去上市，算得上是典型的一剂鲜了。现如今有拱棚啊、大棚等等这些设施农业的发展，银瓜的供应期也在不断延长，这呢也让这种受季节限制明显的地方物产有了更长的上市时间。第三种美味就是郑家村的青州蜜桃了。郑家村是青州蜜桃的老牌种植村之一，到现在已经有40年的种植历史了。村里的黑土地土质适宜这个蜜桃的生长，桃树呢也就这样逐渐的扩大了它的生长范围。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青州蜜桃的核心产区之一啦。从5月份到11月份哈，郑家村10多个这个桃的品种真的就在接续上市，不同的品种

种呢把采摘期都拉得很长，到了9到10月份呢，晚熟蜜桃成熟，就这个时间桃子挂满枝头，也成为了一年当中最为热闹的收获季。当然桃子之外，郑家村还看上了赏桃花的经济，那有桃子怎么能够错了赏桃花呢？对不对？所以呢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利用相对比较有限的时间里来跟大家去分享的隶属于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青州县啊，非常宝藏的一个城市，也蕴含了很多惊喜，比如说青州博物馆是一定要去逛的，还有这个季节去吃的，要去可以去品尝到的啊，这个三味有山楂，有青瓜，还有蜜桃。总之不管怎么样，希望今天推荐的这座城市您能够喜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憨狗狗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吧，祝大家只有一天周末的周末快乐，记得周天早上要定闹钟哦，千万千万不要忘，不对，不是周天早上定闹钟，是周六的晚上要定周天早上的闹钟，再见各位。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

0: 安全出行。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夏尽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

0: 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3: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4: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5: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6: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7: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9: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3: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4: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9: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6: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5: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6: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

0: 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0: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四小时达、企业建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九一八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4: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5: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7: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8: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9: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

0: 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 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尔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在雪中呢，在雪天，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很多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他们以前在下雪的天气又会做一些什么呢？有哪些对于我们又是可以借鉴的呢？
1: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0: 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在雪天古人会做的那些雪中雅事又有什么呢？春观夜莺，夏望繁星，秋赏满月，冬会初雪。历来呢，这都是我们古人四时赏心乐事的所在了。从诗经当中的雨雪霏霏，到唐诗里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旦入了冬，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期待雪的到来。而晶莹剔透的雪花呢，也是因为有了古人的精神意趣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而我们现代人很喜欢雪，古人也是一样，不仅有戏雪打闹带来的乐趣呢，还有着诗情画意的浪漫。我们来看一看古人会在冬日雪中做的那些雅事有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赏雪斗诗，白雪纷纷何所似，未若柳絮因风起。下雪天最风雅的群体游戏莫过于是斗诗了。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绘出了岁月的静美。杜甫的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探尽了世间的沧桑。而张孝祥的雪洗鲁晨镜，风约楚云流，又流露出了豪情和喜悦。各式各样的雪花在诗词文章当中都纷飞了千百年。《红楼梦》里呢，一干姑娘们和宝哥哥要斗，那旧时王谢堂前燕的鼎盛之家更是要斗。比如说晋朝的宰相谢安就特别的风雅，不仅是打仗的时候呢，他能够不慌不忙地在淝水之战当中下棋，而且平时呢也喜欢和孩子们斗诗。一到了下雪天，谢安就不好好地在家待着，他把儿子女儿侄女都叫出来赏雪玩雪，雪很大很急。老谢呢，当老师当惯了，就问家里的小朋友们，这场纷纷扬扬的白雪像什么呢？你们每个人做一句诗，就是你们今天的作业了。而他的侄子呢，最先交卷，说道：“空中撒盐差可拟。”而他的侄女呢，也是答得最好：“未若柳絮因风起。”后来呢，侄女也是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才呢，也被后世称为是咏絮才。除了在雪中斗诗呢，古人还喜欢雪夜访友，“何人山雪夜，相访不相思。”唐代诗人呢李瓶喜欢雪夜访友，下雪天正好闲来无事，雪夜访友就不用日日在心中挂念了。据说呀，当时我们说到的这些历史上的名人呢，他们都有雪夜访友的行为。比如说呢，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他呢就有雪夜访戴之行。虽然说我们不会像古人一样那么不容易见到自己的朋友，也许在家打一个视频两个人就见面了，那现在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雪夜的天气里面问候一下我们的亲朋好友，关心一下身边的那些人，让大家呢在冬夜当中感受到你的温暖。同时呢，如果约上三两个好友呢，吃上一顿火锅，或者是寻找这些喝上一些热汤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是特别温暖、特别舒适、特别惬意的一个事情。除了雪夜访友和斗诗之外呢，那吃，刚刚五豪也说到了吃嘛，毕竟大家也都是吃货，在对雪小酌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古人也是非常喜爱的。那句最出名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也是王徽之雪夜访戴，期遇而未遇，而白居易呢，却是雪还未落时就已经呼朋唤友了。一日傍晚啊，天色阴沉，一场暮雪正在酝酿当中，白居易在家里呢，绿蚁酒刚刚酿到最佳时，小泥炉的炉火烧得正旺，嫣红的火苗也是映得泡沫，浮动的绿酒。白居易写诗邀好友刘十九前来小饮，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除了这首著名的《问刘十九》之外呢，他还写了很多关于对雪小酌的句子。除了他呢，我们的大诗人李白也是非常喜欢的，雪花浇上灭，顿觉夜寒无。可见呀，雪夜跟朋友对饮上一点点的小酒呢，也是暖心暖身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大家一定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样的方式了，一起呢吃上一点，喝上一点，欣赏着雪景，一起呢来听一听雪落下的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周深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大家在这两天下雪的时候，有听到雪落下的声音吗？武豪还真的是有仔细去听了一下呢，发现呢，这样的声音特别的清脆，又同时又很温暖，这样的一种特别有趣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把手伸出来，感受一下雪花的温度和它的形状，那听一听雪花落在你衣服上这样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而古人呢，他们在雪天风雅的事情也是很多的。刚刚说到就有我们的古人呢，他会在雪中斗诗、访友、雪中小酌等等。围炉对酌多时呢，身上不免是热气腾腾，有人就会按捺不住起身推门踏雪寻梅，去看梅花破玉，瑞雪飞摇。宋人呢，最喜欢在雪后折几枝梅放在灯下，在万物凋零的冬天里呢，有梅花自雪中来，可谓是清新养眼。窗前树枝欲静好，园林一雪必清新。那在窗前插上一枝梅花之后呢，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呢不喜欢喝酒的，哎，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煎药烹茶，闲来松间坐，看主松上雪，飞雪无声，落花间为雅，清茶有味，以雪烹为醇。根据宋代的南宋的吴自牧孟良录当中呢，就说到了用雪来烹茶，诗人才子遇此景，则以蜡雪煎茶，吟诗咏曲，更唱叠和，雪夜清甘仗酒泉，自携茶灶就烹煎。古人呢喜欢将枝头的新雪扫下来煮沸沏茶，雪水未清，然有土气，以结瓮储之，经年始可饮。所以呢，风雅的古人呢喜欢取花瓣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储存起来，深埋在地下，以备来年使用。就好比《红楼梦》当中呢，妙玉去请黛玉和宝玉喝沏几茶的时候呢，妙玉呢就只给他们倒了一杯，宝玉细细的喝了，觉得轻飘飘的，仿佛要成仙一样。黛玉就问了，这是去年藏的雨水吗？妙玉听了之后，傲娇的把嘲讽技能打开了，你这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木盘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会儿，这是第二回了。不管是松上雪有清幽的木香，还是梅上雪有独特的香气呢，都是煮雪的好茶。我们古人也真的是特别喜欢赏雪、玩雪，还有更多的这些在冬天我们去雪中游玩的方式呢。雪天呢，很多人也会喜欢找朋友聚餐，而我们古人也是有御雪开筵席的这样的习惯，甚至呢还有更多的有趣的事情。我们今天呢时间有限，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说到更多，但是很开心的是呢，对于古人来说，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好的情况，能够去赏雪，有这样的心情的。因为呢我们古代还是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或者这么多的取暖方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真的是特别要庆幸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能够让我们更加无忧无虑地去欣赏雪景。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

0: 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您这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
7: 不少网友反映
5: 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0: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1: Oh no!
0: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0: 现在都是很流行叫 City Walk， 就是你到不同城市当中去感受这个城市的魅力啊，去打卡这个城市你觉得很具有地标性的一些内容。那么也想问到大家了，那么你心目当中的古都排名第一是哪里呢？
2: 今天我们也是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心目中的那些古都了。
0: 说到南京呢，也是怎么说呢，具有着很深远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那么最近呢，又有这样一个重大的考古发明，也是再次为我们的南京城的建城史往前推了600多年。长干古城南京西街遗址重要成果专家论坛会上呢，权威历史考古学者就认为啊，在西街遗址发现始建于3000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长干古城，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也是取得了很重大的进展。
2: 这也就意味着南京的建城史又往前推了600多年，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古城，就已经有人在南京建城居住了呢。
0: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我们的南京城了哈。那说到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就在西街地块呢开始了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一个考古发掘，那一直到2020年开始呢就转为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后来经过考古工作者3年的艰辛工作，西街遗址中非常重要的断代遗迹陆续的重见天日，这也昭示着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刚刚也说到了南京城已经是有这样的显现了。

0: 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伴着这样非常大气的电乐啊，真的仿佛好像就穿越一般，好像来到了那个皇宫当中，就是穿着古人的服饰，体验着古人的生活。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南京，很多古都呢都是把南京定为首都，而今天呢，南京不仅是作为古都，它的建成史呢也是又往前推了600年。以后呢，大家再向别人介绍的时候，就可以说了，南京的建成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从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南京城了哦。
1: 嗯，确实是啊，这也是源于西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一个推算。那说到这次的发掘呢，也是有更多的实体的实物的证据啊，比如说在这样的遗址当中呢，发现了很多的出土文物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历史性，也很有故事性。
2: 嗯，看起来就很有生活气息，能让我们感受得到3000多年前在南京生活的那些人，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里呢，南京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居住和生存的地方，所以呢，在西街遗址这里呢，地层压叠的状况还是很复杂的。
1: 嗯，
2: 因为呢，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有9个地层，分别是从商周时期一直跨越到明清乃至到近现代，这里都留下过痕迹。比如说开凿城池的壕沟、烧砖造瓦的窑厂、挖井取水的市井巷弄，和古都南京文明们的命脉脉搏一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也是反映了南京这座城市连续性的发展了。
1: 而且这次的发掘呢，是有很多的一个收获。那么西街遗址呢，总共发掘面积有12000平方米啊，也发现了各类的遗迹500多处，出土了各类的考古标本呢有10000多件。那么也是经过很多专家的论证啊，这个西街遗址发现的商周时期所筑的古城就被命名为长干古城。而说到长干，其实我们老南京特别的熟悉，这也是南京最早的地名了。长干古城呢，其实原来是由一处中心台地，还有台地外围的环壕啊、墙基啊和门道、水井等等哈，包括筑城有关的遗迹共同组成的。我们的先民呢，也是利用中心台地的筑城，包括外面的长江啊、秦淮河啊、雨花台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天然的屏障哈，所以也是整个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古城的建造。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问到大家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六朝古都是南京的一个称号之一。那我们古人呢，其实把中国古代的古都也是分了很多种，像是4大古都呀、6大古都、8大古都、10大古都等等都有。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理清，南京的六朝古都究竟指的是哪6朝呢？
1: 嗯，或者是说我们就说到6大古都嘛，6大古都分别是哪6个城市、
2: 今天就问到2个6，祝大家6-6大顺了
1: 2个6，6-6大顺。

0: 古都之一了，像西周、秦、西汉、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等等啊，先后有13个王朝都在这里建都。
1: 只不过呢，那个时候它不叫做西安，更多的时候呢叫做长安。而长安呢，也是以大唐的时候最为鼎盛的，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里呢，也留下了非常多历史的痕迹，像是兵马俑，还是盛唐的遗迹华清池等等，都是彰显着古都盛世的文明了。
0: 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说到六朝古都当中排位第二的呢，也就是仅次于西安的洛阳。那同样呢，有13个王朝都在这里定都哈、啊，而且呢还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足以可见它的历史源远流长。
1: 是的，那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而我们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呢，也是在洛阳建都的，修建了明堂、万国天书等等著名的建筑。虽然说呢，在后来被历史当中呢损毁了，但是呢，也是曾让我们感受得到，曾经呢这里洛阳是多么的辉煌。
0: 另外要说到的就是开封了，那开封呢有8个王朝都在里定都哈，分别是夏朝、魏国、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那么以宋朝时期最为繁华，那么大家所熟悉的《清明上河图》呢，就生动又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开封城内各个阶层的老百姓啊，包括达官贵族他们日常生活的状态，也见证了开封当年繁荣兴旺的景象哈。而其实历史上最最著名的清官，我们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包拯大人也是在这里任职的。
1: 嗯，是的，那这个城市大家也是挺熟悉的了，我们有机会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古都的气质。而接下来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首都了，它也是有6个朝代在这里定都，那就是北京。从春秋战国时期呢，北京就已经是作为燕国的都城了，就已经定都了。在这之后呢，又有着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清等等这些曾经的王朝呢，都把他们定为首都，而明清两朝是最为鼎盛的。
0: 嗯，其实说到我们大家现在经常会去到的故宫哈，那么当时就是出自于朱棣之手。那么明朝到了朱棣这一代皇帝的时候呢，就迁都在北京，那也是那个时候命名为北京的哈，因为临近北部边境，因而呢有天子守国门的说法。那么说完北京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杭州。其实杭州存在在历史悠久，在历史上虽然只有吴越国和南宋哈把它定为都城，但是其实也丝毫不影响杭州古都的称谓。
1: 是的，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也是杭州作为古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气质，也是应该是最南方的一个古都了。
0: 我们也简单的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啊，其实说到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呢，特别是在这个城市的街角啊，游览历史文化古迹，其实也不再是走马观花了，要更深层次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经历，就更能对这个城市有深刻的一些理解。那么说到南京是六朝古都，刚才也讲到了，所谓六朝呢，就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京的历史呢，就是从东吴开始的。在东吴之前呢，其实还算不上是一个城市哈。那么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呢，秦始皇巡游经过金陵，有人就告诉他这个地方有帝王之气，将来是会产生皇帝的。秦始皇听了就有点生气哈，因为他说我才是唯一的皇帝啊，所以就凿了一条河，把水呢引进了城里边来冲破帝王之气，同时呢改金陵为这个牧陵，意思就是养马的地方。那么南京成为一个城市呢，其实是在后来了，在东吴孙权的时期哈。
1: 是的，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呢开始作为都城，之前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今天我们也是说到了，今天呢南京的这个建城史又被往前推了600年，从商周时期就开始了。而我们说来说去啊，南京是六朝古都，其实呢不是指的是只有6个朝代在南京建都哦，其实呢南京是10朝都会，一共有10个朝代把这里作为首都，分别是东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南吴、南唐、明、太平、天国，有这么多的时期呢把它作为都会。所以呢六朝古都一般指的是6朝时期。
0: 当然说到南京，其实值得我们去寻觅的历史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包括像在 隋唐时期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另外在宋元时期，还有往后的明清时期啊，包括到

近现代时候等等等等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节目之后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在彭阳县袁州区调研时强调，聚力抓好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任务落实，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
1: 李逸飞在银川会见非洲友好人士考察团。
0: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
1: 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栏目播出。文旅重塑，宁夏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聚焦宁夏文旅发展。
0: 宁夏将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推出六大主题、249项特色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6号至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深入彭阳县袁州区部分乡镇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富能治理重点任务，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焕发新气象，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2: 李逸飞先后到彭阳县大坪村、赵山庄村、冯庄村和袁州区上黄村，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临夏中药材、猪挪鸡、菌菇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千方百计抓产业促增收，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种养模式，引入新的经营主体，培育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产销对接和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致富有门路，增收有保障。李逸飞到彭阳县草庙乡中心小学调研，指出要着眼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动态优化调整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加大特殊困难家庭学生资助力度，更好满足各族群众上好学需求。李逸飞还走访部分低收入群众，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户，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逐村逐户摸底算账，一对一落细帮扶措施，建立跨区域流动人口惠农政策落实对接核查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调研中，李逸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第一年，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精耕细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强规划引领，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认真研究村庄布局，明晰定位定向，科学合理推进四类村庄规划建设。要突出兴业支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要全面夯基体制，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促进富民增收，加强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稳定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帮扶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要强化赋能驱动，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盘活农村资源资产，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提升治理效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宗教事务治理专项行动，宗教界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良好局面。
1: 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在银川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班巴·麦盖特率领的非洲友好人士考察团。请听报道。
2: 李逸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年来，双方始终风雨同舟，并肩前行。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重大战略决策，指引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今日宁夏呈现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新景象。地方交往是中非友好的重要基石，我们愿同非洲各方共享发展机遇，深化生态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友好交流，拓展经贸投资、矿产开发、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搭建人民相知相亲的桥梁纽带，在文明互鉴中增进各国友谊，实现互利共赢，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麦盖特表示，非洲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双方有着共同发展愿景、良好合作基础。宁夏在生态建设、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愿同中方围绕生态治理、民生建设、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加强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共同续写非中友谊新篇章。考察团副团长、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兼毛中友好小组主席穆赫塔尔·卡里发，自治区领导楚伟、杨培军参加。
0: 9月18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发展先进制造。

0: 铁、经济运行等工作。请听报道。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乙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听取全区消防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高度重视加强防火工作，全面强化化工煤矿、高层建筑、烟花爆竹、仓储物流、充电设施、森林草原等重点领域和学校、餐饮场所、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事故防范，坚决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立足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努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提升先进制造业结构比重，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步伐，持续增强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加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三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季、攻坚期，各地各部门要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全面强化政策措施，有力有效促进农业、工业、服务业扩能增效，狠抓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夯实经济增长基础，高效统筹农民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三节联动，促进消费供需两旺稳定增长，统筹推进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工作，坚定不移完成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力争更好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通报了中央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强调要扎实做好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审议了自治区长效化防范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若干措施和自治区新型工业化、文化和旅游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等五个“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我区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聘任政府参事等事项。
2: 9月17号，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栏目播出。文旅重塑，宁夏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4: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3: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5: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3: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6: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3: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 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

0: 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2: 本台消息，9月17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提出建议代表，围绕第418号关于加强城市自来水质监测，为群众稳定提供安全优质饮用水的建议，开展了重点督办调研，以精准监督压实供水安全责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饮水安全。调研组先后深入银川市西夏水库、银川水厂水处理车间、水质检测中心、湖畔家苑小区等关键地点，实地核查城市双水源饮用水运行管理、自来水生产加工全流程、水质常态化监测体系、供水应急保障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听取住建、水利、城管等部门关于饮用水水质管控、监测频次、隐患排查、民生服务等工作汇报，全面梳理当前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中的亮点成效与短板不足，针对性提出督办意见和整改提升要求。
3: 9月1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2: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重磅推出6大主题、249项特色促消费系列活动，其中畅游宁夏赏美景36项、寻味宁夏品美食34项、惠购宁夏享好物61项、律动宁夏健体魄50项、意悦宁夏润心田44项、丰收宁夏促振兴24项。此外，自治区统筹安排资金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投放零售、餐饮、住宿、葡萄酒、奶制品等多领域消费券，让广大群众在双节期间得实惠、享精彩。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朱东：
4: 银川升级银票有礼专项活动，推出商贸加文旅通用消费券，石嘴山加码汽车消费补贴，设置300个专属购车补贴换新名额。吴中固原聚焦早茶美食、家电汽车消费，中卫投放100万元夜间专属消费券，全面激活双节消费市场。
2: 立足特色资源，双节期间宁夏将推出6大板块活动，充实假日文旅产品供给。马拉松、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全国徒步大会等集中落地，演唱会、舞台剧、音乐嘉年华等轮番上演，美食、美酒、美景深度融合，非遗手作、汉服巡游、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可感可玩。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玉进：
5: 谋划了130项活动，从9月中旬呢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业态更新，玩法更多，体验更丰富。我们通过紫色大道串联贺兰山东路酒庄集群，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新体验，让游客真正走进去，参与进来。
2: 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岳彤：
6: 不换安排59项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还联动景区发放文旅消费优惠券，配套美食市集、嘉年华活动，放大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综合效益。
2: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李小龙：
7: 开展乡村阅读、村晚、村舞、村跑、农耕趣味运动会，发放农产品消费补贴750万元，可在丰收节活动的现场无中优品 等线上平台领取补贴。
2: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文学会，
8: 酒庄推出葡萄园度假、札记采摘自酿、微醺派对、新品推荐等活动，配套亲子套餐、购酒优惠等福利，把酒庄游打造成假日消费新热点。
0: 借力闽宁协作东风，2018年，固原市元州区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以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模式创办技工学校，破解技工教育空白与产业人才短缺的双重难题，由输血向造血深度转型，让当地青年实现技能成才，端稳就业饭碗。请听报道。
2: 在宁夏三江技工学院实训生产园区，学子们身着工装，在现代化精密电子生产线上娴熟操作。他们当中既有初入校园的新生，也有学成上岗独当一面的骨干。宁夏三江技工学院毕业生海鹏，
9: 学习电子技术应用，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里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2: 学校创办以来，零费用入学，毕业后双向选择，既可选择在家门口就业，也可以输送到福建飞毛腿总部工作，让众多曾处困境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走出家乡，托起家庭重任。飞毛腿福建电子有限公司元州籍务工人员马慧慧，
10: 24年6月份才入职的，然后薪资待遇都挺好的，飞毛腿还提供住宿，然后还实习什么都挺好的。
2: 2025年，原飞毛腿技工学校正式更名为宁夏三江技工学院，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训基地深度转型。目前学校已打造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一批贴合市场适配产业的专业，同时开设职教高考班，打通技能成才加学历提升双向通道。宁夏三江技工学院校长廖世宝，
11: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被国务院列为扶贫扶智的典型案例。办学以来，学校累计招生突破1600多人，培育电子信息产业工人626名，毕业生100%实现这个稳就业的目标。
2: 本台消息。9月17号，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活动在银川兰山公园开幕，来自全国11个省区的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齐聚宁夏，展演以宁夏国家级非遗花儿为脉络主线，分4大篇章展示民歌、舞蹈等各省区特色文艺节目。活动搭建了跨省域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平台。南京游客钱多多，
12: 这也是一场惊喜的邂逅吧，感觉给整个夜晚就带来了很好的心情，美轮美奂吧，视听盛宴。
2: 贵州省文化志愿者钱艳平，
13: 我穿这身是表演的是我们贵州的品牌乌木春绣，把我们的人文风情、少数民族的这些东西让它碰在一起，擦出不一样的火花，从而我们也会创造出更多好的作品。
2: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非遗文创与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湘绣、苗族银饰、广西绣球、新疆玉雕错金银等民族精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据了解，活动自9月19号起将陆续走进宁夏五市，开启全区惠民巡演。本台消息，9月17号晚，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原创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在中宁县人民广场精彩上演。
14: 今年出海的紧张，泉水干了，一点一滴的往出渗。
2: 作品讲述了盼水妹和满仓哥随生态移民搬迁来到黄河边红宝村，在风沙里开荒修渠，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学唱秦腔、花儿、民歌，从村头一路唱上央视的故事，用朴实歌声讲述移民变迁，礼赞富民政策，歌颂乡村振兴。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王小平。
15: 特激动，我都哭得稀里哗啦。从最初的不容易演到我们圆满结果，今天这么成功，反正是心里就感觉特激动，也挺自豪的。
2: 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赵彩玲，
16: 演自己的故事，好像从那苦日子，我们又重新走了一回自己的人生经历。
1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名字错了，
4: 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3: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0: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敬德一瞧，还是程咬金，不仅哇呀呀怪叫一声，拔掉马头，带着当兵的又跑了。程咬金把众人接上山来，粮食收下，这回招待得更好了，大同炖牛肉，多少嘟噜汾酒，还加了许多凉菜，大伙吃着喝着。程咬金说：“哥几个，这回我炖着肉，多加着佐料呢，有不少五香豆，加上几味药材，还有点酸呢，你们尝吧。”真得说另个味儿，一会儿个个酒足饭饱了。程咬金说：“今儿小钱多开点儿，一个牲口开30两银子。”大伙都说：“您太好了，碰见您我们就算念佛了。”程咬金问：“还有3拨军粮没有？”大伙说：“有也不会很多了，有多少是多少，我们都给您驮来。”大伙高高兴兴的下山回去了。敬德回到介休县，早有人向张世贵禀报了，这位大帅可又回来了。张世贵说：“嗨，80成粮食又丢了，他把敬德接进府来，问出了什么事儿。”敬德说：“这批粮食又让程咬金接去了，我刚刚醒过滋味来，赶情赶车的，驮脚的，跟山大王勾着，要不然怎么我让他们绕道走，绕来绕去又绕到了那座山了呢？折腾了这么些日子，白壁关已经没粮了。郑先生，你还得慰慰难，再给我凑2000担军粮。张世贵说：“帅爷呀，不单白壁关没粮了，这介休县也没粮了，我没地方给您找粮食去。”敬德把眼珠子瞪圆了，举手要打张世贵。张世贵说：“嗨，帅爷您别打，我给您凑粮去。”这回更费事了，您呐可得多等一等。敬德说：“嗯，不瞪眼你出不来主意，快去。”张世贵退出房来，哪找粮食去呀？城里真没什么粮食了。他回到自己住处，把要紧的东西 规制规制，上马礼佛，除了介休县南门呢，到北闭关投奔唐军去了。也就几天功夫，张世贵赶到了北闭关北边唐营，他向守营门的兵士说了自己姓名和来意，有人进去禀报，秦王李世民闻报下了一个请字，当兵的把他领到黄罗宝帐，他进帐见过秦王李世民、英国公徐茂公、元帅秦琼，施礼已毕，这才把北边元帅敬得两次三番要粮丢粮的事儿说了一遍，最后叹了口气，嗨，这位糊涂大帅真是没法伺候，我闻听大唐国正式清明，万民敬仰，这才前来投奔，望千岁收纳。李世民说，张先生，这事儿您做得对了，我写一封举荐信，你带着前往长安，武德天子一定量才录用。多谢千岁。李世民举荐张世贵到京师面君，暗含着也是怕他留在这，敬德会跟他纠缠这事儿，倒妨碍恩收敬德了。于是他写了举荐信，开了路引，博了盘缠，把他打发走了。张世贵彻意投唐，李世民、秦琼、徐茂公可就把百闭关的底摸到了。秦琼眼珠一转，说道，千岁，良机不可错过，今天夜晚定更天，我要炸他们这座百闭关。李世民、徐茂公听了听秦琼的计策，都点头叫好。秦琼他将命令传下，命人马做好准备，到了夜里定更天，三声号炮响，金鼓齐鸣，灯球火把点亮，秦琼带领兵将往百闭关北门冲，到了护城河吊桥前，儿郎们喊话，百闭关守关将士，我家秦元帅跟你们有话说，你们可要注意听啊。跟着秦琼高声说道，城上人等听真，你家元帅尉迟恭到介休调粮，哪知我国人马把住了咽喉要路，我们已经将他擒住，粮食也已缴获，现在关里快断顿了，你们若知达实物，赶快献关投降，我们不杀不伤，还有重赏，如果闭关不降，我们杀上城去，鸡犬不留，你们把我的话传开，是生是死，两条路由你们挑。城上当兵的一听说，秦元帅，我们把话往下传，一定要让军民皆知，一存十，十存百， 很快就把秦琼的话传开了。敬德调粮久久不归，城内军民人等天天缩减用粮，忍饥挨饿，早已人心浮动了。听到唐朝元帅劝降，谁不乐意开城吃饱饭呢？守北门的将士闹着嚷着开关呐，就把城门打开了。刘文静拦阻不听，见势不妙啊，便化妆成个平民百姓，偷偷出城溜跑了。秦王李世民率领唐军进了百壁关，出邦安民，办理善后，对降兵降将重新整编，紧跟着大批粮食运进城来了，按户发粮，解救了饥荒，一切安置就绪。为了恩收尉迟恭，秦琼命令留下少量人马守城，全军大队向界休县进发。非止一日啊，唐军来到界休县外，将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县令王怀文豹心中暗喜，当初王怀是唐朝的县令，刘武周大军南下时城里没有武器，就开城投降了。他给定阳王当县令是逼不得已，而今敬德又把城里粮食几乎挖光了，不献城还等什么呀？他打马出城参见秦王千岁，说明自己是唐朝旧臣，愿意献城赎罪。秦王让他带路，大军进了界休县城，换防安民，调粮放粮不必细表。秦琼向王怀打听敬德的下落，王怀说他一直住在管粮衙门，秦琼让兵丁们包围了管粮衙门，

0: 令不许任何人进去骚扰，有从里边出来的，他要亲自问话，问明了再放行。敬德果然住在管粮衙门里，因为没有弄到军粮，他不好回百壁关呐、天天逼着县官要粮。听说唐军来包围这座衙门，他还不想走。衙门里当差的不能陪着他挨饿，左走仨，右走俩，一天都走光了。里边只剩下敬德和他手下四个亲兵，没吃的了。当兵的找敬德要主意，敬德说：“我尉迟恭至死不降他，问我怎么办呀？一块儿挨饿。”当兵的没辙，饿着吧。饿了一天多，到了第三天，秦琼带人来了，手下兵丁挑来大圆笼，往大厅一放，揭开盖儿，里边又是酒又是菜还有蒸食。秦琼一瞧，敬德靠桌子坐着，一边俩亲兵陪着，都饿得耷了脑袋了，就说：“兄弟呀、我来看你，给你送饭来了，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我能让你饿着吗？”敬德说：“我多谢二哥了。”秦琼让当兵的把酒饭摆在桌上，敬德打开酒嘟了塞子，对着嘟了嘴儿，咚咚咚灌了一气。四个亲兵都饿大发了，上手就抓呀，强吃强喝。秦琼说：“你们几位别抢，这一桌是我兄弟的，来呀，再单给他们来两桌。”有人传出话去，一会儿的功夫，又给这四个亲兵在大厅一角开了两桌。秦琼让他们到那边吃喝去了。敬德吃着喝着，秦琼坐在旁边跟他聊，说来说去就归道正题了：“兄弟啊，你不要冲建成原籍，要冲着唐天子一片爱将之心。秦王千岁知人善任，听我的，你就归降大唐国吧。”啊，敬德说：“二哥，我敬德发下誓愿，至死不降唐，你这些话呀就算白说。”“兄弟啊，你不降唐，难道你还走得了吗？你就不怕挨饿吗？”“我这人说到哪办到哪，即便饿死绝不降唐。”“你既然饿死也不降唐，那为什么又吃又喝呢？”“
1: 哎，二哥，
0: 这不是你送我的吗？”“兄弟，你想，这不是在我家，是在唐营，我哪来的酒肉？这可是唐朝的酒，唐朝的肉。”“
1: 哦，这是唐朝的酒，唐朝的肉，二哥你瞧，啪！”
0: 敬德给桌子周了，稀里哗啦，啪，咔嚓，酒洒了，盘碗碎了，饭菜洒了一地。打这个起，这唐朝的东西

0: 李世民紧皱双眉呀，说：“二王兄，我大盘国怎么给尉迟恭得罪的这么苦啊？饿死都不降唐，这可怎么办呢？”秦琼心说：“这都怪你那大哥三弟不省人事，现在还不能跟你说实话。”徐茂公一旁说：“二哥呀，甭管怎么着也得想办法。”秦琼想了想，办法有了。哎，千岁，我听尉迟恭说，他父亲做过马邑县知县，此时他还小，就把他托付给了好友裘公山。咱们可以派人到马邑县孝感村把裘公山请出来，出面劝说，他还能不降吗？李世民说：“二王兄啊，此计甚妙，就便如此吧。”秦琼心里话：“裘公山一到，必得把建成、原籍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抖了出来，倒要看看秦王如何处置。”当下李世民提笔写了一封聘书，交给中军官王德禄，让他预备聘礼到孝感村聘请裘公山，嘱咐他只说敬德在唐朝做了大将，其他一概别提，不然老头兴许就不来了。王德禄领命去吧。聘礼备好，他带着50名亲兵就出发了。敬德不吃不喝，李世民心中十分焦急。秦琼说：“千岁，您甭着急，这事儿我有办法。”到了晚上，秦琼又让人挑着袁龙一起来了。敬德一看说：“二哥，算了，我至死不吃唐朝的酒肉，你怎么又来了？”秦琼说：“兄弟啊，这酒肉可不是唐朝的了，是二哥我掏腰包买的，这您得吃吧。”“哈哈哈，二哥，这就对了，来呀，摆上。”当兵的又给摆了3桌，敬德一桌，那4个亲兵2个人一桌，敬德是又吃又喝。秦琼一瞧，这招灵了，以后就照这么办，天天来给敬德送吃送喝，他都受用了。返回头来再说，王德禄带领50名亲兵往北行走。自打宋金刚身死，刘文静逃走了，尉迟恭被困，定阳王的势力土崩瓦解，唐朝大军把绛州、晋州、汾州、兰州、朔州都收复了，刘武州只剩下了定阳一隔之地。因此王德禄一行一路平安，非止一天，来到马邑县孝感村，找到裘公山的住宅。王德禄叩打门环，家人开门，王德禄说明来意，家人往里回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

0: 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1061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尉迟敬德誓死不降唐，万般无奈啊。秦王李世民下到秦王尉迟，命王德禄带50名秦兵来到了马邑县孝感村，来请敬德义父乔公山前去劝降。王德禄叩打门环，家人开开门，王德禄说明来意，家人往里回禀。一会儿功夫，乔公山迎接出来了。王德禄一瞧，这位老丈头戴6楞员外巾，身穿宝蓝色的通裳，满脸春风，两眼有神，鼻直口阔，须眉惨白，赶紧跪倒磕头：“您就是乔老丈吗？我王德禄这厢大礼参拜了。”乔公山双手将他搀起，请起请起。他把众人让到上房大厅，分宾主落座，家人献茶，茶罢落盏。乔公山这才问道：“各位王老爷，您到此有何公干呢？”王德禄说：“秦王千岁命我前来，因为您那侄儿尉迟恭已经成了国家一员大将，听说他是您给养育大的，故而让我下聘书请您到唐营相见，这有微薄觐见之礼。来呀，你们把盒盖打开，让老员外看看。”当兵的把礼盒盖都打开了。乔公山一瞧，啊，里边是金子、银子、古玩，还有上好的食品，说道：“哎呀，千岁太赏我的脸了，得了，劳求我食肉吧。来人呐，给抬到后头去。”家人们上前把礼物抬了走。王德禄取出聘书说：“老员外，您再看秦王千岁亲笔写的聘书。”乔公山规规矩矩站起来，接过聘书，双手托着，想要跪倒磕头，王德禄赶紧给拦住：“您这么大年纪，就不必多礼了。”乔公山看罢聘书，说道：“来呀，把这份聘书供到我家祖先堂， 看厨上去。管家过来把聘书取走，乔公山吩咐杀牛宰羊，大排宴席，为王德禄和亲兵们接风。简短说吧，耽搁了两天，到第三天头上，一切都准备好了。乔公山把家里事情托付给管家了，王德禄和乔公山上了坐骑，50名亲兵在后头护卫着，出门上路奔介休县去了。小心夜许饥餐渴饮非止一日，离介休县城不远了。这一天，王德禄、乔公山并马而行。王德禄说：乔老长，要说您这侄儿尉迟恭，那可真是有万夫不挡之勇。乔公山一听，哈哈哈哈，我这孩子单出学过打铁，来了一个老道，教了他一身好能耐，末了让他投军去，说他准能成国家一员大将。嘿，老张，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您那侄子，他是日抢三关，什么？他一天就抢了三关。哎，好啊，他日抢三关，连我这脸上也好看。那没错啊，他不单日抢三关，还连夜夺八寨呢。

0: 哎呦，就我这侄子，一夜多了八债，嗨，这还不算有呢。您见过骑马上城的吗？他飞马越城楼了，简直勇得邪性。还有呢，他带兵围了太原府。哟。老头一听这话，啊了一声，呱唧扑，就打马上折下来了。王德禄赶紧下马相搀，乔老丈啊，摔着没有啊？您怎么掉下来了？哎，我说，王爷呀！这太原府是大唐国的，我这侄儿怎么兵困太原府呢？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说。王德禄这才把实话对老头说了。乔公山是如梦方醒啊，说：“嗨，这话您。”怎么不早说呀？王德禄说：“我要早说，您还能来吗？”说着，扶老丈乔公山上了马，大伙儿接茬往下走，走了一阵子，到了介休县城，到县衙门前，50名亲兵回转营盘了。一会儿功夫，李世民、徐茂公、秦琼等人迎了出来。王德禄指给乔公山说：“秦王亲迎啊！”乔公山就要冲着秦王下跪，李世民抢行2步，用手拦住他：“乔老先生，不要折寿小王了。”他把乔公山让到大厅，跟秦琼、徐茂公见面。乔公山非常高兴，哎呦，久仰久仰，这位是秦元帅，这位是南阳秀士，徐先生。老朽早有耳闻，今日。有幸行贿，我还得多活10年、20年的。秦琼说：“您说这话也太客气了。有人献上茶来，大家喝了一会儿茶，李世民又吩咐摆酒，为乔老先生接风。酒宴摆下，分宾主落座。”饮宴中间，乔公山说话了：“千岁呀，听说我这侄子怎么保了刘武周？他还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兵困太原府，至死不降唐。您不要为这事儿操心。”他是我给拉扯大的，我一劝他，就算成了。李世民一听啊，那太好了，但不知您是怎样把尉迟恭养育成人的呢？乔公山这才把尉迟恭的出身经历说了一遍，说到老道叫他投军着。李世民插了话：“老先生，他学了一身好武艺，怎么不投我大唐国呢？且投了刘武周了呢？”乔公山这时候酒喝的不少了，他不加思索地答道：“千岁呀，您问到这儿，我不能不说，说了。”您可别过意， 就您这太子的哥哥，还有您这齐王兄弟，他们目不识人呐、接下去便把敬德太原投军建成原籍，要200两银子。敬德杀人问斩，自己破家财给侄子买命，敬德被打49棍等等指示，将长末短说了一遍，最后说：“我劝侄儿回家。”他说：“不闹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去。”没辙了，我自己走了。往后的事儿就可想而知了。说到这，秦琼接过来了：“千岁呀、在美良川，我听敬德说过他的身世，他从太原出来，暗自起了事。别看我出太原没人知道，二次回来一定闹他个地覆天翻。”就这么着，他投奔了刘武周。李世民这才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他说道：“看讲起来，我大哥三弟不识英才，大错特错，日后我一定将此事禀明父王，请父王酌情发落，也就是了。”秦琼心说：“这背后还有事儿呢。李世民啊，你慢慢品去吧，看看天色已晚，酒饭用毕，李世民请大家各自安休，有什么话明天再说。”第二天清早吃过早饭，乔公山让秦琼领着去看尉迟恭，二人进了滚铃衙门，到了敬德的住处，秦琼先连进来，叫了声：“兄弟。”“哎，敬德说，二哥，您来了。”秦琼一闪身说：“兄弟，你看谁来了？”敬德众目观瞧，哎呦，顿时哭了：“哎呦，大爷呀！”乔公山进来说：“小子，别哭，别哭，好不容易把敬德的眼泪说止住了。”大家落座：“大爷，你怎么到这来了？”“哎，敬德呀，是秦王千岁下聘书聘礼把我请来的，因为武德天子有旨要恩收尉迟恭，我把你太原投军的事儿对千岁说了，千岁很同情你，听说你不吃唐朝的酒肉，你那牛心将相我还不知道吗？别冲别人，咱们呢得冲着唐天子和秦王。我把你呀、养活这么大，这个面儿你得落到我这老脸上，快快跟我去见秦王千岁。你头疼了吧？”敬德一听：“大爷，您说完了吗？听我说说，您以为给您请来这么一说我就得听您的？跟您回话，我是 至死不降唐。定阳王待我恩重如山，要投唐，我寒颤。大爷，我不投。秋公山说：“
1: 怎么说？
0: 难道你不听我的？
1: 我不听。
0: 您还别拨葱拨蒜。
1: 这么说吧，大爷，说什么在太原府破半幅家财，
0: 救过我的命，别忘了，大爷您的命是我爹爹救的，咱们早对账了。”
1: 老头心里这个气呀，
0: 再说别的也没用了，
1: 只好说：“好小子，这是我已然应许亲王了，你无论如何得给我这个老面子，所不成，大爷给你下跪。”
0: 敬德把脸一沉：“
1: 那也不成，抹脖子都白抹。”
0: 秦琼过来说：“敬德兄弟啊，你大爷这么说，你也不能让他老人家为难呢，
1: 不要把话说绝了，怎么办吧？
0: 你开条道，我们办到了你归降，办不到你不归降，你看好不好？”
1: 敬德一听这个，他心里动了动：“
2: 说二哥呀，
1: 既是您让我开道，我这道开出来可是不好走。当初宋金玉讹我的马，我给他打死，宋金刚要斩我，定阳王调处说和，花多少钱不提呀，人家对我这份恩情太厚了，我要是降了大唐国，有朝一日见到定阳王，他这么一质问我，我还有什么脸呢？只有定阳王死了，我再也见不着他了，我才能降唐呢。你们要让我归降，就把定阳王的人头拿过来。”
0: 秦琼一听心说：“呀，这事儿透着新鲜，糊涂人开糊涂道，敬德这人看什么事儿就看一面，为了报恩不降唐，可是开出道来倒把刘武周的命给要了吗？
1: 兄弟呀，你开这道我明白了，我把这事儿禀报秦王，比如说我们把定阳王人头拿来，你降不降？”
0: 敬德心说：“定阳州人多势众，你们怎么能够拿到定阳王的人头呢？”
1: 敬德脑袋一根筋，想的太偏激了，话挤到这了。他说：“我说到哪办到哪，你们拿人头来，我一定降。”
0: 秦琼一听：“好，一言为定。”
1: 乔老伯，咱们走吧。
0: 二人离开管粮衙门回去了。到了县衙，秦琼把敬德画出的道禀报秦王，
1: 秦王可就为难喽，
0: 因为已有探马来报说 留五州在定阳，重整旗鼓，二次招兵，要发兵借修宪，解救尉迟恭，要取定阳王的项上人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秦琼一看，秦王皱眉摇头，就冲着徐茂公说：“我说三弟，要是有程四弟在，这种事儿他总有办法对付。”徐茂公一听，哪不说呢，您这话我相信，别瞧他瞎子不识，出个主意还真高，哼，正这念叨程咬金呢。程咬金来了，有人进来禀报，禀报千岁，程咬金带了不少人，押着4000担军粮来到东门外。他说，只要您给个面儿，上至千岁您，下至小兵卒子，摆队迎接，他就献军粮回唐营，如若不然，他就要重建大蘑菇了。大伙儿一听，嘿嘿，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0: 相声，
6: 相说，
10: 相说，
6: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
13: 对，
12: 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一对年轻演员，这是来自江苏的倪夏雨和刘亚伟，这二位将带来一段《一枚戒指》，咱们来共同欣赏。
15: 亚伟
16: 啊，
15: 你会求婚吗？
16: 求婚谁不会
15: 啊？
16: 求婚呢，就是展示自己，冲那女孩像那孔雀开屏一样，你抖了尾巴毛，哗！
15: 你有尾巴，那
10: 什么比喻啊？你这
16: 我这比喻不恰当。嗯，你说你怎么求的婚？
15: 我求婚啊，首先要刺激，
16: 刺激，
15: 我得给他制造一个惊喜。
16: 什么样的惊喜？
15: 请他吃冰淇淋，
16: 吃鸡，就这个呀？哎，
15: 不一般的感觉啊！哦，他吃了一口，嗯，一激灵，
16: 凉的，
15: 他一激灵，
16: 啊，舒服。
15: 我也一激灵，我啊，
16: 这踩地雷上了。
15: 他这一口下去啊，我8800块钱没了，
16: 一口冰激凌，我吃不？
15: 你还咬我是怎么着？
16: 不是，怎么这么贵啊？
15: 我那冰淇淋里藏着一枚求婚戒指，哦，翡翠的，8800，他一勺挖下去，一口就给我吞了。嗨，
16: 你把戒指藏那里边干嘛呀？
15: 我想啊，啊，女孩吃东西，是不是应该细嚼慢咽？哦，先挖一小勺，嗯，放在嘴里面咂摸滋味，嚯，然后拿舌头这么一抿，啊，
16: 嗯，发现，哇，
15: 戒指哎，
16: 是啊。
15: 你要干什么？
16: 干什么呀？
15: 我啪啊，单腿跪地向他求婚，
16: 这就求婚了。
15: 亲爱的啊，嫁给我吧。
16: 好，别说，你还真浪漫。
15: 浪漫啊，还没来得及求呢，哦，他咔嚓一口下去，我8800块钱没了。
16: 刺激，这真是天大的惊喜呀！
15: 什么惊喜啊？这是惊吓哦，有生命危险。
16: 对了，这戒指只能外用，不能内服啊。
15: 不是，亲爱的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哦，嗓子眼里有东西啊，这个冰淇淋好硬哦。
16: 这是冰淇淋吗？
15: 不是，你别动啊！啊，我轻轻的把它抱到出租车后座。嗯，那个师傅，去医院，走新修的路，闻，一定要闻。
16: 话都不敢大声说喽。
15: 出租车一起步，嗯，走新修的路，
16: 新修的路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这是新修的路吗？
15: 哎呀妈，大哥啊，实在对不住你呀！
16: 干嘛呀？
15: 拉你是最后一趟活啊！俺这车明天报废，
16: 破车呀！
15: 好不容易突突到医院，哦，呼啦一下子围上了一帮人。呵，有一哥们儿拉着我的手，热情地说：“
16: 说什么了，
15: 朋友？嗯，五桶碎石，一步到位，激光碎石，只碎石不伤身啊！谢谢。嗯，碎石不伤身。
16: 对，
15: 碎石伤心的
16: 是8800呀。”那是戒指，不是结石。哎，
15: 听说医院来了翡翠妹，哎，大家都那那，
16: 谁是翡翠妹？
15: 我女朋友啊。啊，现在流行
16: 是吗？
15: 伸手救小孩的那叫托举妹，哦，战胜病魔的叫坚强妹，
16: 好，
15: 脸长得宽阔的叫大脸妹。耶，我女朋友吞翡翠，哦，她就叫翡翠妹。
16: 问一下啊，你女朋友多重啊？
15: 138。
16: 这大块翡翠太值钱了。
15: 你想什么呢？啊，
16: 不是，你赶紧带她看大夫去。
15: 看不了。
16: 怎么的？
15: 医院堵的是水泄不通了。
16: 起哄围观也是我们的传统。哎，
15: 为了挤进这急诊室啊，我是鞠躬咆哮混着来呀。
16: 怎么还混着来呢？哎，
15: 这位大哥，你往这边去。往哪儿踩啊你？哎，那位大姐，你往这边来，别碰我。说你们呢，给我让开。哎，我怎么的？哎。
16: 你啊，先到宠物医院看看去吧。你啊，
15: 去宠物医院干嘛？
16: 别都挤成这样了，
15: 好不容易挤到急诊室门口啊，护士又跑我前面去了，
16: 让护士看的。
15: 行了，你们别凑热闹，都让开。哎，出了事了，你们负得了责吗？
16: 就是，
15: 让我看看，
16: 让人护士看看。哎，护士，嗯，你看什么呢？
15: 我看看是他的翡翠绿还是我的翡翠绿呀？
16: 你看翡翠来了。哎，
15: 翡翠颜色很有讲究啊。哦，红色为翡，绿色为翠。
16: 是，
15: 咱单说这个绿啊，
16: 不是，你
15: 有这个莺歌绿、黄杨绿、金丝绿、芭蕉绿、苹果绿、豆绿、墨绿、艳绿、菜绿、葱青绿、蛤蟆绿，还有这，哟，你女朋友这脸怎么这么绿呀？啊，翠绿翠绿的，哈
16: 哈，都耽误这么半天了，能不绿吗？你是治病救人的，别跟着起哄了。
15: 人医生也赶紧过来解释啊。嗯，那个对不起，他是临时工。嗯，
16: 出了事儿都是临时工。哎，
15: 但人医院很负责任啊。
16: 是吧？
15: 专家会诊，呵，从口腔科到肛肠科啊，列出3套方案。
16: 第一套方案，
15: 从哪儿吃进去，从哪儿吐出来。
16: 第二套方案，
15: 顺其自然，等着。
16: 第三套方案，
15: 转妇产科啊，剖腹产。
16: 你看，你看人家求婚，求是一剖腹产。一会儿再拿出一小翡翠，你这求婚太刺激了。
15: 你怎么也跟着起哄了啊？
16: 你呀，赶紧带他看大夫去。
15: 我得让他配合医生治疗。
16: 这没错。
15: 翡翠妹妹，
16: 不能提翡翠了，容易紧张。哎，
10: 妹儿啊，哎，今天绝对是个意外，
16: 是，
10: 痛在你胃，嗯，伤在我心。
16: 你真有良心，
10: 八千八呀、啊！哎，
16: 这痛这来着。
10: 那我向你保证啊，你吞下去的绝对不是苦果。
16: 没错，
10: 我知道。嗯，我吞下去的是翡翠。哎呀，哎
16: 呀，别往翡翠这儿领了。哦、
10: 那个，亲爱的啊，咱把翡翠先忘了。
16: 是，
10: 咱想点开心的啊，浪漫的事。
16: 对对对，
10: 你说咱俩要是结了婚，嗯，生了个小宝宝，耶，给他起什么名字好呢？
16: 这个话题好。
10: 我女朋友乐了啊，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
16: 男宝宝
10: 叫翡翠，
16: 女宝宝
10: 叫翠翠，
16: 龙凤胎
10: 叫翡翠。不用今后。现在我的肚肚里就有翡翠，
16: 又给想起来了。
10: 他正哭着呢啊！医院里面又来人了，
16: 又来什么人了？
10: 记者采访找热点来了啊！翡翠妹妹，
16: 不是我跟你说，别
10: 就问他一个问题，
16: 就一个问题啊！
10: 哎，请问你是不是不愿意接受他的爱才吞的翡翠啊？哦，不是，
16: 完事儿了。
10: 哎，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他的爱，吞这个翡翠呢？哎，那你到底为了什么？什么都不为，到底为了什么你要吞这个翡翠呢？
16: 我跟你说，
10: 最后一个话题，请问你吞翡翠的感觉是幸福呢，是不幸福呢？是幸福是为什么幸福？是不幸福是为什么不幸福？你是幸福是不幸福？是不幸福是幸福？你幸福不幸福
16: 啊？他不幸福，他姓樊，这烦死你了，这是一个问题吗？这
10: 记者刚走啊，商店又来人进行售后服务了。
16: 他们来干嘛呀？哎，
10: 微笑的坐在翡翠妹身边。哦，面对着镜头，呵，
16: 怎么说呀？
17: 朋友们，哦，让普通女孩获得翡翠妹妹这一美丽的翡翠，嗯，就是来自我们店的中国好翡翠，翡翠翠，
16: 还有回音呢。
17: 我们是百年翡翠老店，嗯，百年翡翠一世情缘，翡翠很久远，一颗永流传，拥有翡翠一颗，您就可以老猫防晒睡衣被穿一被，我们的翡翠保证保持可戴可吃，带着时尚吃着美味，一流有住宝儿老款的翡翠，我们的地址是嘉义区宾利大道甲和五的订单员电话号码是10010110，网址是 www.cw.wc， 欢迎惠顾哟。
16: 中国好广告。
10: 售后的人刚走啊，医院传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16: 好消息，
10: 翡翠没了，
16: 不用手术了。哎，那坏消息，
10: 翡翠没了，
16: 八千八没了。这是，不是这翡翠怎么会没了呢？
10: 我也纳闷啊。B 超、磁共振、胃镜，什么手段都上了啊，翡翠找不着了，
16: 太蹊跷了啊！
10: 听说翡翠没了啊，医院里面又来人了，
16: 又来什么人了？
10: 世界悬疑案件报社来人了，嗯，南方神秘事件探索杂志来人了，嗯，好奇网来人了，猎奇报也来人了。哦，有一导演要根据翡翠妹事件新拍一部电影。
16: 什么电影啊？
10: 又一块疯狂的石头，
16: 又一块。嗯嗯，
10: 受这导演影响，
16: 怎么着？
10: 我现改了一首歌。
16: 改什么歌了？
1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6: 怎么改的？
10: 翡翠它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求婚，翡翠就跑了。想说爱你一辈子，结果我害你出事，哭了笑了。翡翠它去哪儿了？害我疯疯癫癫，眼睛都花了。你说啊，翡翠他去哪儿了？
17: 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16: 我哪知道，
10: 看我急得喉咙乱跳这样啊。翡翠妹她笑了。
16: 怎么还笑了呢？
10: 宝贝啊，宝贝，翡翠去哪里了？
16: 她也唱上了。
10: 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害怕。
16: 能不怕？
10: 宝贝，嗯，宝贝，翡翠在我这儿呢。
16: 等会儿，你没吞翡翠啊？
10: 你有病啊，这又不是吃的东西。
16: 那你这是干嘛呀？
10: 人家就是为了考验一下你嘛，啊，嗯，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关心人家，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宝贝人家，是不是真的爱护人家嘛。哇哦，啊，刚才你的表现好赞哦。
16: 翡翠妹逗你玩呢。
10: 逗我玩啊？妹，你可真敢逗啊。
16: 玩得好，玩得漂亮。翡翠妹啊，
10: 打住啊。我承认她玩得好，玩得漂亮，但我绝对不承认她是翡翠妹。
16: 她不是翡翠妹，
10: 她假装误吞翡翠，她跟我游戏，跟我玩。
16: 她是找你妹，
10: 急得我像这个热火上的蚂蚁呀，啊！她还假装没事儿，
16: 她是淡定妹，
10: 搞得我像炭火上的烧烤一样，啊。
16: 她是烧烤妹，
10: 她不是烧烤妹，她不是淡定妹，她也不是找你妹，
16: 那她是
10: 走你妹，
16: 撵跑了。
11: 听过了刚才这对年轻演员倪夏雨和刘亚伟合说的相声《一枚戒指》，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的是一对年轻演员的作品，那接下来咱们听一个经典名段，请出侯宝林、郭启儒二位老先生。这段相声的名字叫做《普通话与方言》，咱们来共同欣赏。
18: 您是北京人吧？
19: 是啊。
18: 您说相声也常说北京话？
19: 哎，干嘛常说北京话呀？我们说相声就得说北京话呀。
18: 哎，那可不对。
19: 嗯，怎么？
18: 您应该说普通话呀。
19: 哎，普通话不就是北京话吗？
18: 错了，不是？
19: 怎么？
18: 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19: 哦，这还不一样呢。
18: 哎，现在推广普通话，
19: 是
18: 它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 哦，
18: 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19: 这我还不太明白呢。
18: 这您不明白？
19: 不明白吗？
18: 哦，这您得好好学。
19: 哦，
18: 您看说普通话好处大了。
19: 是，
18: 因为现在有山南的海北的各处的人在一起工作。
19: 是啊，
18: 如果都用方言那就不好懂了
19: 啊。
18: 都用普通话就彼此都能懂。
19: 哦，是了。
18: 您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19: 什么话呢？
18: 用普通话说最好懂了。
19: 哦，
18: 你看这是什么？
19: 哦，这句话就是普通话。
18: 哎，你要用北京话说，就跟这不一样了。
19: 北京话呢，怎么说呢？
18: 你搂搂，这是什么？
19: 哦，搂搂。
18: 哎，这是什么？
19: 哦，
18: 普通话说这是什么？
19: 是是，
18: 是不是
19: 啊？就是字正。
18: 哎，
19: 嗯，
18: 你要到天津，这句话又变了。
19: 天津话怎么说呢？
18: 你看看这什么？
19: 哎，这是天津话，
18: 是吧？
19: 对。
18: 到上海话又不同了。
19: 上海话又怎么说呢？
18: 侬看看这个三么字？
19: 这啊，
18: 侬看看这个三么字？
19: 这句话我就不懂。
18: 也是这个意思啊。哦，你看看这是什么？
19: 啊，也是这个意思，
18: 是吧？
19: 哦，
18: 你要是到我们家乡，
19: 哦，
18: 这句话又变味了。
19: 您什么地方的？
18: 沧县。
19: 哦，沧县。
18: 沧州嘛。
19: 哦，沧州。
18: 嗯嗯，
19: 对。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
18: 你瞅瞅这什么？
19: 哦，这是沧州话。嗯，
18: 你要到福建省，
19: 嗯，
18: 福州，那跟这又不同了。
19: 是啊，
18: 那更不好懂了。
19: 那福建话这句话怎么说呢？
18: 绿砍嘴塞谁脑？
19: 这句话我更听不懂了。
18: 所以啊，大家都学普通话有好处啊。
19: 是喽，
18: 普通话跟北京话这区别不大。
19: 哦，
18: 啊。你要是学普通话啊，
19: 是，
18: 常听相声有好处，
19: 哦，就能够学普通话。
18: 哎，相声它不是北京话吗？
19: 哦，是啊，
18: 它就是儿化韵多。
19: 哦，儿化韵。
18: 哎，这是最大的区别
19: 啊。
18: 你看普通话说今天、明天、后天。
19: 对呀。
18: 北京话呢，就不这样了。
19: 怎么说呢？
18: 今儿、明儿、后。
19: 对。
18: 没事儿出门遛弯儿。买颗冰棍儿。
19: 哦，这是儿化韵。
18: 哎，您看这个儿化韵呢也有它的好处。
19: 有什么好处啊？
18: 您看写的字声，你写冰棍是吧？
19: 是啊。
18: 可是你要说话呢就得说冰棍儿。
19: 啊，冰棍儿。
18: 哎，冰棍儿它区别词义。
19: 是啊。
18: 冰棍儿，
19: 嗯，
18: 它加这个儿化让你听这个东西不大。
19: 哦，
18: 啊，
19: 就是小的意思。
18: 哎，您天热啊。
19: 热。
18: 嗯，来颗冰棍儿。
19: 哎，
18: 来颗冰棍儿。
19: 对，
18: 是吧？
19: 哎，这么说好听。
18: 就是你要不用儿化你听起来多可怕呀。
19: 是吗？
18: 今天热啊。
19: 热。
18: 你来颗冰棍。
19: 哇，冰棍呐。
18: 啊，那得多大呀。
19: 说的是呢，
18: 四人扛着吃
19: 啊。啊，那怎么吃啊？
18: 是不是？
19: 对，
18: 还能够区别词义。
19: 是了，
18: 是吧？多是用在爱称上
19: 啊。
18: 用这个儿化
19: 怎么
18: 啊？你看我们看一小孩。哎，你看这小孩多好啊。
19: 嗯，
18: 长得跟花儿似的。
19: 哎，夸这个小孩
18: 啊。这个小孩儿长得跟花儿似的。
19: 嗯，对，
18: 他都用儿化。
19: 是喽。
18: 你要不用儿化呢这个意思就差了。
19: 是吗？
18: 啊，而且这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19: 啊，花似的
18: 啊。这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19: 啊。
18: 那小孩长得跟麻雷子似的。再来一个跟二踢脚似的。
19: 好家伙，
18: 啊，
19: 这放鞭炮呢。
18: 是不是？
19: 嗯，
18: 所以这个儿化韵有它的好处。
19: 是是，
18: 是吧？也不能够是话都用儿化韵。
19: 哦，
18: 人家北京话它就有这一点。
19: 是喽。
18: 啊， 用儿化韵的地方太多。
19: 哎，
18: 还有重叠儿化。
19: 怎么叫做重叠儿化呢？
18: 什么胖胖的、瘦瘦的呀，忙忙的呀，快快的呀，轻轻的呀，这都是重叠儿化。
19: 哦，是喽。
18: 两个字一样，下边加个儿。
19: 哦，这叫重叠儿化
18: 啊！你这人胖胖的，
19: 嗯，
18: 那人瘦瘦的，
19: 对。
18: 哎，你去一趟快快的，
19: 哎，
18: 轻轻，
19: 嗯，
18: 哎，是不是？
19: 对，
18: 重叠儿化
19: 是喽。
18: 你要不用儿化不好听。
19: 啊，
18: 这人胖胖的，那人瘦瘦的，
19: 呵，
18: 你快快的，
19: 哎，
18: 你慢慢的，
19: 这么说倒是不好听。
18: 哎，北京话可也有这么说的，
19: 还有这么说的呢？
18: 那是大人对小孩儿，小孩啊，刚一周多，
19: 哦，
18: 一岁多点儿，
19: 是是，
18: 刚会说话，
19: 嗯，
18: 大人为教他说话，
19: 嗯，
18: 哄孩子这么说。
19: 是啊，
18: 慢慢走。
19: 哦，
18: 我带你上街街。
19: 嗯，
18: 叫叔叔，叫姑姑，
19: 对，
18: 叫妈妈。
19: 嗯，
18: 戴帽帽。
19: 哎，
18: 穿袜袜。
19: 嗯，
18: 我带你去买肉肉。
19: 哎，是这么说。
18: 吃饺饺。
19: 哎，
18: 买

0: 就说是是吧，
1: 嗯，
0: 这是这个儿化韵，
1: 是了
0: 啊。所以学普通话的时候注意北京话的儿化韵，
1: 是是
0: 啊，
1: 嗯，
0: 你要是听相声学普通话，
1: 嗯，
0: 千万得注意，有的演员呢爱用方言，用土语。
1: 哦，土语啊，
0: 哎，
1: 哦，这个土语要说起来，也就是本地方懂。
0: 哎，离开这个地方人就不懂了，
1: 是吗？
0: 是吧？外埠人不大懂，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并且你也不好写
1: 啊，哦，写也没法写。
0: 哎，那属于老北京话。
1: 哦，
0: 啊，你比如说说普通话，
1: 是
0: 这么两句话挺好懂。
1: 什么话？
0: 哎，郭先生，
1: 哎，
0: 昨天我去看你，
1: 哦，
0: 你没在，我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后来我就走了。
1: 哦，
0: 你看这话好懂吧？
1: 这话好懂。
0: 昨天我去看你，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
1: 哎，
0: 我就走了。谁都懂。
1: 是啊，
0: 你要用北京的方言，大部分人听不懂。
1: 那怎么说呀？
0: 嘿，
1: 嗯，
0: 昨儿我搂你去了
1: 啊，这搂我去了，
0: 我一搂你颠了，
1: 我好嘛，
0: 溜溜等你半天，
1: 嗯，
0: 压根你也没回来，我一瞧褶子了，
1: 嗯，
0: 我就撒丫子了，
1: 撒丫子呀。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侯宝林、郭启儒二位老先生这段普通话与方言。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各地举行多种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中国代表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5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3: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57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1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9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9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1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石泰峰表示，要加强学习培训，深化研究阐释，推动学以致用，确保基层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坚持人民至上，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0: 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 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今天上午，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今天上午，在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了撞钟鸣警纪念仪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了仪式。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字的警示钟由14名撞钟手撞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4: 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5: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触摸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6: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今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内展出的特别移送档案，揭露了731部队对东北抗联战士、爱国人士等进行人体实验的残暴罪行。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特别移送展厅，我们见到了抗联战士袁美珍的照片。
7: 这个人就是袁美珍。那么袁美珍他的身份呢，是东北抗联第七军参谋处的处长，对外的身份他是饭店老板，实际上他是一名情报人员，多次往返于中苏交界，然后将重要的情报输送到共产国际。
0: 1941年，袁美珍因通苏间谍的罪名被抓捕，随后不知下落，直到50多年后的1997年，他的名字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2份档案中被发现。一份是虎林宪兵分队上报的审讯调查报告，另一份是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发出的密电，显示此人已被作为特别移送进行处理。
8: 为什么叫特别移送呢？因为他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相关的那些执法机关的官方的这些审讯程序啊、鉴定程序，他都是一切都是私下的行为。所有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上面都有密字章，甚至有的是机密、极密，也就是我们的绝密文件。
9: 特别移送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是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提供这个稳定的人体实验受试者支援。
0: 袁美珍的名字能被查到，靠的就是这一级一级留下来的

0: 的档案记录，像袁美珍这样留下完整档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据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目前通过档案史料整理出来的被特别移送的人员共1556人，其中很多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和共产国际情报站提供情报的人员。
1: 这也是呢731部队为什么从日本东京转移到中国哈尔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东北地区呢，抓捕这样的被实验者，他需要有这样一个流程和手续，就是特别移送，主要是解决731部队的人体实验的来源，专门为731部队人体实验制定了这样一个专项计划。
0: 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但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却是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以及将日军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的虚假报道。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0周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我很好奇95年前的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是什么。日本的很多便利店都提供打印老报纸影印版的服务。经过一番查找，我找到了1931年9月20号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是整版报道了9月18号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战事。我看到了这样的标题：责任在中国一方，出于正当防卫应战，决定日中交战对策，努力不扩大。这个系统里保存的报纸并不全，于是我又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几张918事变第二天的报纸，这些是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9月19号出的号外。号外就是为了突发的重大新闻临时增发的报纸。毫无意外，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标题：奉天军的袭击导致日中两军交战，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两军冲突原因，中国军队袭击我守备部队。把这些不同报纸的标题排列在一起，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跃然纸上。中国军队爆破铁路，中国军队袭击日军，日军被迫应战，日军实施自卫，日军占领奉天。这些报纸充分报道了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借口，将日军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更令人警觉的是，事件发生与媒体报道之间的零时差，南满铁路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从深夜事发到次日号外面世，日本军方口径迅速变成报纸上的所谓事实。这或许不能简单证明日本报社事先参与或知晓关东军的军事阴谋，但它反映出蓄意制造事件的人在第一时间就提供了关于事件的所谓解释。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叙事。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的庭审，将918事变定性为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95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日本侵华历史的虚假叙事一直持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4年前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公开宣称，日本侵华是出于自卫。
3: 日本戦争は、自存自衛の戦争だと思う、日本にとって。
4: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
3: 冗談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満州事変なんて日本の軍隊がね、関東軍を仕掛けてや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でっち上げて。で、あれは明らかに侵略戦争ですよ。で、中国だってね、日中戦争なぜやん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日本にとって。あれはなんで自存自衛よ。そんなものをね、あなたがね、自存自衛ってのは無知だよ。そんな無知な国会議員やってるのおかしい。
4: 少なくともね、私はセキュリティのための戦争だと考えてます。
2: 20多年后，如此歪曲历史的人当上了日本首相。 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有关历史用语的统一见解和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影响下，教科书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叙述大都言语简略。九一八事变被称为满洲事变，并且回避或弱化对这一事件的侵略定性。在某个右翼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甚至大肆渲染中国当时所谓的不断激化的反日运动。
5: 表現どういうふうにするかによってかなり捉え方違いますので、歴史の認識についてもきちんと教えていかないと、子どもたちにとっては何が何か分かんなくなっちゃ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上海各口岸迎来人员入境高峰。17号早上6点，奥地利代表团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次他们将会参加烘焙、美容护理、烹饪、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等项目的比赛。
7: I'm participate in automobile technology.And my goals are achieve a gold medal.
8: We are 48 people in our team, and we are participating in a lot of different competitions. So we're in bricklaying, in woodwork, and I'm in retail sales. And I am curious what I'm gonna make.
0: 九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进境人数近6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上海海关全面应用多种技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6: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
9: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6: 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0: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 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三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减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越冬栖息。今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3只金丝猴幼崽，这些新生的小家伙长什么样，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发回的报道。
21: 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5只川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2只6岁公猴，1只4岁小母猴和1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3代同堂。注意观察它们的毛色，有的已经是金黄色的了，有的还偏灰。那这种毛色差异跟它们的年龄其实密切相关。
20: 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3只幼崽。秦岭川金丝猴有个很特别的现象，幼崽出生时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这能让它们获得族群更多照料与保护。灰黑色的毛色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金黄色的？专家介绍，秦岭川金丝猴一出生便由母猴抱在怀里，毛色是灰黑色的，约6个月后它们的毛色慢慢变淡黄，到第二年春天，它们的毛色会变成米黄色或灰白色，直到1岁半左右，金黄色颜色进一步加深饱满。春秋两季是秦岭川金丝猴的自然换毛季，它们换毛也是为了适应冬夏温差，所以通过毛色和季节就能大致判断幼猴年龄。秦岭川金丝猴通常繁育是一胎一崽，偶尔产2崽。那金丝猴是如何带崽的？
22: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子都会特别的关心，特别去照顾，并不是只是妈妈照顾他，即使在哺乳自己的孩子的同时，他也会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雌性去照顾他的家庭，帮他们梳理毛发，我想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社群稳定的一个因素。
20: 此外，幼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随着幼猴的成长，2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4到5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承担着陕西境内金丝猴野外救助、饲养繁育、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等职能，目前共有50只金丝猴生活在这里。那么饲养员是如何照顾金丝猴的日常呢？饲养员秦师傅说，给金丝猴喂饭顺序特别有讲究。金丝猴的第一主食是树叶，占日粮最大比例，每天上午必须先投放数枝树叶，让它们吃了70-80%饱，再投喂果蔬。如果先喂香甜的水果和窝头，金丝猴跟小孩一样会贪嘴挑食，不爱吃树叶了。专家提醒，如果遇到金丝猴，记住一句简单的口诀：不投喂，不靠近，不打扰。
1: 对于金丝猴的社群来说，小猴子会跟着大猴子去学习一些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包括找食物，包括怎么去吃。但是投食的时候，像小猴子会觉得，哦，从人这里得到的食物要比从野外要更容易，所以他长此以往的话，他就会慢慢慢慢的靠近人，不去野外找吃的。
2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6: 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20: 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起对欧洲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并且成为首位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盟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16号，冯德莱恩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欧洲正成为加拿大加快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23: 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6: 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
20: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 F-35 战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
2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2: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99.81千周，78.56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请出徐德亮和王文林为您合说一段歪批三国。哎，这段作品有很多个版本，应该说是文哏类相声的代表作。那徐德亮一度也是被誉为这个新文哏的代表人物，咱们来听听徐德亮和王文林二位的演绎。
14: 相声就是这样 啊，一说一乐。
3: 对，
15: 但是说相声的你必须得看过点书
3: 啊，得有文化。
15: 你要没看过书，说出来可能就不太好。
3: 那是得有知识。
15: 哎，要讲究文化知识
3: 啊，
15: 那得说这样的老先生最差。这个
3: 你是不是吃错了药？什么叫这样的老先生最差？
15: 就您这样的，
3: 我有文化基础，书看的不少，啊，
15: 您啊，
3: 那是
15: 还看过书呢？
3: 哎呦，看多了，
15: 不是我瞧不起您
3: 啊，
15: 随便问您个问题，您都不知道。
3: 那不一定，
15: 中国有四大古典名著。
3: 哎呦呵，
15: 知道吗？
3: 啊，你甭说我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四大名著，哼。
15: 都知道我有学问，四字名著我能不知道？
3: 四字名著，
15: 我考考您的。
3: 可以，
15: 四字名著里我随便问您点问题行吗？
3: 你随便问，
15: 而且我当着各位问啊
3: 啊，
15: 我绝不问那个太浅显的。
3: 哦，深一点，
15: 那样显着看不起您。
3: 对，
15: 我绝不问这样的问题。
3: 什么问题？
15: 一个猴
3: 啊，
15: 一个猪
3: 啊
15: 啊，带着一个和尚骑着个马去取经去
3: 啊，
15: 这是什么书啊
3: 啊？
15: 我绝不这么问您。
3: 那是，
15: 哎，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这个四大，
3: 等会儿这是水浒啊？
15: 这不是水浒？
3: 您还大学问呢？您还北京大学呢？这是水浒啊？
15: 那这是
3: 红楼梦、啊、我也错，这是西游记。
15: 哎，对，
3: 西游记
15: 这谁都知道。
3: 就是
15: 最近老播这些个水浒啊红楼啊，说错了。
3: 哦，是是，
15: 对不对？
3: 是是是。
15: 我这么问您，
3: 你问
15: 四大名著
3: 啊，
15: 三国
3: 啊，
15: 水浒
3: 啊，
15: 西游
3: 是，
15: 红楼，
3: 对，四大名著
15: 最好的
3: 啊，
15: 您认为是哪本？
3: 那还得说是三国演义。瞧瞧，
15: 你看看，
3: 看过没有？
15: 这跟我想的还真是一样。
3: 那当然有点学问。
15: 这《三国演义》的作者是？
3: 那好，罗贯中啊。
15: 你瞧，
3: 其实《三国志》是陈寿写的。你瞧这，看过没有？
15: 你看看。
3: 你瞧，
15: 行啊。
3: 啊，
15: 还真看过三国。
3: 那是。
15: 那这样，当着各位问您一个三国的问题。
3: 你随便问。
15: 三国这一部书啊
3: 啊，
15: 好多的人物。
3: 是啊。
15: 能耐最大的是谁？
3: 啊、三国里边，
15: 哎，
3: 能耐最大的，
15: 对，
3: 你问我，
15: 嗯，
3: 我告诉你得有点意思、
15: 啊，
3: 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我独到的见解，
15: 是吗？
3: 你看看这别人还不知道，《三国演义》里边能耐最大的，
15: 嗯，
3: 司马懿，你瞧，
15: 不是您得说出理由来、
3: 啊。那当然，降孙浩三分归一统嘛，
15: 嗯，
3: 最后归司马家呀，对不对啊、
15: 嗯？
3: 司马懿能耐大呀。谁也看不出来，其实就是司马懿有能耐。
15: 司马懿有能耐，
3: 那当然了。
15: 司马懿有能耐，他怎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
3: 那
15: 诸葛亮摆空城计
3: 啊，
15: 司马懿大兵来犯，叫愣没敢进空城。啊，这都不算
3: 啊，
15: 他往回走到半道上想明白了，想回去
3: 啊，
15: 山头上打出旗号来了，赵子龙
3: 是。
15: 赵老将军
3: 啊，
15: 司马懿一瞧这旗子，仗也不敢打了，抱头鼠窜
3: 啊。
15: 他有能耐，为什么看见赵云的旗号他就跑啊？ 是啊，怎么有能耐？
3: 他是那
15: 说呀，怎么有能耐？
3: 这要不他在里边，是他得看见赵子龙就得保啊。
15: 啊，
3: 那他这里边这个三国，
15: 您想好了再说。《
3: 三国演义》里边他这能耐要说大，那能耐大，那得说是赵云。赵云能耐大呀，
15: 赵云
3: 长坂坡呀，七进七出啊，那家伙赵云常胜将军，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15: 是啊，
3: 赵云能耐大，
15: 一说就是长坂坡
3: 啊，
15: 两说就是七进七出。
3: 对啊，
15: 赵云能耐大，
3: 赵云能耐大，
15: 赵云能耐大，长坂坡七进七出
3: 啊，
15: 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呢？张飞要是不拦着，不就让曹操逮着了吗？
3: 啊，
15: 能耐大，干嘛让人断后？
3: 是啊，他是得让张飞断后啊。
15: 你不是能耐最大吗？
3: 是，这是不是这能要能耐最大？能耐最大那得说是张飞呀、啊。张飞能耐最大、啊
15: 哦，张飞能耐。
3: 喝叫张飞了不得，猛张飞呀、啊
15: 哦！
3: 好家伙，喝叫挡阳桥，战吕布，这张飞能耐大极了。
15: 张飞能耐大，
3: 那是
15: 张飞能耐大，战吕布干嘛三英战吕布？干嘛哥仨打人一个呢？
3: 啊，他是的，啊，对啊，
15: 什么就对呀、
3: 啊？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啊？
15: 为什么张飞不是能耐大吗？
3: 不是，那他就得是啊？
15: 怎么了？您这是
3: 不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他得人家吕布能耐大呀、啊？那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
15: 吕布
3: 能耐大，
15: 能耐大，
3: 那当然了。
15: 吕布能耐大，白门楼怎么死到曹操手里了？
3: 对啊，他
15: 对不对？
3: 他这里边他还是他曹操能耐大呀、啊？
15: 曹操
3: 那当然，人就称魏王了。
15: 曹操能耐大，赤壁鏖兵怎么让周瑜杀个望影而逃呢？
3: 那照您这么一说，那是他是周瑜能耐大啊，
15: 周瑜能耐大，命丧巴丘，他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3: 那是诸葛亮能耐大呀、啊，
15: 诸葛亮能耐大，三分归一统，怎么归人司马懿了？
3: 他是司马懿能耐大呀、啊，
15: 司马懿能耐大，见着旗号怎么不让赵云给吓跑了？
3: 赵云能耐大呀、啊，
15: 赵云能耐大，干嘛让张飞给人断后啊？
3: 张飞能耐大呀、啊。
15: 张飞能耐大，干嘛仨人打人吕布一个？
3: 他
15: 谁能耐大？
3: 你能耐大。
15: 怎么我能耐大了？
3: 你把我给问住了。
15: 这说明你看书我不求甚解。
3: 不是，我看的挺热闹的。
15: 不成
3: 啊，
15: 这个能耐大，那能耐大
3: 啊，
15: 全不对。
3: 这能耐都不大。
15: 对了，
3: 三国里谁能耐最大？
15: 罗贯中。
3: 怎么是罗贯中能耐最大？
15: 人家写的这书
3: 是没错啊，
15: 所有有能耐的全在人家掌握之中呢。
3: 哎呦，
15: 这不是人家能耐最大，
3: 对他的创意。
15: 同意这观点吗？
3: 同意同意。
15: 哎，
3: 您还真有点意思。
15: 那当然了。
3: 哎呀，没想到您这
15: 我看三国、
3: 啊、
15: 那看得太仔细了。
3: 是
15: 啊，他再随便的问你一问题
3: 可以。
15: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3: 三国就是因为它是三个国啊，三国啊，西蜀东吴北魏，三国，
15: 就三个国就叫三国。
3: 那它三个国呢？那不叫三国啊。
15: 说你这个几何学的不错呀。
3: 三个国
15: 就叫三国。
3: 那当然了，
15: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你说吗？
3: 这不是我是粗浅的理解啊。
15: 太粗浅。
3: 是，这就是三个国吗？
15: 不对。
3: 那他为什么叫三国啊？
15: 因为三国这部书里边
3: 啊，
15: 竟是三。对了，
3: 就叫三国。
15: 题目当中有好多三，
3: 是吗？
15: 明扣暗扣，还有好多带三字的事儿。
3: 哦，那您给说说。
15: 头一回
3: 啊，
15: 燕桃园豪杰三结义。
3: 对，
15: 带三。
3: 是。
15: 末一回，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3: 也带三。
15: 对不对？
3: 对对对。
15: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3: 对。
15: 元曹各骑马步三军，
3: 哎，
15: 三江口曹操折兵，
3: 是
15: 三江口周郎纵火
3: 啊，
15: 美猴王三调芭蕉扇，
3: 啊，不对，不对，
15: 啊，
3: 那三调芭蕉扇这就不是三国了，
15: 那是
3: 《西游记》啊。您说您又串了，
15: 嘿，这看出能耐来吧？
3: 这什么能耐啊？
15: 西游里边咱也能找出三来。
3: 那是三国里的三。
15: 那叫，这是题目当中的
3: 哦。
15: 暗扣还有好多带三的事儿。
3: 暗扣，
15: 您比方说啊，老前辈们都说过了
3: 啊，
15: 三张断三桥。
3: 对啊，
15: 三匹驴
3: 是。
15: 还有什么三个数学家
3: 啊，
15: 三个不知道
3: 啊，
15: 三个做小买卖的。
3: 没错，
15: 这过去人研究的，咱不研究。
3: 那您这大学问研究？
15: 我研究出来一个
3: 什么？
15: 三过。
3: 三过。
15: 嗯。
3: 三谁过了？
15: 什么叫谁过了？
3: 不是您这研究三过的是三什么过？
15: 三个写过了的，
3: 三个给写过了的，
15: 写的太过了。
3: 哎呦，这您还是独特的见解。
15: 对了，
3: 那您说这第一个给谁写过了？
15: 第一个
3: 啊，
15: 刘备。
3: 刘备怎么写过了？
15: 写的太过了。
3: 那是
15: 我问问您
3: 啊，
15: 刘备是奸呢是忠啊？
3: 我分析啊，
15: 嗯，
3: 刘备其实是奸。
15: 为什么呢？
3: 哎，你看人都说刘备憨厚憨厚
15: 啊，对，
3: 实际刘备啊，他内藏奸诈。
15: 为什么？
3: 你看有这么一句话
15: 啊，
3: 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
15: 有，
3: 没错，你说是不是？
15: 对，
3: 他是不是里边藏着奸呢？
15: 啊，这还是程板坡那点事儿。
3: 对呀，
15: 赵云七进七出
3: 啊，
15: 把这阿斗救出来了。
3: 是，
15: 在这小树林里边，刘备正等着呢。
3: 嗯，
15: 刘备年过半百了，就这么一个小孩
3: 啊，
15: 这要一死，他就玩完了。
3: 没错，
15: 嚯，一瞧过来一人，红衣裳红马。啊，这个一瞧，这不是赵子龙吗？啊，赵云，
3: 赵云怎么红衣是红马，白衣白马，白马将军，
15: 百万军中七进七出，身上全是血。
3: 哎呦，
15: 你说就为把这孩子救出来，
3: 呵，
15: 施展自个儿的绝招啊！
3: 啊，
15: 子龙的绝招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15: 庐山升龙霸呀，那跟天马流星拳相提并论。那玩的
3: 您说这是圣斗士
15: 啊，这都是看过啊，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3: 这三国的东西我都知道，
15: 就说这意思
3: 啊。是
15: 刘备赶紧过去了
3: 啊，
15: 赵子龙翻身下马，打叛甲私掏里头把这孩子拿出来了，
3: 救出来了。
15: 要是您的孩子
3: 啊，
15: 您怎么办？
3: 得抱过来亲亲啊。
15: 抱过来亲亲，
3: 二是为人死里逃生啊。
15: 嘿，刘备没有。
3: 刘备
15: 接过来
3: 啊，
15: 嗨，小畜生，
3: 哟，
15: 为你先折杀我一员大将，
3: 你瞧瞧，
15: 我要你何用？
3: 摔这儿了，
15: 把孩子扔地下。
3: 是啊，
15: 那赵云肝脑涂地呀，
3: 那没要买人心吗？
15: 说相声的话，把赵云埋死了。
3: 没错，
15: 这一辈子得为他卖命。
3: 就是啊，
15: 对不对？
3: 对啊。
15: 其实呢，那刘备没摔孩子。
3: 摔了，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了。
15: 您没明白？
3: 怎么没明白？
15: 刘备天赋异禀，
3: 什么？他
15: 大耳朵，双耳垂肩，
3: 哦，
15: 两手过膝，
3: 手长。
15: 哎，实际上就是给搁在地下。哎，
3: 我觉得这胳膊这么长呢。
15: 子龙，我跟你说啊，这个。
3: 刘备改猩猩了，
15: 地根他就没惦记真把孩子弄死。
3: 是吗？
15: 你要真惦记弄死，你干嘛往地下搁呀？
3: 那
15: 攥着腿往树上抡，
3: 您给活劈了得了，
15: 对不对？
3: 是。
15: 所以大家伙这么一分析，刘备太奸诈了。
3: 没错，
15: 但是实际上您要看三国这原文
3: 啊，
15: 人家可没这么写
3: 啊，
15: 都是按正面形象写的。
3: 他为歌颂刘备，
15: 你三国是尊刘贬曹，
3: 对，
15: 他想把刘备写得再好再好，写过了，
3: 物极必反了。
15: 对呀，
3: 没错没错，
15: 这是第一个。
3: 你这分析得好。
15: 鲁迅先生有这么句话，
3: 哪句？
15: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尽伪，
3: 假了。
15: 你想给他写好了，写他忠厚，写太过了，就假了。
3: 没错。
15: 现在也是，您看电视上有人，啊，我们是为了正义，这假的都是那个，真是。
3: 哦，是，
15: 哭哇哇哭，拿手绢弄这么长擦眼泪，都假的。
3: 我知道，
15: 哎，
3: 您说这有道理。
15: 这是第一过。
3: 那第二过？
15: 第二过，诸葛亮啊。
3: 诸葛亮怎么了？
15: 他聪明不聪明？
3: 聪明啊。
15: 写的太过了。
3: 他没写过啊。
15: 太过了。
3: 是吗？
15: 而鲁迅先生还有句话。
3: 哪句？
15: 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3: 哟，成怪物了，
15: 太聪明了。
3: 哦，
15: 您说在隆中的时候
3: 啊，
15: 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事，天下三分人家算计好了，
3: 没错，
15: 这个行，
3: 是
15: 因为他有学问，
3: 是吧？
15: 在家再一上网，是吧？
3: 没有
15: 啊，
5: 他不上网，
15: 怎么不上？他上网好时间早着呢，
3: 是吗？
15: 早期网民的 QQ 号五位的，当然最近上不了了，上不了了最近。
3: 您说这不是诸葛亮
15: 的，就这意思。
3: 诸葛亮人有学问，
15: 有学问、
3: 啊，推算出来，
15: 哎，
3: 三分天下。
15: 对呀、
3: 啊，没错，
15: 这个都可以，
3: 很正常。
15: 后头那借东风怎么回事？
3: 借东风人也天文呐，
15: 嗯，
3: 天文学呀、啊，算出来的。
15: 你凭什么就算出来了？我们现在天气预报都明日降雨50%的概率，诸葛亮凭什么就知道啊？子时刮小风啊，这个丑时刮大风，凭什么？
3: 啊，他知道
15: 弄一大高台子，穿一老道的衣裳，拿宝剑牵上那个黄标纸
3: 啊。
15: 第一回烧起风，第二回烧起云，第三回烧下雨
3: 啊。
15: 结果那回玩线了没来吗？
3: 是。
15: 后来孙悟空过来了吗？
3: 啊，
15: 拿棍儿
3: 对，
15: 噌一下哎。后来诸葛亮有一兄弟，我跟你师傅比坐台啊，咱就是比在台上坐着那个啊，念经
6: 啊，
3: 对不对？没事。您下来吧，下来。您还说三国吧？您又串到西游上去了。
15: 啊，这就又是西游
3: 啊！对对对对。
15: 为什么串到西游了？
3: 为什么？
15: 诸葛亮太跟妖精一样了。
3: 哎呦，神了！
15: 写过了。
3: 哦，对，过了，
15: 对不对？
3: 这还真是过了。
15: 第二过。
3: 那第三过是谁呀、啊？
15: 关羽。
3: 关羽怎么写过了？
15: 欲写关羽之勇
3: 啊，
15: 而尽神。
3: 都悬了。
15: 嗯。
3: 那是吗？
15: 就关公这勇啊
3: 啊，
15: 太勇了，
3: 是勇啊！
15: 那张飞遇见人家还得大战10回合，挑于马下。
3: 对啊，
15: 关公一出来，大刀一挥，嗯，都死。凭什么呀？
3: 刀大呀、哎！
15: 他再大，他也不能大过神器呀。
3: 他是这是他，反正他有本事啊，
15: 有本事也不能这样
3: 哦。
15: 他比张飞强点能强多少？
3: 哦，
15: 那凭什么甭管见着谁一刀扑一刀扑
3: 啊，
15: 快刀热水一秃噜一个？
3: 那他是剃头的呀，
15: 对不对？后来影响到京剧也是这样
3: 啊，戏剧也得这么演啊。
15: 你甭管是张飞出来是赵云出来
3: 啊，
15: 且得打呢
3: 啊，是
15: 三分过河且得打呢，
3: 没错，
15: 也有抢呗，也得分
3: 啊。
15: 关公出来没有？
3: 关老爷，
15: 您多能看见关公来一抢呗？
3: 没有，
15: 关公摔一个没有？
3: 没有没有，
15: 多的都是马童出来，
3: 是
15: 周仓出来，
3: 对，
15: 关平跟人打去，
3: 哎，
15: 打不过了，关公一出来一举刀，嘿，那边啊。
3: 就为让他比划一下，
15: 关公出场也是，
3: 是
15: 最可气是关公出场
3: 怎么着？
15: 最后他等于是摆一造型
3: 啊，
15: 关公在这儿背着刀，捋着人，
3: 好看。
15: 旁边是周仓
3: 啊，
15: 端着架势，
3: 嘿，
15: 这边是马童，
3: 对，
15: 拽着马
3: 啊，
15: 先出来是马童，
3: 对啊，
15: 鞋子翻呐，
3: 那是啊，
15: 在台上噔噔噔噔10000多个跟头，
3: 那是没有、啊、10000多个。
15: 就这意思
3: 啊啊
15: 啊！前分小分、啊、侧手分
3: 是
15: 虎跳
3: 啊，
15: 甭管什么，当当当，且得翻呢，
3: 跟头虫嘛。
15: 观众不鼓掌，
3: 那人家为等老爷呢，
15: 等关公。
3: 对啊，
15: 再出来不是关公，
3: 那谁出来？
15: 周仓
3: 啊、哦，周仓
15: 拿着关公这大刀出来，当当当当，呵，整个台上满台飞啊
3: 啊！是
15: 追着这马童，俩人还比划呢，还做戏呢
3: 啊！
15: 观众谁给鼓掌？
3: 没有，
15: 嗯，
3: 是
15: 等关公出来。
3: 那是
15: 关公这么一出来。锣鼓点都不一样，
3: 那对，您这是关公吗？
15: 啊，
3: 您这大眼子儿啊，这是
15: 什么意思？
3: 老爷是卧蚕没丹凤眼，得眯缝着呢。
15: 那这您不懂
3: 啊，
15: 这您不懂
3: 啊。
15: 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3: 什么说法？
15: 这也是受三国影响啊。
3: 啊，
15: 关老爷上台
3: 啊，
15: 不能睁眼，
3: 怎么着？
15: 因为人太勇了，
3: 哦，
15: 一睁眼就得宰人。
3: 哦，
15: 你要是没宰人时候睁眼，台上起火。
3: 哎呦。
15: 所以出来的时候都得闭着眼睛。
3: 对对对对对，
15: 对不对
3: 啊？
15: 所以后来有那个老先生讲关公戏呀，
3: 啊，
15: 有秘诀。
3: 什么秘诀？
15: 把关公能演好了，
3: 那
15: 就是你这个闭眼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缝
3: 儿，哦，
15: 能把关公演好了。
3: 哦，是是是。
15: 哎，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15: 要不然掉台底下去了，
3: 什么也看不见，
15: 对不对？
3: 对对对。
15: 关公接过这刀来
3: 啊，
15: 更谁更谁更谁更谁更谁更谁，你看这脚动活了吗？
3: 没有，
15: 家伙可想得紧了啊！
3: 那是，
15: 刚才什么动作不做？
3: 是
15: 到台口这儿，
3: 嗯，
15: 台中间，戳刀，背刀，
3: 啊、
15: 捋人，
3: 嘿，
15: 亮相
3: 啊！
15: 观众好啊！其实关公一点都不累，旁边那周仓，那马童，
3: 还真是就累了他们了，
15: 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15: 是不是写过了？
3: 哎，这有点过，
15: 太过了。
3: 是是是，
15: 所以到后来，关公走麦城啊，不好写。
3: 那他写他
15: 那么大能耐，关公怎么让人给弄死啊？写的就不合理，
3: 怎么着？
15: 让一副将

0: 约三世降曹
1: 啊，
0: 曹操把这马又给关公了，
1: 赠给他了。
0: 关公在曹营待12年，
1: 对，
0: 听说刘备在河北呢，
1: 啊，
0: 千里寻凶，过五关斩六将，
1: 没错，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再过了很多年了
1: 啊，
0: 赤壁之战。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又过了好多年了
1: 啊，
0: 刘备入西川，
1: 嗯，
0: 关公久战荆州
1: 啊，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后来关公北伐
1: 啊，
0: 生擒于禁，刀斩庞德，
1: 是，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这马我一算34岁。
1: 34不大呀，你这王爷多有34啊。
0: 我说的是畜生。
1: 哦，那这马跟人还不一样，
0: 换算过来这马128岁。
1: 哎呦，那可算老马了。
0: 关公当时年近60呢。
1: 对呀、
0: 啊、您琢磨琢磨
1: 啊，
0: 60多岁的关公
1: 啊，
0: 扛着80多斤的刀
1: 啊，
0: 骑着128岁的马
1: 啊，
0: 非让人逮着不可。
1: 没错。
2: 收听过了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相声《歪批三国》，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这期节目里咱们请上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这是高英培和范振玉，为您合说一段皆大欢喜，一段老相声，不过是非常精彩。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10: 这回我给您表演。
11: 哎呀，
10: 这
11: 是、啊、给您道喜呀、
10: 啊！哦，同喜同喜，
11: 恭喜您，贺喜您呐、
10: 哦！是是是，
11: 今天我见到您，非常的激动
10: 啊、哦！
11: 真是，您是重登舞台，恢复您的艺术青春。
10: 对，
11: 您看您多好
10: 啊！
11: 回想起来呀、啊。几年前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我也看见过您。
10: 哦，在哪儿？
11: 首都影院门口。
10: 哦，我看电影去了。
11: 啊，不，您一个人推着小车在那儿表演。
10: 推着小车表演
11: 啊？
10: 哦，演活宝剧
11: 啊。台词很简单，就是一句。
10: 怎么说的？
11: 白火的冰棍儿。
10: 嗨，哦，合着我卖冰棍儿去了。
11: 就是您那阵卖冰棍儿，也充分地表现出您有艺术才能。
10: 那怎么表现呢？
11: 您比别人卖得多，您比别人卖得快，
10: 啊！
11: 所有的卖冰棍的卖不过您，
10: 为什么呀？
11: 过路人都认得您呢。
10: 啊，
11: 走着间一瞅，嘿，范振玉，哎呦，怎么跟那卖冰棍了？这位过来，范老师
10: 啊，哈，
11: 我来两根。
10: 哦，
11: 那位过来，范老师
10: 啊，
11: 我来五根。
10: 嗯，
11: 过来个天津人，最外长了。
10: 是。
11: 哎呵，范老师
10: 啊，
11: 今儿卖冰棍了
10: 啊，
11: 我都保元，您给我说一段行吗？
10: 嗨、哎，哦，我这卖冰棍饶相声啊。
11: 就那个时候叫您说，您敢说吗？
10: 不敢说。
11: 哎，四人帮不喜欢我们这个讽刺的艺术。
10: 哎，对，他们怕扎着。
11: 他说说相声放毒，能使空气污染。今儿个您站在舞台上了，这叫第二次获得解放。
10: 哎，
11: 您心里高兴不高兴？
10: 高兴。
11: 所以说我也特别高兴
10: 啊、哦。是，
11: 能不喝您两盅吗？
10: 我说了半天就没喝我两盅啊。
11: 当然了，喝两盅祝贺祝贺嘛。
10: 那倒没关系。
11: 就是。
10: 不是打算喝点喜酒吗？
11: 啊啊！
10: 哪天到我家去，我请你。
11: 嗨，
10: 啊，
11: 咱们弟兄两个人这交情还值当的请吗？
10: 啊，
11: 不怕您过意，早都喝完了。嘿、
10: 哎、嘿，喝完了。
11: 对喽。
10: 什么时候？
11: 上个月在您家喝的。
10: 上个月、
11: 嗯嗯、
10: 哦，上个月我没在家。
11: 啊，到您家一看，嚯，家里大摆酒宴。
10: 哦，
11: 搞了个家庭宴会，屋里放了一大圆桌面，上面铺着白桌布，
10: 嗯，
11: 上面摆了一瓶茅台。两瓶二锅头
10: 啊，
11: 三瓶樱桃白兰地，
10: 是
11: 四瓶啤酒
10: 哦，
11: 中间瓷制的大拼盘，
10: 嗯，
11: 嚯，有拌海蜇、香酥鸡、炸大虾、红烧鱼，还有酱爆肉。
10: 等会儿，
11: 嗯，
10: 你这眼里还有人没有啊？光看见吃了，我们家没人是不是？
11: 不是，我每次到您那儿都喝得晕晕乎乎的。
10: 现在没喝就晕了，
11: 应当是
10: 先找人打个招呼。
11: 哎，这是礼节。
10: 哎，对，
11: 我一看您父亲在家了
10: 啊，
11: 和老爷子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看我去了，哦，英培小子，快来快来，请坐请坐请坐，今天喝我一杯喜酒。哎呦，伯父，我来得太慌，真是我不知道您这有喜事儿，我也没给您买什么，你看这多对不起您呢。您有什么喜事儿啊？
10: 哎啊，说了半天你不知道？
11: 不知道。
10: 我父亲乐施政策了。
11: 哦，你爸爸摘帽了。
10: 哎，对了，你爸爸摘帽了。
11: 哦，那么说还没摘呢？
10: 那可不是，谁说没？
11: 不是，你爸爸倒是摘了没摘呀？
10: 爸，这摘没？这里边有摘帽什么事儿是吧？
11: 你爸爸怎么回事？
10: 不，你准不知道吗？
11: 啊，
10: 我父亲他不是错话的右派吗？
11: 哎，这回行了
10: 啊，
11: 这次行了。这次落实了干部政策，把你父亲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0: 对，
11: 你父亲心里特别高兴。
10: 是，
11: 你父亲官复原职了
10: 啊！
11: 当时就说：“英培，快坐快坐。嗯”今天你喝我一杯喜酒。英培同志，我
12: 哎，
11: 我说伯父，我说您怎么管我叫同志啊？
10: 我是小辈儿啊。你啊，
11: 我叫你声同志吧。同志这两个字过去是不许我叫的。
10: 对，
11: 真是二十余载苦辣酸，冰融雪化见春天，老骥伏枥志当壮，愿为四化献残年。
10: 你父亲爸把这杯酒喝了，当时我举起杯来，我说伯父，我陪您这杯。
11: 哎呀，到底是茅台，
10: 甜滋滋的。喝完了，你父亲给我斟上一杯。啊，
11: 我说伯父，我也给您做首诗。
10: 哦，你怎么说的？
11: 久旱禾苗逢甘雨。老伯暮年悲专喜。哦，借酒举杯来庆贺。我先来块红烧鱼。嗨，
10: 你这不是做事，你是馋的是不是？
11: 不是，
10: 你光喝酒不就菜，那一会儿喝醉了怎么办？那你说他干嘛呀？是
11: 我那正吃着了，你妈说话了。吃吧吃吧，多吃点儿，那是我的手艺。
10: 哎，我妈做的。
11: 尝尝我那鱼熬的怎么样啊？现在呀，我敢招待你了。要倒退几年呢，想让我招待都招待不了啊。
10: 为什么？
11: 家抄了六次了，连煤铲都给拿走了，
10: 抄了个干干净净。
11: 我们家四口人呢，老头子是老右派，你大哥呀是文艺黑线的黑干将，
10: 对，
11: 你嫂子是臭老九，一家四口人就算我不错，
10: 没问题儿。
11: 现行反革命啊，
10: 这更厉害啊。
11: 哎呦，我说大妈，我说您怎么现行的了？哎，别提了，我跟你说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啊，咱家里不有个老右派吗？啊，这回行了，局里头派了人来喽，都带着红箍，端着木头枪，来了一帮了，为首的叫张三可、王小秃、刘大鼻子，他们都来了。啊，一进门就把我们轰到小屋去了，这三间屋子不让我们住了，归他们了。哎呦，逮什么拿什么，逮什么抄什么哟，也没有派出所的证明，哪儿的证明都没有就抄，咱不敢问呐。临走啊，拿着木头枪托子，听啊汤啊，把玻璃都给砸了，连电灯泡都给拧走了。轰的小屋里睡觉冷啊，我怕把老头子冻着怎么办呢？我就找了几张旧报纸把窗户给糊上吧，
10: 哎，挡挡风。
11: 没想到惹祸了。
10: 惹什么祸了？
11: 报纸上有林彪一个相片，让我给粘到了。
10: 是啊，
11: 转过天来人家几位又来了，那张三可一看就炸了啊！一瞅，这怎么意思？这谁干的？我说小将，我说是我。哦，你呀、啊，行了，现行反革命。我说怎么的？怎么的？你瞅瞅，你瞅你怎么站的？你瞅瞅，你为什么让副统帅脑袋冲下？
10: 他那是没注意呀、啊。
11: 你说，是啊，小将，我不诚心，没注意这事儿。哦，没注意啊。那行了，你退赔。
10: 哎，那怎么退赔啊？
11: 你不让副统帅脑袋冲下待一宿吗？啊，今儿你脑袋冲下也待一宿，
10: 那怎么待啊？
11: 过来几个人捆吧捆吧，把我脑袋冲下就掉方坨上了，
10: 受得了吗？
11: 哎呦，掉的我这个难受，我心说话，我招谁惹谁了？这都哪儿的事？掉着掉着我倒乐了。
10: 你乐什么？
11: 以后我考杂技团行了。
10: 哦，为什么？
11: 我这练空中飞人呢。嗨。得亏呀、啊、儿媳妇回来的早啊，就把我落下来了啊。落下来儿媳妇还问我呢，妈呀，你了可别害怕呀，妈妈您饿不饿？我说姑娘，我不饿，我一点都不饿呀。
10: 为什么呢？
11: 空都给空饱了。
10: 真惨无人道。
11: 姐那儿啊落了个后遗症，留了个病根儿。
10: 什么病根啊？
11: 就怕看见带红箍的啊！一瞅见戴红箍的，浑身就哆嗦。那天上百货大楼买东西去了啊，刚走到那儿，过来个老头戴着红箍喊：“点刀走！”我赶紧说：“我都交代了。
10: ”都给吓出毛病来了、
11: 哦。真是啊，这时候好了，那个时候算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
10: 对，
11: 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啊！消灭四害人欢笑。好、哦。大家共饮胜利酒，预祝四化早来到。哎，
10: 我妈也说了一首诗。
11: 哎，你别看我能作诗啊，不能喝酒啊。
10: 那怎么办？
11: 我沾不点边吧啊、
10: 哦、点缀点缀。
11: 我心里高兴高兴。我当时端起酒杯，我说大妈，我也给您作首诗。
10: 你又怎么说的？
11: 接过酒来， 谢大妈
5: 啊，
11: 安定团结到咱家。
5: 是，
11: 今儿个不光喝这酒
5: 啊，
11: 我吃完了鸡腿吃大虾。
5: 嗨，还是吃啊，你这还俩手啊，这还这，
11: 我这来那大鸡腿，我正吃着呢。我吃着吃着，你大爷说话了，
5: 说什么了？
11: 哎，吃吧吃吧，多吃点多吃点啊。那个鸡是我到老家里带来的。
5: 对对对，
11: 多吃点算鸡我倒喜了啊。
5: 哎呦，我说大爷，我说您有什么喜事儿？
11: 哎呦，英培呀，你还不知道了？哎呦，别提了，那今天我在家里简直说吧，哎呦，我是地府发还又我是老大呀。
5: 哎呦，大，
11: 感情我才知道
5: 啊，
11: 你大爷是地主。
5: 哎，你大爷才地主了这。你怎么说话？你这是？
11: 你大爷自己说的，地富反坏右，他是老大。
5: 不对，我大爷根本他是地主出身。
11: 哦，
5: 文化大革命当中啊，非说他是个地主分子，愣给扣。
11: 哦，这我明白了。那你爷爷是地主？
5: 我爷早就死了。
11: 那就更对了，你爷爷死了，你大爷顶替。哎，
5: 这有顶替的吗？这还接班啊？那我大爷要死了呢？
11: 有你爸爸了。
5: 我爸爸死了，我是吧？
11: 你听着，
5: 合着我辈辈是地主，永远翻不了身。
11: 没有地主，那不叫阶级斗争熄灭论吗？
5: 你这都是四人帮的论调。
11: 就是你大爷说的好。哎，别提了，那今天我在家里简直说吧，是重逢显真呢。哎，我就跟那个穆桂英似的，一百单八阵是真真离不开我呀。
5: 怎么呢？
11: 没有我他懂谁去呢？这个
5: 对，典型啊，
11: 庄稼旱涝也都我。
5: 为什么？
11: 说是我给破坏的。
5: 啊，
11: 庄稼涝涝也都我。
5: 怎么呢？
11: 说是我捣乱捣的。全闹革命地了，没人干活了，我说别斗了，再斗就喝西北风了。
5: 是，
11: 这又算一条，还得接着斗。
5: 多愉快，
11: 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走在街上街上斗，上几级牵着斗，那我简直当了猴了。说起来那个笑话太多了。
5: 什么笑话？
11: 我们大队里头啊，养这个老母猪。
5: 哦，老母猪。
11: 这个老母猪啊，要下小猪了
5: 啊，
11: 下不了，它难产了
5: 啊。
11: 他们把我牵到猪圈里逗我。
5: 不逗你干什么？
11: 说一逗我呀，那个猪啊就不难产了。
5: 为什么呀？
11: 说我是黑五类，那个猪也是黑的，这叫以毒攻毒。
5: 这都像话吗？是。
11: 人家有根据啊。
5: 什么根据啊？
11: 人家说这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啊，
5: 就搁在这儿用啊。
11: 哎呦，给我挂了个大牌子，把我就牵到猪圈去了。那个口号喊的真天响啊，打倒大地主，打倒黑五类，打倒范老少。哎呦，那个口号喊的把那个老母猪吓得浑身直哆嗦
5: 啊。
11: 老母猪心里说，我们这养孩子你喊嘛呀？这个老母猪一哆嗦，我心里害怕了。
5: 你？
11: 哎呀，我说猪奶奶呀。
5: 你怎么叫猪奶奶呀？
11: 母的。
5: 那要是公的呢？
11: 那不猪爷爷了吗？
5: 反正都吓迷糊了。是，
11: 我说准奶奶呀，你别哆嗦了啊，你快养活吧。你养活下来，你也不憋得慌了，我也失态了。
5: 真是，
11: 准奶奶呀，我给你祝愿了啊，祝愿你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5: 哎呀，这是。你怎么喊这个呀？
11: 我说顺嘴了，
5: 这不给自己惹祸吗？
11: 这一下子可麻烦了，说我是反动头顶啊，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啊。
5: 你看看，
11: 到哪儿去啊？也给家里带来个麻烦了，
5: 能不麻烦吗？
11: 你大弟弟啊，也结不了婚了。你大妹妹也吃不了闷子了，
5: 都受牵连。
11: 那个提亲的一来呀，就算了，说我们是地主的狗崽子，
5: 这叫什么称号？
11: 哎，这回可行了
5: 啊！
11: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5: 是啊，
11: 还别说我是错划的地主
5: 啊，
11: 就是我们那村那个真正的地主， 你要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也能变了成分了，
10: 一定给出路，
11: 就是嘛。现在你大弟弟 啊也结了婚了，
10: 是是，
11: 你那个大妹妹也吃了妹子了，就拿我这老头七十多了，还要提亲的了，
10: 可盼着出头之日来了。
11: 你大爷越说越高兴啊，我说哎，我说大爷，您把酒杯端起来。啊，我给您做首诗。
10: 哦，您要做首诗。哎呀，怎么说的？
11: 喜事一堆接一堆，
10: 都拎堆了，
11: 心儿向着北京飞。好，迎接农业现代化啊，咱们爷儿俩干三杯。
10: 我怎么三杯三杯的了？
11: 没关系，我有酒量。
10: 不，您慢点喝好不好？
11: 不碍事的，
10: 管你够。
11: 这三杯酒滋溜滋溜下去之后，这跟个热乎兔似的。哎呀，我再一看你大爷有意思了。
10: 怎么？哎，
11: 撒脑袋了？
10: 撒脑袋？
11: 哎，大爷，哎，您撒脑袋了？哎，这么一会儿工夫撒大爷了？
10: 什么撒大爷这？这教训少喝点。
11: 大爷，您老没来这儿了是不是？您看您这侄子现在多好啊，这个
10: 是
11: 家里住的条件都不错。
10: 怎么
11: 这屋里都变成半自动了？
10: 半自动 啊
11: 您看他自己就转悠。
10: 那是你转悠啊。这真没出息，我告诉你吧。这
11: 干嘛呀？也就是你小觑啊，我们嫂子不那样。您看你爱人多好，
10: 是
11: 你看我喝的那样，你爱人还劝我了。哎呦，大兄弟，你可别着急啊，来来来，嫂子给你满上这杯，无论如何你得喝这杯酒。
10: 好，
11: 你也给嫂子道道喜，嫂子心里也高兴。
10: 是，
11: 回想起来呀，前几年我们家里人呢，批斗的批斗，隔离的隔离，审查的审查，一天到晚的揪着个心。
10: 对，
11: 出来进去抬不起头来，上班去坐车人都不让坐。
10: 为什么？
11: 人说那是拉人的，不拉牛。
10: 对啊，牛鬼蛇神嘛。
11: 有了病癌都不让我们上医院看去。
10: 哪儿看去？
11: 让我们上兽医站。
10: 嗨，人嘛上兽医站呐，
11: 一天呐把个心呐得滴了嗓子眼儿这儿，一家子人谁要不回来呀，谁就惦着谁，不定出了嘛事儿了。你看你哥哥咱也不知道是嘛工作，天老晚的才回来了。
10: 是，那阵我天天被质询呐。
11: 那天奶都12点了还没回来了，半夜12点人不回来，我心里说哎呦，这不定啊又出了嘛事儿了。坐在屋里等着吧，中打3点外边有敲门的，我一想准是他回来了，我赶紧出去把门开开一看呢、啊、哎呦，差点没把我吓死。
10: 为什么？
11: 咱也不知道你哥哥打哪儿弄了个尖帽子来，在脑子上一顶，上边还个穗儿，叫人家给画了个大花脸。我一看见他，哎呀，简直是跟吊死鬼一个模样。
10: 他我乐意那样吗？
11: 吓得我呀就赶紧跑，我越害怕呀他越咧着嘴冲我乐。你想这路人样咧着嘴能好看吗？这个
10: 那我想可乐。
11: 到了屋里我一想怎么办呢，我就给他打了一盆洗脸水，我说你也快洗洗吧，快洗洗吧，那多难看呢。你猜你哥哥说嘛？还甭洗了甭洗了，省得他们明儿还得化。
10: 对呀、啊，我为省点事，明儿是准话呀。这
11: 来家了是这样，上班去更难了。尤其是我是个教外语的，到了学校之后，哎，老师跟校长都靠边站了，学生闹革命去了。他们说我是教外语的老师，哎，是里通外国，说我吃中国饭来放外国屁。
10: 嗨，这不是侮辱人吗？
11: 当时我说你好你好，你都吃中国饭放中国屁了。
10: 你说了，
11: 我没敢说。
10: 哦，为什么呀？
11: 我怕他们打我。
10: 说完了准挨打呀。这
11: 到了我们娘家更要命了，到娘家也这样。
10: 是，他们家也是资产阶级出身，
11: 我父亲那儿也给炒了家了。其实我父亲是资本家，1956年呢就接受了党的改造了，他还立过功，而且他说的是民主人士。
10: 对，
11: 可是四人帮的横行霸道的时候破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我父亲呢也给撤了职了。
10: 是啊，
11: 还扣发了工资。
10: 对，
11: 现在好了，把这问题解决了，
10: 我父亲官复了原职了。不但官复原职，
11: 恢复了职位了，
10: 而且还乐济政策，
11: 是不是
10: 啊？还补钱了。
11: 我们正说着，打外边来个老头啊，高个儿挺瘦，戴着
12: 金丝眼镜儿
13: 啊，那就是我岳父。
12: 是啊，
13: 对，
12: 我没见过，第一次见他。
13: 是是，
12: 哎，我看你父亲挺客气嘛。啊，
13: 哎呦，亲家翁，亲家翁，快来快来快来，屋里请坐。我打文人送信儿，你见到了吗？
14: 见到了，我赶紧也给你们送信儿来。我接你们明天到我那儿喝喜酒去。我也落实政策了。嚯、
12: 哦、啊，今天你在这儿喝吧，我也落实政策，咱们庆贺庆贺。来来来，快请坐请坐，老哥俩都坐下了。咱们做小辈儿的啊，别等介绍，
13: 应该的，
12: 主动的，
13: 好，
12: 自我介绍，
13: 是是，
12: 端起酒杯来，嗯，
14: 我说岳父，
13: 岳父，那你怎么喊岳父啊？那是我岳父，有你的吗？这，
14: 对对，我说岳大爷，
13: 人家不姓岳，啊，
14: 是是是，这老者您不认得我是不是？我自我介绍吧，我是您姑爷，啊，
13: 这怎么回事？
14: 哎，的朋友。
13: 有这儿大喘气的吗？
14: 我这酒劲儿上来了，这
13: 你少喝点好不好？这
14: 我看到您，我也高高兴。我的天哪！这不给岳飞落实政策吗？是吧？
13: 怎么岳飞也出来了？
14: 这老头叫岳什么来着？是这岳飞落实政策，
13: 多的落实政策了。
14: 对，杭州那儿修岳飞坟了是吧？
13: 你都挨不上去，这
14: 给您落实政策了。您把酒端起来
13: 啊！
14: 我跟您干这杯，
13: 还干呢？
14: 这酒不能白跟您喝。
13: 还怎么样？
14: 我给您做首诗。
13: 行。舌头都这样了还作诗啊？
14: 没关系，舌头短宣不短。
13: 不你先你这心里明白吗？
14: 行，哎呀呵，今年的喜事特别多，
13: 是不少，
14: 落实政策暖心窝。今儿在这喝一宿、明儿到您家接着喝。
13: 还喝呀？
6: 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节目里咱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卖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已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她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7-8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张艳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艳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艳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艳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艳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艳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
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李媛媛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她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她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她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她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媛媛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媛媛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媛媛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媛媛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媛媛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媛媛觉得，就像她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3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讲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骑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富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3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8年，日子

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艳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会一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2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彦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彦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2天他就放假了，春节8天，8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01年发行的合唱专辑《New Chinese Best Two》。在2000年的1月，莫文蔚呢发行了以自己的英文艺名为名的专辑《Karen Moore》。这张专辑呢很有意思，可以看作是一张精选集，分成 A、B 两面。A 面呢主打快歌 ，B 面呢主打慢歌。但是呢 ，A、B 两面又是分成单独的卡带进行售卖的。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20首歌，只有2首是新歌，一首呢叫做光速飞翔的快歌，还有一首呢是慢歌，剩下的果实。

这首可能更熟哈。虽然说前者是广告歌曲，出现在电视上的几率更大一些，但是呢，剩下的果实它的名气呢，明显要比前面那一首要更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剩下的果实》。

剩下的果实来自魔味的演绎。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到了那英的干脆那首歌曲。那么在今天的闹二这张专辑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英在2000年的一首歌曲。当年呢，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心酸的浪漫》，同名歌曲呢被闹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张专辑收录其中。这首歌呢是由张宇作曲，那英填词，创作背景呢还挺有意思的。早些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为那英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趁早》，但是呢没想到后来这首歌呢被张惠妹拿去了。张宇呢就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哈，对不起这个那英，后来呢又写了《心酸的浪漫》，但是呢十一郎当时又在忙活别的，也没时间填词，于是呢就把这事儿拿给那英自己，要不您看是吧，您自个儿填个词儿。没想到呢后来这首歌还真的挺火，那英呢还凭借他拿到了第12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看来都是高手哈。

心酸的浪漫来自那英。话说呢，在1998年的时候，刘若英发行了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呢，在市场上创下了很不错的销售成绩。后来呢，专辑的制作团队又为她打造了专辑《我等你》。话说呢，这支制作团队真的是很豪华了哈，比如说光良、蔡健雅、陈小霞、施仁成、许常德、姚若龙等人都参与到了创作之中。那么和声部分呢，由当时公司想要力推的新人梁静茹来担任。后来呢，《闹二》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专辑同名歌曲《我等你》。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吧，来自刘若英《我等你》。

那么在很多歌手的眼中呢，有一个奖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就是最佳新人奖。因为歌手的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去争夺这个奖项。那么在2000年的最佳新人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一年呢有两个人的实力超强，他们呢都作为新歌手出道了，一个是周杰伦，还有一个是孙燕姿。虽然说现在周杰伦的人气可能更胜一筹哈，但是在当年呢，他的风头是不如孙燕姿的。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被孙燕姿拿走了，这也成为周董永远的遗憾哈。其实呢，当时主流的评审对于周杰伦是有一些偏见的，毕竟他的风格和主流流行音乐相差的有点多哈。那么在 Now 2这张专辑收录歌曲的时候呢，也只是收录了孙燕姿的歌，忽略了周杰伦。不过呢 ，Now 2并没有收录孙燕姿最火的《天黑黑》，而是另外一首也非常好听而且舒缓的《爱情证书》。

记得我们在之前的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用张宇的歌作为了那一期节目的收尾。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用张宇的歌来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收尾吧。那就是张宇在2000年4月发行的专辑《奇迹创世纪精选》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爱情条约》。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闹二》这张合唱专辑当中。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说到古代呢，师徒之间的故事和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在今天爱上国风，文飞就会好好的给你来说一说。

父关系是紧密关系，和亲子关系一样哈。师徒呢，主要是从传授技术、技能的角度来讲的，全力将技术悉数传下。那徒弟呢，要认真学，技术娴熟，就能够挑大难，就是担当重任了，是不是？也让我想到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哈、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数学老师，在我的初中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数学一直不是特别好，我可能是文科啊比较强一点，像历史啊、政治啊、包括地理啊都还不错，但是呢，就唯独这数学吧，一直都是老大难，所以呢，每每上到数学课，我都非常紧张，然后呢，就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哈。但是我那时候在初中呢，遇到一位数学老师，他就非常的耐心对我，并且呢，他一直对我就是那种绝不放弃的态度，就以至于每每我考不好，我都非常的惭愧。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相互的。当一个老师全心全意的在为你好，在对你好的时候，但凡你是一个怎么说呢，还是对自己有一些要求的人，你都会不自觉的会要让自己快马加鞭的去追赶，或者是说呢，要给自己在无形当中加一些压力，会觉得如果我不好好去认真的面对的话，我无言以对啊，不是江东父老，是无言以对我的数学老师啊。那我就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啊，下课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开小灶，然后呢，因为他也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嘛，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跟他之间像是在和姐姐交流一般，并且呢也会觉得非常的亲切，所以以至于我后来数学成绩呢也在突飞猛进的进步，并且呢在高考的时候啊还真的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呢。谢谢我的数学老师。在人生的很多重要节点当中呢，我们都会遇到自己的人生的导师啊，或者是引路人，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哈，比如说在家里面有我们的父母作为师长引领我们，在工作单位呢也有我们的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同龄人之间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都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进步的一些空间和指导，当然有我们的领导。那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像有爱运动的朋友，那文飞最近也在运动哈，可能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自己所喜爱的教练啊，他可以用他的这样的耐心，或者是说用他的那种毅力能够引领你，让你可以在这个领域不断的坚持，也能有所收获。那么大家又是怎样去理解的呢？也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你觉得最好的师徒关系会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取暖，或者是说互相在传递能量的一个过程，并且呢，也一定是共同在各自的轨道当中持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师徒关系呢亲如父子哈，那这会儿呢我们要穿越到古代了，说到古代的师徒哈，真的就是说亲如父子的那种关系。那么古人学者必有师哈，师者呢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人生呢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呢，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哈。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都会有着属于自己这个领域的老师呀。那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诗说当中的节选哈。那说到拜师学艺呢，在古代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件人生大事了。一个人当他懂事之后呢，往往就会选择一个老师，或者学习知识，或者呢学习一门手艺来谋求生存的能力。那拜师学艺呢，就是人把吃饭的手艺交给后人的一件事情啊，把这种手艺呢可以通过后人一直的传承下去。而这种手艺往往是一代人甚至是好几代人的心血，就是拿心在敬畏着的一个东西。那师父与徒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大家都知道，很好的概括，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投入师父门下之后呢，跟师父相处的时间甚至很可能就远超过跟父亲哈。那么师父呢，不但是承担起了教授技艺的责任，更是要承担起父亲的责任。那除了学习之外呢，还要对徒弟的生活进行照顾，而徒弟对待师父呢，则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血缘的关系，也是让师父与徒弟往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那有些父母呢都没有办法去传递哈，但是师父却能够很好的进行渗透。哇，真的不得不说，师父就是老父亲的角色了，甚至比老父亲要兼顾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哈，也让我想到最近的一些个老父亲吧哈。当然我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一定也少不了这些个老父亲啊，当然是打双引号的。那你也可以回顾一下，在你的学习道路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或者对你的人生起到关键性

刚才也说到了拜师学艺在古代呢是非常重视的一件人生大事哈。嗯，那在拜师的过程当中呢，父母也往往要先看看这个师傅的技艺怎么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却会忽略掉师傅的品性哈，特别是从小学艺的人，所以呢慢慢的大家都会越发的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师傅的品性

性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说到跟师傅学习，不光要学习很多的技能、手艺、知识，更多的要学习人生的道理啊，怎么样去好好的做人。而且说到我们中国的技艺啊，大抵都是啊什么书法呀、绘画呀、武术啊、戏曲啊，包括现在的相声等等，其实讲究的都是身心的修行。我们要把身体和心性贯通在一起，这些呢其实都是活的。就像我们看现实和武侠小说当中哈，真正的高手呢都是活得特别的潇洒坦荡的，也是把自己的身心呢可以完全的和技艺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你首先要真正的去喜欢你所从事的这件事情，那你才能够从师傅那儿学到真本领啊。其实呢，古人之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没有办法再扩充了哈。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哈，多多的来为你说到相关的一些故事。那沿着这样的话题，虽然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但是也希望我们在人生长河当中呢，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遇到很好的师傅，当然也可以呢，在你擅长的领域啊，可以成为可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傅，能够把你的技能传递到更广更远的平台当中。那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跟你说再见喽，也希望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在电波当中相会，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

0: 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青年，我本来会在想说，哎，大家是不是会在质疑我呢？啊，特别是武豪，你还算青年吗？其实我说的时候呢，心里也有一些小慌张的，但是呢，我又转念一想吧，只要是心中永远是朝气蓬勃、活力万分，那你就有资格永远作为一个青年。
1: 是的，我觉得年龄绝对不是去限制一个人的一种条件，年龄呢，只是记录我们成长的岁月，而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青春的，一定是他的心态。
0: 是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来说说古人他们是怎么过青年节的，古人也有属于他们的青年节哦，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1: 我们说到青年节，并且也说到我们中国古代是没有完全等同于现在的青年节的，但是呢有类似的叫做成人礼。而举办成人礼呢，在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汉朝开始呢就已经有举办成人礼的传统了。而古时呢还分为男子的成人礼和女子的成人礼。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来一起看一看，究竟古人想要成为青年需要经历哪些仪式呢？
2: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3: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2: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3: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2: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4: 请听知否知否。
0: 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此时此刻呢我们已经不在现当下了哈，我们穿越到了古代，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青年节是什么样的。那么说到五四青年节呢，我们要回顾到101年前，当时北京的青年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们国家的侵略行动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等口号，也是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保卫我们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1: 是的，而五四运动呢，也表现了我们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与争取民主自由的意志的坚强意志，标志着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所以呢，从1949年开始，正式宣布每年的5月4号为中国的青年节。
0: 一直延续到现在哈。那么说到当年呢，这是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那现如今呢，在这个青春飞扬的日子里呢，有些地方也会为年满18岁的青少年来举行成人礼。
1: 而成人礼呢，在我国自古以来便存在了，从少年到青年是人生中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需要找一个特别好的日子，隆重庄严的仪式来宣告和完成。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仪式是什么样子的。
0: 那说到古人的成人礼这一天呢，其实也就是属于他们的青年节了。那现在我们的成人礼呢，可能和古人的成人礼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了更多现当下的一些仪式感，但是呢它的本源还是来自于古人的成人礼哈。那么说到古时候的男生呢，他们的成人礼呢叫做冠礼，而女人的成人礼呢称为畸礼，就意味着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啊都已经走向了成熟，也标志着呢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个女生拥有了进入成人社会的资格，并且肩负起家庭、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
1: 我觉得责任说的就特别好，我觉得青年最应该具备的特质就是责任。大家心中青年人最需要具备的特质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古时的男子和女子的礼仪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古时男子和女子的礼仪究竟有哪些过程标志着你能够成为一名成年人呢？
0: 是，刚才也讲到了古时候的男子的成人礼呢叫做冠礼。那为什么叫做冠礼呢？要说到在古代啊，这个冠呢是成年男子身份的象征，没有行过冠礼的少年是不允许戴冠的，就是头顶的这个帽子了哈。那冠礼呢就像国王的加冕礼一样，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戴上了发冠你就有一个成人的样了，正式可以踏入成人社会，开始招有开始怎么讲呢，就是成为一个有为青年并且往这个方向努力奋斗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门票或者是资格了。
1: 现在呢我们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大家为什么会把帽子会把冠这样一个东西看得这么重要，而在古时呢其实男子大多数都一定是束发，并且束发还不够，还会戴上帽子把你的头发盖住，这样呢才是一个比较庄重的仪式，比较庄重的仪容仪表。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到古装剧当中大家不无论是男子女子都披着头发，头上呢也没有戴冠，其实呢在古时是不太容易见到的一种情景，一般呢只有特别放荡不羁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装扮。
0: 我记得以前有看过这样一幅图片哈，应该是一位诗人，他是在喝多了之后啊，有点醉晕晕的时候啊，看上去会有点衣冠不整，然后披头散发，可能就是在那种非常非常私密的空间当中 才会有那样的呈现哈。
1: 是的，所以呢，戴上冠表示你成为了一名成年男子，也表示呢你要正式步入社会了，所以呢要更加的去严格的要求自己。
0: 那么说到冠礼的过程又分为什么样的呢？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估计很多现当下的同学啊，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可能也带着孩子去参加过这样的仪式哈。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加冠礼举行的前几天啊，加冠者的父亲呢就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作为主宾，为自己的儿子来加冠。在加冠的当天呢，要准备三种不同的帽子，还有和帽子相对应的衣服哈。因为这个加冠要进行三次，那么按照古制的话呢，它其实分别就是用黑色的麻布做成的帽子，另外呢还有用白鹿皮做的帽子，还有就是像酒杯一样的帽子。那么现当下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哈，这只是古人行成人礼的一种既定的仪式。那么三次加冠之后呢，德高望重的主宾就要给加冠者赐字。
1: 是的，我们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看古人都会说你字什么什么，我们现在人呢就很少用了。而字呢是在古人来说，我们现在会叫大家的名字，而在古代大家同辈的人呢都会用字来称呼对方，来表示亲近。而名字呢只有父母和长辈这样的尊者才可以称呼的。所以呢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大家都说了某某某字某某某，比如说啊张飞字翼德，关羽字云长，赵云字子龙，所以呢刘备称呼他们呀都不称名，而是称字，这样呢就会显得比较亲切。最后呢，加冠者的父母要感谢那位为他赐字的德高望重的主宾和来帮忙的从宾，就给大家赠送礼物，并且呢带着已经加冠的孩子昭告祖庙，告诉父老乡亲们自己的孩子终于已经长大成人了。
0: 是的，这也是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哈。那说到这个冠礼的意义呢，也标志着这个孩子正式的进入到成年了。刚才也说到了，享有成人的权利，也有了从此做官的资格，并且呢可以参加大型的家族活动啊，比如说古人的祭祀等等哈。同时呢也需要承担起成人对家庭社会的责任了，所以古人对这个成人礼非常非常的重视。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男子成人礼的名字，那么在一首歌之后回来呢，我们就要说说古代的女子，她们的成人礼又是怎样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男子的官礼，官礼呢就表示着你已经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了，而你就可以参加比如说做官啊，或者是去参加家族的大型活动等等的活动。而女子呢也是这样，女子呢在以礼试婚礼当中就说到，女子许嫁姬而礼之称字，所以呢女子的姬礼就是女生的成人礼了。
1: 在古代呢，古人的成人礼这一天啊，其实就是属于他们的青年节了。那我们也在这会儿呢详细的了解一下女子成人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姬礼哈。那说到古代呢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呢，把家里的一种哈，也就是成人礼俗称上头礼哈。那在行姬礼的时候呢，女孩呢会改变幼年的发饰，把头发呢盘成一个揪，然后呢揪上呢插上发簪。那么从周代开始啊，就规定女子在订婚，也就是许嫁的时候啊，出嫁之前来行姬礼，一般呢是在15岁举行哈。那如果一直没有去嫁人的话呢，就一直到20岁行姬礼也是可以的。
2: 那我们一直说姬礼，这个姬呢其实指的就是簪子，也就是说到刚刚的上头，把女生的发饰改变了，把头发挽起来变成一个发髻，其实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式。不过呢仪式的流程还是挺复杂的。
1: 非常有女性特色的那种柔美哈。那么和刚才我们说到的男子加冠的程序呢有一点像哈。那么女子姬礼的时候呢，在服饰上也要三加，那么由童子服就是相对应的发型呢，大家也可以到大蓝鲸上去看一看哈。我们也请导播周吉发在了大蓝鲸上，他们换了3身衣服，那么相对应的发饰也是不一样的。最开始呢其实是相对比较素色的裙子，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发饰呢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到了再加的时候呢，就会加上发簪，然后在素色的白裙上面呢加一个深色的外裙。那么到三加的时候呢，就会加上冠，那么也会穿上非常正式的大袖长裙礼服等等哈，就会变得非常的雍容大气典雅端庄了。
2: 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体现了女性的柔美，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个喜欢穿搭的人来说，这一天一定非常的过瘾，因为在一天当中可以换3套好看的衣服，而且是不同风格的呢。
1: 确实是哈，就是在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身份的大转变嘛，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礼仪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2: 是的，我就特别想有机会去看一看，只可惜啊，在古时呢主持姬礼的都是女性家长，而请来的宾客呢也都是女宾，所以呢男生呢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了。在特邀女宾为女子加姬，也就是加上簪子之后呢，就意味着她正式成年了，也以后呢就有机会步入婚姻了。姬礼之后呢，女生呢也就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也承担着自己相应的社会责任了。
1: 是的，都是一样的哈。那么也预示着从成人礼那一刻开始哈，自己整体的气质状态都会有着不一样的变化。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现在呢，可能提起他的名字啊，年轻人都会觉得，哎，这是谁呀？不认识哈。别说年轻人了哈，这个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可能也不太会了解他的名字。但是呢，他的才华和人气却是公认的。我们作为一个这样的类比哈，他在当年的这样的才华和人气，就相当于。

今天的周杰伦加上方文山的分量。当年红极一时的有一些歌曲，比如说《阿里巴巴》《迟到》《一剪梅》等等，都是出自他的手。那么这位老人呢，就是我国台湾著名的音乐人陈彼得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追求真实的陈彼得。说到陈彼得老先生呢，他现在的身份还是蛮多的哈。音乐人不用说了，他呢更是曾经被誉为我国台湾流行乐的教父。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是一个饭店的老板，在广州呢经营一家餐厅。这个餐厅里呢是卖快餐和奶茶的，同时呢也卖担担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很好奇，快餐奶茶和担担面根本就不是一个画风啊，这怎么就能混在一起卖呢？哎，这个就要从陈彼得先生的经历开始说起。1947年，陈彼得出生在成都，他的父亲呢是广东人，母�亲呢是成都人，但是呢3岁那一年就跟着全家迁居到了台湾。那时候呢还不太懂事，但是呢对于故乡成都他还是有那么一些记忆的。学生时期的陈彼得呢开始接触音乐，大学时候呢考进了机械工程专业哈，跟李宗盛是一个路子，都是这个南辕北辙。但是呢这个专业的地位呢相当高，想考进去不容易，这一点呢他比李宗盛强得多了哈。而且呢就是有点像现在这个考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一个意思哈。但是呢叛逆的他呢无法忍受这些啊好枯燥和刻板的知识，其实就是不喜欢哈。那么作为学生的他呢算是非常的不务正业，那么最终呢热爱音乐的他决定走上歌手的道路。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陈彼得的一首歌曲，在经典咏流传节目当中演唱的《青玉案·鸳溪》。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青玉案元夕》，来自陈彼得的演绎。那么这首词呢，也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很有意思，这首词呢，其实表述的也是一个孤高淡泊、超群拔俗，不同于金翠脂粉的一个女性形象。其实也是寄托的辛弃疾这样不愿同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品格，其实跟陈彼得还是蛮符合的哈。我们说回他，虽然说陈彼得呢不太喜欢这样枯燥刻板的知识，但是呢并不代表他的专业知识不行，明白吧？他还是一个学霸的，不然不会考那么好的学校哈。很多人呢都把他大学时期自制电吉他这事儿当作叛逆的标志。是的，没错，自制电吉他，电吉他不是木吉他。但其实做电吉他的时候呢，他用的知识正是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那么当年呢，陈彼得怀着对音乐的狂热还做了很多事儿，比如和陶大伟，谁呢，这就是陶喆的父亲，一起组建乐队。有俱乐部举办舞会时，他们就去伴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和陶大伟也是建立了很深的情谊。那么深到什么地步呢？虽然说陈彼得现在已经转向幕后了哈，陶大伟呢已经过世了，但是两家的交情呢非常的好。陈彼得的义子陈曦还是陶喆音乐工作室的重要成员之一。继续来分享来自陈彼得的《迟到》。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就是追求真实的陈彼得，他也是号称台湾当年的流行乐教父哈。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来自他的一首很经典的《迟到》，这首歌的词和曲呢都是他就是陈彼得一个人完成的。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刘文正，最初呢收录在了1981年的专辑《却上心头》之中，后来呢又被很多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彼得自己演唱的版本，1984年的内地歌手张行首次翻唱哈，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相信呢很多朋友对于这首歌的曲调啊、歌词啊都很熟悉，但是可能到今天才会知道哈，原来创作它的人叫做陈彼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刘文正这个原版的《迟到》，我们来听一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哈。

这是来自刘文正演唱的《迟到》，这是首次，也就是原版演唱哈。严格来说呢，陈彼得算是我国台湾现代音乐的第二位大师了哈。那么在他之前呢，是翁清溪和庄奴。很多人呢对这两个人是有所耳闻的，但是当然了，也得稍微上点岁数人才了解哈。他们呢曾经联手造就了那一位因哮喘去世的非常著名的女歌手，因为不方便我们就不提她的名字了哈。她呢可以说开创了整个辉煌的时代，也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流行歌曲。那么陈彼得呢刚刚进入歌坛的时候，很多歌手都在唱这一类的歌曲，但是呢他没有走这条路，一直以来呢他都沉迷于什么披头士啊、猫王啊等等这样的摇滚歌曲。那么学吉他的时候呢，他练的也是这一类的歌，所以说呢进入歌坛

之后，他非常大胆地引进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一些元素，把 R&B 啊、摇滚啊等等西方走红的音乐风格引进到本土旋律之中。哎，这就使得当时的流行音乐突然是另辟蹊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建立起了流行音乐教父的个人地位。一起来分享他演唱的《几度夕阳红》。

0: 几度夕阳红来自陈彼得的演绎。那么提到他的代表作阿里巴巴，那么他呢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咱们台湾最流行的是小城故事这类歌，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虽然好听，但是呢陈彼得就觉得这样的歌没有朝气跟活力，所以说他就想走出这样的情歌模式，创作一些舞曲。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样，阿里巴巴他是一个快乐的青年，这样的歌词就在20世纪80年代传遍了大街小巷。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非常经典的阿里巴巴。
1: 是的，发生是这样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

0: 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民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3: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8: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9: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4: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3: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5: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7: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6: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4: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5: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8: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5: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 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3: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3: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俺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4: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

0: 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在彭阳县袁州区调研时强调，聚力抓好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任务落实，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
1: 李逸飞在银川会见非洲友好

0: 巡视考察团。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
0: 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栏目播出。文旅重塑，宁夏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聚焦宁夏文旅发展。
1: 宁夏将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推出六大主题、249项特色活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16号至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彭阳县袁州区部分乡镇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焕发新气象，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2: 李亦飞先后到彭阳县大坪村、赵山庄村、冯庄村和袁州区上黄村，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临夏中药材、猪挪鸡、菌菇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千方百计抓产业促增收，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种养模式，引入新的经营主体，培育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产销对接和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致富有门路，增收有保障。李亦飞到彭阳县草庙乡中心小学调研，指出要着眼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动态优化调整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加大特殊困难家庭学生资助力度，更好满足各族群众上好学需求。李亦飞还走访部分低收入群众，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户，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逐村逐户摸底算账，一对一落细帮扶措施，建立跨区域流动人口惠农政策落实对接核查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调研中，李亦飞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第一年，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精耕细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强规划引领，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认真研究村庄布局，明晰定位定向，科学合理推进四类村庄规划建设。要突出兴业支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要全面夯基提质，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促进富民增收，加强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稳定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帮扶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要强化赋能驱动，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盘活农村资源资产，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提升治理效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宗教事务治理专项行动，宗教界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良好局面。
0: 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班巴·麦盖特率领的非洲友好人士考察团。请听报道。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年来，双方始终风雨同舟，并肩前行。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中

0: 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重大战略决策，指引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今日宁夏呈现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新景象。地方交往是中非友好的重要基石，我们愿同非洲各方共享发展机遇，深化生态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友好交流，拓展经贸投资、矿产开发、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搭建人民相知相亲的桥梁纽带，在文明互鉴中增进各国友谊，实现互利共赢，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麦盖特表示，非洲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双方有着共同发展愿景、良好合作基础。宁夏在生态建设、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愿同中方围绕生态治理、民生建设、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加强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共同续写非中友谊新篇章。考察团副团长、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兼毛中友好小组主席穆赫塔尔·卡里发，自治区领导楚伟、杨培军参加。
1: 9月18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发展先进制造业、经济运行等工作。请听报道。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乙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听取全区消防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高度重视加强防火工作，全面强化化工煤矿、高层建筑、烟花爆竹、仓储物流、充电设施、森林草原等重点领域和学校、餐饮场所、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事故防范，坚决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立足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努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提升先进制造业结构比重，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步伐，持续增强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加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三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季、攻坚期，各地各部门要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全面强化政策措施，有力有效促进农业、工业、服务业扩能增效，狠抓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夯实经济增长基础，高效统筹农民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三节联动，促进消费供需两旺稳定增长，统筹推进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工作，坚定不移完成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力争更好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通报了中央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强调要扎实做好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审议了自治区长效化防范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若干措施和自治区新型工业化、文化和旅游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等五个“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我区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聘任政府参事等事项。
3: 9月17号，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栏目播出。文旅重塑，宁夏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5: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4: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6: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4: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7: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4: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2: 本台消息，9月17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提出建议代表，围绕第418号关于加强城市自来水质监测，为群众稳定提供安全优质饮用水的建议，开展了重点督办调研，以精准监督压实供水安全责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饮水安全。调研组先后深入银川市西夏水库、银川水厂水处理车间、水质检测中心、湖畔家苑小区等关键地点，实地核查城市双水源饮用水运行管理、自来水生产加工全流程、水质常态化监测体系、供水应急保障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听取住建、水利、城管等部门关于饮用水水质管控、监测频次、隐患排查、民生服务等工作汇报，全面梳理当前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中的亮点成效与短板不足，针对性提出督办意见和整改提升要求。
1: 9月1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2: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重磅推出6大主题249项特色促消费系列活动，其中畅游宁夏赏美景36项，寻味宁夏品美食34项，惠购宁夏享好物61项，律动宁夏健体魄50项，意悦宁夏润心田44项，丰收宁夏促振兴24项。此外，自治区统筹安排资金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投放零售、餐饮、住宿、葡萄酒、奶制品等多领域消费券，让广大群众在双节期间得实惠、享精彩。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朱东：
9: 银川 升级银票有礼。

0: 专项活动，推出商贸加文旅通用消费券、石嘴山加码汽车消费补贴，设置300个专属购车补贴换新名额。吴中固原聚焦早茶美食、家电汽车消费，中卫投放100万元夜间专属消费券，全面激活双节消费市场。
1: 立足特色资源，双节期间宁夏将推出6大板块活动，充实假日文旅产品供给。马拉松、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全国徒步大会等集中落地，演唱会、舞台剧、音乐嘉年华等轮番上演，美食、美酒、美景深度融合，非遗手作、汉服巡游、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可感可玩。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玉进：
2: 谋划了130项活动，从9月中旬呢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业态更新，玩法更多，体验更丰富。我们通过紫色大道串联贺兰山东路酒庄集群，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新体验，让游客真正走进去，参与进来。
1: 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岳彤：
3: 不换安排59项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还联动景区发放文旅消费优惠券，配套美食市集、嘉年华活动，放大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综合效益。
1: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李小龙：
4: 开展乡村阅读、村晚、村舞、村跑、农耕趣味运动会，发放农产品消费补贴750万元，可在丰收节活动的现场、吴中优品等线上平台领取补贴。
1: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文学会：
5: 酒庄推出葡萄园度假、札记采摘自酿、微醺派对、新品推荐等活动，配套亲子套餐、购酒优惠等福利，把酒庄游打造成假日消费新热点。
6: 借力闽宁协作东风，2018年，固原市袁州区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以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模式创办技工学校，破解技工教育空白与产业人才短缺的双重难题，由输血向造血深度转型，让当地青年实现技能成才、端稳就业饭碗。请听报道。
1: 在宁夏三江技工学院实训生产园区，学子们身着工装，在现代化精密电子生产线上娴熟操作。他们当中既有初入校园的新生，也有学成上岗独当一面的骨干。宁夏三江技工学院毕业生海鹏：
7: 学习电子技术应用，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里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1: 学校创办以来，零费用入学，毕业后双向选择，既可选择在家门口就业，也可以输送到福建飞毛腿总部工作，让众多曾处困境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走出家乡，托起家庭重任。飞毛腿福建电子有限公司袁州籍务工人员马慧慧：
8: 24年6月份开始入职的，然后薪资待遇都挺好的，飞毛腿还提供住宿，然后还实习什么都挺好的。
1: 2025年，原飞毛腿技工学校正式更名为宁夏三江技工学院，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训基地深度转型。目前学校已打造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一批贴合市场适配产业的专业，同时开设职教高考班，打通技能成才加学历提升双向通道。宁夏三江技工学院校长廖世宝：
9: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被国务院列为扶贫扶智的典型案例。办学以来，学校累计招生突破1600多人，培育电子信息产业工人626名，毕业生100%实现这个稳就业的目标。
1: 本台消息。9月17号，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活动在银川兰山公园开幕。 来自全国11个省区的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齐聚宁夏，展演以宁夏国家级非遗花儿为脉络主线，分4大篇章展示民歌、舞蹈等各省区特色文艺节目。活动搭建了跨省域、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平台。南京游客钱多多，
10: 这也是一场惊喜的邂逅吧，感觉给整个夜晚就带来了很好的心情，美轮美奂吧，视听盛宴。
1: 贵州省文化志愿者钱艳平，
11: 我穿这身是表演的是我们贵州的品牌乌木春绣，把我们的人文风情、少数民族的这些东西让它碰在一起，擦出不一样的火花，从而我们也会创造出更多好的作品。
1: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非遗文创与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湘绣、苗族银饰、广西绣球、新疆玉雕错金银等民族精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据了解，活动自9月19号起将陆续走进宁夏五市，开启全区惠民巡演。本台消息，9月17号晚，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原创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在中宁县人民广场精彩上演。
12: 今年出海的紧张，泉水干裂，一点一滴的往出渗。
1: 作品讲述了汉水妹和满仓哥随生态移民搬迁来到黄河边红宝村，在风沙里开荒修渠，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学唱秦腔、花儿、民歌，从村头一路唱上央视的故事，用朴实歌声讲述移民变迁，礼赞富民政策，歌颂乡村振兴。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王小平，
13: 特激动，我都是哭得稀里哗啦。最初的不容易演到我们圆满，结果今天这么成功，反正是心里就感觉特激动，也挺自豪的。
1: 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赵彩玲，
14: 演自己的故事，好像从那苦日子，我们又重新走了一回自己的人生经历。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加油！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期，中央主流媒体持续聚焦宁夏，从山海协作的30年深耕到黄河之畔的文旅新生，从扎根基层的民生实事到提速增效的产业经济，多角度全方位解锁宁夏发展新活力，见证这片土地在协作赋能、文旅升级、民生提质、产业赋能路上的奋进答卷。
1: 9月15号，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山海同心的动人相册》，聚焦闽宁协作30周年，以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为载体，回望闽宁协作30载历程。文章讲述菌草技术落地、移民创业等鲜活故事，阐释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把宁夏与福建跨越山海的协作塑造为中国减贫与共同富裕的典型样本。9月15号，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从迁徙者到讲述者，闽宁协作30年，移民站上舞台讲述自己的故事。文章聚焦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实景剧、喜歌、原上，再现西海固移民搬迁史诗。不少演员本身就是移民亲历者，30年前他们告别故土迁徙安家，如今登台用原生的经历演绎奋斗岁月，以沉浸式戏剧形式让闽宁协作的山海故事可感可触，把移民的亲身经历转化为鲜活的文化故事。9月14号，光明日报报道，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硕果累累，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文中以闽宁协作为样本，介绍闽宁两地依托协作机制，在宁夏探索盐碱地、海鱼陆养，联合攻关水产养殖技术，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两地共享技术成果，培育特色产业，书写东西部协作助力宁夏乡村振兴的实践答卷。9月10号，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推出《跨越山海，托举未来》，讲述福建派出教师团队入驻西海固薄弱学校，通过教研共建、跟岗培训、双师课堂等方式进行传帮带，提升本地师资能力，助力山区学子圆梦的生动故事。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黄河资源、生态资源和历史文脉，宁夏持续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以赛事聚人气，以文化塑品牌，以产业促增收，让古老黄河岸、秀美乡村间绽放出全新的发展生机。
1: 9月14号，中国新闻网报道，2026年吴中市黄河金岸文化旅游节启幕，活动以乐享金秋、完美吴中为主题，采用节赛叠加模式，联动黄河金岸马拉松，举办电音节、非遗市集、文旅打卡等活动，依托黄河文化，融合早茶、滩羊等本土 IP， 推出消费券与景区优惠，以文旅体融合拉动金秋消费。9月13号，光明日报报道，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开跑，1.2万名跑者齐聚黄河之滨，赛道沿黄河布设，串联黄河文化与生态风光。赛事为中国田协 A1 类认证赛事，以体育赛事带动文旅融合，展现吴中城市活力。9月13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宁夏贺兰以鱼为媒，激发乡村文旅新活力。贺兰依托引黄灌区水域资源，举办全国和美乡村村钓交流活动，汇聚各地垂钓爱好者参赛。赛事同步直播推介水产，推动传统渔业向垂钓体验、农旅融合转型，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拓宽群众增收渠道。9月1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打造家门口的幸福生活，宁夏吴中邻里百家宴特色微市集，拉近社区邻里情。报道吴中立通区通过举办社区邻居节，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故事。9月10号，新华社推出报道，贺兰山新发现500多幅岩画，记者带你实地探访。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自2020年启动新一轮复查以来，贺兰山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多分布在红积扇区域，丰富了贺兰山岩画的研究素材。报道以记者探访的形式展现贺兰山岩画以动物题材为主的生动图案。
0: 文旅赋能激活城市活力，民生深耕温暖千家万户。从山区医疗、城市人居到民族团结、外贸算力，宁夏正以内外兼修的姿态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9月14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金源织密基层医疗服务网，破解山区群众就医难题。 金源县着力织密县乡村三级基层医疗服务网，破解山区群众看病远就医难问题。当地依托闽宁协作与组团式医疗帮扶，引进专家，培育本土医护人才，完善远程会诊、慢病分级管理等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获得更便捷可靠的健康服务。9月1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民生一件事，宁夏银川更新老旧电梯加加装新体，告别爬楼难。
2: 在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燕医园社区，一台加装电梯的主体框架正在加紧施工。老小区建成多年，没有电梯，爬楼一直困扰着不少高龄住户。电梯一天天成型，也让大家看到了一键直达的希望。
3: 加装电梯心里很高兴，因为说年龄也大了，70了，再有几年都爬不动了。
2: 除了加装电梯，银川还着力化解老旧电梯的安全风险。
1: 9月12号，光明日报报道，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烟火生活。银川市兴庆区借民族团结进步月，在沙之船奥莱江南水街举办商圈聚同心、石榴耀兴庆主题活动。活动依托原创剧目打造沉浸式实景场景，将整条街区变为宣传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商圈市井，让各族群众在互动体验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9月14号，中国新闻网报道，银川市职工五人制足球赛火热开赛。2026年银川市职工五人制足球赛在懒山公园开赛，赛事共有20支代表队、256名职工参赛。赛场上选手们默契配合，奋力拼抢，展现银川职工昂扬向上的风貌。9月13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宁夏引环灌区夏秋灌结束，渠道检修即将启动。
4: 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自3月24号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
1: 9月12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宁夏前八月外贸进出口177.2亿元，同比增23.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出口134.6亿元，进口42.6亿元，民营企业是外贸主力，新兴市场拓展成效明显，全区外贸保持稳健增长态势。9月1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携手哈工大，宁夏跨区域培育青年人才。
2: 依托哈工大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兴材料等领域的产业积淀，本次研修通过定制化授课、专题研学等多种形式，帮助学员拓宽专业视野与创新思路，着力提升青年工程师的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5: 我们公司里边专业技术人员是实力比较强的，但是呢在基础研究方面有欠缺，依托这个访学研修活动呢，想着与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授团队取得联系，精准对接我们这些实际在工程中和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需求。
1: 9月11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宁夏贺兰山下葡萄熟，采摘生产有门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下的一片葡萄园。那在我身旁呢，大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葡萄架上已经挂满了果实，而在我的身后，采摘工人也正在拿着采摘筐陆续的穿梭其间，把已经符合成熟标准的酿酒葡萄一串串的剪下来放入筐中。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的采摘季节，这里光照非常的充足，昼夜温差也很大，也就形成了酿酒葡萄种植的黄金带。
0: 央媒镜头下的宁夏有跨越山海的坚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更有温暖人心的民生温度。30载闽宁协作从扶贫帮扶走向双向赋能，文旅产业民生开放多点突破，立足新起点，宁夏正凝聚力量深耕实干，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关注今天的媒体看宁夏，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 9月16号至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彭阳县元州区部分乡镇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富能治理重点任务，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焕发新气象，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莫罕。

0: 默德、班巴、麦盖特率领的非洲友好人士考察团。9月18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发展先进制造业、经济运行等工作。
1: 9月17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2: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重磅推出6大主题、249项特色促消费系列活动。此外，自治区统筹安排资金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投放零售、餐饮、住宿、葡萄酒、奶制品等多领域消费券，让广大群众在双节期间得实惠、享精彩。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朱东：
3: 银川升级银票有礼专项活动，推出商贸加文旅通用消费券，石嘴山加码汽车消费补贴，设置300个专属购车补贴换新名额，吴中固原聚焦早茶美食家电汽车消费，中卫投放100万元夜间专属消费券，全面激活双节消费市场。
2: 立足特色资源，双节期间宁夏将推出6大板块活动，充实假日文旅产品供给。马拉松、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全国徒步大会等集中落地，演唱会、舞台剧、音乐嘉年华等轮番上演，美食、美酒、美景深度融合，非遗手作、汉服巡游、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可感可玩。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玉进：
4: 谋划了130项活动，从9月中旬呢，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业态更新，玩法更多，体验更丰富。我们通过紫色大道串联贺兰山东路酒庄集群，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新体验，让游客真正走进去，参与进来。
0: 今年以来，吴中市全面推进集采药品进零售药店、进民营医疗机构、进村卫生室三进行动，持续拓宽集采药品供给渠道，提升用药可及性与便捷度，切实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请听报道。
5: 9月16号，市民杨兴宇在市区一家药店购买布洛芬缓释胶囊，发现药品价格相较以往有明显下降。吴中市市民杨兴宇：
6: 之前来卖的一盒是19.8块，现在这个药纳入那个啥，就集采商品，现在才是4.3块，特别便宜，特别划算。
5: 以往集采药品主要在公立医疗机构供应，群众就近购买集采药品存在不便。吴中市严格遴选一家定点民营医疗机构，17家零售药店纳入集采药品三进定点范围，初步建成市域多点覆盖、就近可及的集采药品销售网络。吴中新区医院医保科科长刘小丽：
7: 我们严格执行统一的标准，统一悬挂集采药品专用标识，设置采集药品销售专区，落实价格双标签公示，做出集采药品销售价格承诺，公示医保咨询投诉电话，让药品价格一目了然，购药流程清晰规范。
5: 目前全市18家三进定点医药机构可供应集采药品220种，重点覆盖心脑血管、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精准匹配群众日常基础用药需求。银川市以科技妙招管理城市马路，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请听报道。
8: 这几年，银川市以科技妙招管理城市马路，地下看不见的毛病也能查得明明白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守好市民出行道路安全。
5: 道路空洞检测项目负责人刘飞：
9: 就这块它是有很明显的这种上下褶皱的，这个就是我们雷达的一个初成像，然后这个的话需要我们就是上传到那个平台解译之后，就是可能就是能看到这一段路我们的一个具体病害情况。
8: 在宝湖路和清河街交叉口西边，一辆3维探地雷达检测车缓缓往前开，给马路做 CT， 把地下的情况实时扫描记录下来。这套设备能探测到路面底下6-7米深、地下空洞、路面脱空这些看不见的危险都能揪出来，识别准确率超90%。
5: 银川市

0: 政工程管理处生产科科长马国军。
1: 目前我们已检测150余公里，计划今年完成300余公里高度检测。
2: 连日来，盐池县加紧推进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全力保障群众冬季供暖需求。请听报道。
0: 更新改造项目主要针对盐池县西区热源厂设备陈旧、能耗高等问题，淘汰低效燃煤锅炉，更新锅炉。新设备投入使用后，热效率将显著提升，实现保供暖、降能耗、减排放三重目标。盐池县供热有限公司副经理董洪波：
3: 该项目完成后，热效率由过去的75%能提高到91%，供热面积能增加70万平米，并且能很好的执行咱们环保的超低排放。
0: 据了解，盐池县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采用分期建设、分批投用的模式推进，目前锅炉本体及环保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正在进行铸炉保温施工，预计今年10月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行。23期工程于今年7月开工，预计2027年10月完工并投入使用。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为喜迎国庆、中秋双节，9月14号起，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精心培育的50000余盆菊花陆续出圃，预计9月20号完成摆放，花期持续至10月底。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新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0月10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号。办法中规定，符合条件人员每人累计最多可分别享受3次培训补贴、评价补贴，培训质量低下或年度平均取证率低于 80% 等情形，将解除协议，追回已发补贴，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经多年培育发展，林武长枣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19.5亿元，产业辐射带动林武市6个乡镇、4处国有林场发展，撑起当地特色富民产业，惠及7500余户枣农稳定增收。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近日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执行病理类新版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类别的通知，明确新设立病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28项，停用与新项目存在映射关系的旧项目127项。通知明确，10月15号起，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相关服务，按新项目收费。彭阳县古城镇一家公司今年创新推行水果玉米套种辣椒，玉米采收后负重中干15甘蓝的一季三收高效轮作模式。该公司基地充分利用各类作物生长时差和田间空间，构建科学轮作体系，一地三收种植模式，每亩收益可以达10000元，相较以往的收入增加不少。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9月14号至20号为公交出行宣传周。近日，吴中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了系列多样化沉浸式宣传活动，引导全体干部职工主动践行绿色出行理念，树立低碳环保意识。2026年以来，宁夏公安、网安部门集中开展自媒体直播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低俗恶搞、软色情表演、虐待惩罚等直播领域突出乱象。行动期间共发现违法违规直播账号358个，依法行政处罚75人，初步实现打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警示全社会的工作目标。宁夏公安网安部门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追逐流量不能逾越法律红线和公序良俗底线。近日，有观鸟爱好者在宁夏贺兰山岩画保护区开展野外鸟类观测时，记录到一只牛头伯劳。经成都观鸟会理事、阿拉善爱鸟协会名誉主席麒麟比对鉴定， 确认该物种为宁夏非常罕见的迁徙旅鸟。牛头伯劳正常迁徙路径主要经过我国东北、华北山地，宁夏仅有零星过境记录，银川贺兰山区域此前鲜有公开观测记录。延池县司法局近日联合延池县人民检察院、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建延池县法治护航延池滩羊法律服务团队，深入延池滩羊产业个体工商户，开展专项普法宣传服务活动。服务团队向走访商户发放法治护航联系卡，商户在遇到商标使用疑难、商事合同纠纷、涉法涉诉等问题时，可随时致电咨询求助。从今年10月1号起至次年5月31号，每日19点至次日7点30分，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将协同银川市公路管理处、西夏区交警二大队等单位，依据相关规定，对贺兰山保护区新小县与振兴路交叉口至滚苏岩化公路与苏正路交叉口路段实施夜间限时管控，禁止车辆通行。管控主要出于守护野生动物生存安全、化解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和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三方面考虑。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今年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17号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17号在北京启动，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2: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食物要趁热吃，否则凉了对胃不好，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6: 很多人习惯趁热吃，却常常变成了趁烫吃，刚出锅的粥、火锅、热茶，只要觉得温度能够下咽就立刻往嘴里吞，嘴巴不觉得烫，可食物温度很可能已经超过了食管的承受范围。我们的食管对疼痛的感知并不明显，即使被烫伤也没有明显痛觉，而且食管黏膜本身较嫩，接近或超过65摄氏度时就很容易受损。虽然食管黏膜受伤后会自我修复，但长期反复的损伤修复，在损伤的过程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如果再吃得过快，食物来不及在口腔降温，对食管伤害更大，所以刚出锅的饭菜不妨多放一会儿，温热不烫嘴的时候吃着刚刚好。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

0: 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自测了，
2: 这网友反映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
1: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提升。
2: 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195.5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504.2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4%、64.2%、41.9%。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9.2%、16.7%、16.5%。
3: 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速亮眼，占比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12.4个百分点。外资正向高精尖领域集聚，全球资本持续加码中国科创赛道，凸显我国产业升级成效与创新营商环境优势，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9月1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9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9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2: 9月18号，